0: 迫需求，转厂就意味着要放弃现有订单，不转厂则可能错过整个卖手季。杜梦圆跟父亲商量后当即拍板，连夜出发转厂河北。
1: 主要是农机不等人，我们不能在这干等，然后现在就是把行李装好就直接出发找板车。
0: 杜若轩跑前跑后帮忙收拾行李时，他看见姐姐前两天修车时穿的那条沾满泥土和机油的裤子，没吭声，找了个盆就洗了起来。
2: 到别处地方忙了，也睡不方便了什么的，环境差，条件差，洗漱也不方便，洗澡也不方便。
3: 后悔不？
2: 不后悔吧，因为干爸身边的，心安，心疼家人吧。
0: 夜色里，三台收割机小心翼翼地开上板车，孟源开着小货车向高速路口驶去。
1: 这就是我们农机手的职责吧。一方面是可以赚钱，然后二是可以抢收嘛，让小麦早点收到家里面心安。我们家老三是我们家学习最好的，你知道吗？他刚高考完，他的成绩可以上本科的。我支持他们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去干自己感觉这个是自己该干的事情。干这行主要女孩子太苦太累了，晒太黑了。我不想我们家我爸三个女儿都是晒得黑不溜秋的，想让她去外面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吧。
2: 希望我姐姐以后越来越好吧。
4: 我们后来也收到了杜梦圆报平安的消息，他们已经顺利抵达了河北新集，早上7点一到就直接下了地，一切顺利。一边是笔尖上十年寒窗的人生答卷，一边是车轮下颗粒归仓的丰收答卷。00后的姐妹俩，一个已经扎根田野，接过了父亲的方向盘，一个刚刚走出考场，就把成年的第一份暑假作业写在了这片金色的麦浪里。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昨夜的雨水和疲惫，也迎来了新一天的丰收。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前几天，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覆盖麦子，在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之后，才默默离开。
5: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大家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6: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4: 最近，在天津市静海区，小麦开启全面收割。今年，当地对7个乡镇的30,000亩零散盐碱耕地进行整合，规划工种、施肥、植保、收割全部统一进行，产量明显提升。
7: 以前我自己打理了30亩地，一年呢也就收10,000多斤粮食。今年实行了呢全程托管，明显比自己呢好很多。
8: 我们根据地块差异，规范深耕作业，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碳原肥等肥料。预计今年我们托管的小麦亩产由400余斤提升至800余斤，产量实现翻倍。
4: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

0: 国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乡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也在持续的释放。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同比增长2.6%，比城镇的增速呢高了1.4%。那么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呢向好。
1: 我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重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广东湛江是对虾主产区，养殖面积、产量、加工量都居全国第一，眼下正值湛江对虾的集中上市期。在湛江的一处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一笼笼南美白对虾捞出水面，再进行分拣过磅。养殖户李秦昌养殖的虾有200多亩，这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2: 26条18块，不错嘛，比去年涨2块，越大的亏格价格越好，越好嘛。
1: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2季，如今已实现一年3季，有效带动产量提升。
2: 一个塘30来亩，一亩塘可能能养3灶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1: 对虾捕捞上岸后，很快送到水产品批发市场，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今天从厨房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5.5%，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60%左右，
4: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
1: 随着对虾集中上市，对虾的加工也迎来了生产旺季。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到-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市场需求旺盛，
5: 25条的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1: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剥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了。
6: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裹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1到4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
1: 这几天在四川射洪，13000尾中华杂交鳖被投放进稻田进行稻鳖供养。在投放现场，工作人员拎起装满甲鱼的网兜，陆续倒入水中。稻田可以为甲鱼生长提供活动觅食环境，而甲鱼在田间游动可以疏松土壤，捕食害虫，有效减少稻田病虫害的发生。据了解，这批13000尾中华杂交鳖预计在今年10月即可陆续上市。
7: 大概的总重量也是13000斤左右。分规格，分3种规格，从小中到偏大一点的。预计呢，每亩产值呢能达到15万元。
1: 浙江仙居县15万余亩杨梅陆续进入了采摘上市期。今年当地通过投用共享冷库、推广智能分选、升级产地物流，打通了杨梅出山快速通道。为保障杨梅品质，种植户们通常都是在清晨上山采摘。由于杨梅果肉娇嫩，保鲜期短，今年仙居县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新建开放455座共享冷库，有效补齐小微种植户冷链短板，大幅提升鲜果保鲜能力。
8: 我们村里面的共享冷库非常非常重要。杨梅的话，就今天下来，如果第二天不卖掉，我这杨梅就扔掉了。
1: 今年，仙居官路杨梅共富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依托产地前置物流优势。

0: 园区每日可处理10万至14万件杨梅包裹，发运覆盖全国239个城市。杨梅的发运可以提升到0.5天，有70个城市，就是今天发，明天早上就到了。
1: 15号，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举办了龙舟民俗活动。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新龙舟披红挂彩，在村民的簇拥下开启采街巡游。这两艘新龙舟的龙头部位都是传承了600余年的老物件，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丰亭龙舟的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群众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0: 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
1: 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经过巡游祈福之后，队伍来到峡桥龙舟下水点，伴随着阵阵鼓乐声，两艘新龙舟缓缓入水。 15号，2026年万江龙舟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在东江广东东莞水道万江河段开赛。赛事采用传统龙舟直道竞速冲线的形式，26支社区龙舟队通过4轮14场精彩角逐，决出了最终冠军。精彩比赛吸引了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
2: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3: 是我们是必须拿下这个龙舟冠军的，感谢所有的我们的船手、划手，他们的一直的努力，才有今天这个城市。
1: 端午节前，不少地方的特色民俗活动也吸引了游客前来游玩。 夜幕降临，在四川北川县石椅村，羌族传统项目沙朗拉开序幕。沙朗既是舞蹈，更是一项考验耐力和协调的全身运动。游客们手持火把，在羌族姑娘小伙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等活动。游客们踩着竹杠向前奔走，比速度，比平衡，现场氛围十分热闹。 随着端午临近，现场还有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色佳肴，吸引大量游客围坐品尝。日前，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一旁的稻田中，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
0: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7号下午，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 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陆丰市15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贾溪镇大碑村是陆丰市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大碑村。那么目前呢，进到村口的道路是基本通畅的，但是村内的道路呢，都是被积水所淹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被淹的这些道路呢，虽然积水呢是在回落的情况，但是最深的位置呢，还是在1米5左右。那么据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 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用救援艇呢。 向村子里面运送物资。那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村子呢，也是将村民呢，有序的转移。

0: 移了出去。那么一些具备安全条件的房屋呢，目前呢还是可以去住人的。那么所以呢，消防人员呢会将这些物资呢送到有人居住的这些房屋里面。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当地这个情况呢，信号呢还是没有完全通的，所以呢信号也是有点差。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电力的保供人员给我们介绍呢，现在村子的电呢是还没有通的，所以呢他们会在村口设置一些移动的充电电源来给村民充电。
1: 15号，广西玉林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农田被淹，低洼的房屋进水。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1: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一层进水。雨水冲刷还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开展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16号上午，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也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15号，广西钦州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灵山县部分区域积水迅速上涨。在江南路的一栋居民楼内，有一名老人被积水围困在2楼。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积水最深处约1.4米。他们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入楼内，为老人穿戴好救援防护装备，转移至安全区域。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宁夏贺兰头茬枸杞进入了采摘季，大家忙碌在红果满枝头的枸杞地里收获鲜果。此时采摘和晾晒都和天气息息相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采摘枸杞注意不要在早晨有露水、雨天或雨后果面未干时进行，这些情况下采摘果实表面长期不干，容易被细菌污染。再有，采摘之后要快速摊晾，防止堆积霉变，而且要忌中午烈日暴晒，否则果色容易变黑。预计18号到22号贺兰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晾晒助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华北黄淮一带，预计6月17号到18号这一带降水减弱，天气转好，大家要注意抓住降水间隙，及时抢收冬小麦，并趁商下播。但是在南方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17号到18号，广东和广西南部、重庆、湖北、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水，以防低洼农田滋涝。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24。

0: 度，突厥晴，17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2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5度。黄冈多云25到34度。 烟台多云25到37度，邯郸多云28到37度，淮南多云28到3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陶瓷匠人不惑之年，踏上创业征程。
1: 敲多少个？
2: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难题接二连三，处境困窘。
3: 骨高病入就要稀缺了，价格方面高。
0: 技艺问题又层出不穷。
4: 可惜了，这么好的艺术品。
0: 他能否突破阻碍，塑就神话？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这尊德化白瓷少女，远看是沙，近看是瓷，其将瓷土制成薄至 0.2 毫米的纱衣，发丝根根分明，烧制难度极大，成品率低，历经多次失败都很难烧成一件。
1: 有瑕疵的我是全部不能留住。
0: 连德里，德化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在这一领域已深耕30余年。
1: 我叫连德里，是1972年出生的，出生于德化，读了城关中学里面陶瓷班，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进行学习。
2: 是摔那个我心都很疼啊，现在摔着摔着已经习惯了。其实我也知道他的心思，他也想把他自己想做

0: 做的作品做到最好了。
1: 林德里虽在陶瓷领域经验颇丰，然此前皆在他人麾下默默耕耘，直至46岁才毅然抉择踏上创业之路。
2: 创业的比较晚一点，打算共同创作一件有挑战性的不一样的东西。
1: 德化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西北部，具有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所产的白瓷从宋代开始出口外销，在明代被称为中国白而享誉四海。德化得天独厚的瓷土巧缘及艺术氛围浓厚的人文巧境，孕育出无数白瓷制作的能工巧匠。当时其生产的白瓷作品代表了全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神话作品屡次失败，令连德里陷入瓶颈。每逢创作受阻之际，他惯于在同行佳作中寻找突破口。
2: 像我们德化其实就35万的人口，有10几万的人口从事陶瓷行业。我们德化就是以瓷带动了 GDP， 一块泥巴撑起一座城。

0: 这个小县城，生活节奏比较慢，正常我们8点多才上班。刚搬过来一两个月。
1: 连德里创业已经5年了，尽管技艺精湛，作品出色，却至今仍未拥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地点。
0: 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室，车间都挤在这边，这空间比较小。你来这边看一下。
1: 连德里的工作室面积有限，众多大小设备只能局促地挤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各个功能区因空间所限无法明确划分。
0: 泥土的一个制作工艺都在这边，然后比如说模具啊各方面都挤在这边，比较凌乱，因为空间小没办法。
1: 搬迁耽误的制作进度，新工作室的凌乱简陋，但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并未让连德里与其团队有丝毫懈怠。
0: 我们创作还是要继续，像这件呢，就是我们德化传统的技艺，每家手艺人都有老一辈的传承的，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
1: 连德里的新作追求创新，与固有风格大相径庭，但他仍坚守传统技艺传承，并依靠着常规订单维持工作室运营。
0: 用手工把它描述出来，时间久了眼睛都看花了，就戴着个老花镜。我觉得他戴的这老花镜还是挺有魅力的，还是挺好看的。我们就是以词结言，厂里要扩大生产，叫我们前面的引导后面进来的学徒，这样一对一的去把它教。我老婆这刚好是她分配给我教，
2: 看着她也比较好相处，所以说我不懂的地方就会去问她。
3: 觉得她当时有点像外国人，
0: 当时也是长得挺帅的，她不说出来就是了。
1: 为使作品早日呈现，连德里争分夺秒，全力投入赶制工作，并开始烧制。这件创新之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我儿子跟我沟通，他说：“您做的作品太传统了，太老套了，他都不喜欢。”你喜欢什么作品呢？因为我也觉得我们做的比较传统。他跟我说：“如果你能把那个……”成龙里面演的那个艺术公主能做出来那种形象，飘飘的衣裙啊，很好看，能做得出来，能做出来他肯定会喜欢。但是我看了那件其实也挺难的，因为

0: 飘飘的疫情那个太薄了，我们两个思想是统一，不管成不成马上就该做起来了。
1: 林德礼与儿子的思想碰撞擦出灵感火花，以电影《神话》中玉树公主为原型，开启德化白瓷神话的创作序幕。
2: 像这个它平出来的这个颗粒，颗粒状就不同。
1: 连德里前往瓷土厂寻觅优质瓷土，他深知神话容不得丝毫瑕疵，故而对瓷土的配方成分以及加工精细度有着严苛的要求。
2: 菱角比较多了，那个盘子跟瓷器那个要磨来磨的，以高岭土为主了。
1: 这家瓷土厂家经验丰富且客户众多，可对于如此超薄瓷器所需瓷土的要求却鲜有遇到。
2: 是十八注浆的，一般十八至十九，
3: 这个盐罐，
0: 盐罐去烧到连这个薄度已经挺薄了，但是呢我要求的是要达到薄度达到0.2毫米。
2: 高岭土现在主要是资源比较稀缺了，所以要找一个好的高岭土那比较难。他反正前前后后来这边可能也有十多次吧，后环那个很漂亮，反正就是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调试。当时做他那个土的时候也是一种挑战，说你这原材料都是千杯粒的。
1: 无论春夏秋冬，连德里夫妇在工作室都是忙碌到最晚回家的。
3: 可以。
1: 成型后的坯体需要更精致的修整，这个过程对匠人的心性要求极高。
0: 这一件做的比较高挑比较轻瘦，它的支撑点可能下面就比较少，所以说烧成难度也是很难。
1: 这条回家的小路，它不仅仅是砖石铺就的通道，更承载了连德里与他妻子的爱情故事。
0: 当时呢旁边条件也没现在这么好，就是也没什么路灯，他有点怕黑，所以说我就主动提出来，哎，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4: 嗨，我回来喽。
1: 连德里的妻子身为家中第一位女儿，自幼便受尽宠爱，他的父亲从没想过女儿会嫁到70多千米外的偏远乡村。
5: 当时呢，我认为啊，我的女儿是那个知名户口，要嫁到燕麦去，我是不同意的。
6: 先问我妈一下，她说你觉得可以，那就可以了。我想着这个，我妈这关，我感觉她这关难过啊，你这关都过了，我爸这关有什么啊？
7: 有啊，帮你背过吗？
8: 研究一件很难的做的一件作品还没出来。
3: 我们正在研究，正在试验中。
9: 成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创业要有信心，有信心很可。
3: 谢谢。
5: 耕田也不会耕，你以后怎么样生活？那个你山区的那个地方工作什么都不好搞啊。
0: 他说没事，老爸是我会慢慢的跟他做工作的。
1: 连德里为娶城里姑娘，就得卯足劲折腾，是要将泥巴捏出青云梯。
0: 这个流苏每条的那个泥条控制好的，它韧性和干燥度，这是最难的。
1: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连德里独具风格的作品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
0: 他也挺爱看这种戏曲的，我说哎，那个很漂亮，我们能不能用这个陶瓷做金做戏，把这个巾帼英雄创作出来？

0: 这个铅如果温度烧高了，它就整根出弯掉了。
1: 我觉得初衷就是说要做一件让它连接。

0: 巾帼英雄穆桂英这一作品的成功，给了连德里夫妇在创新陶瓷之路上的信心，使其决心笃定前行。
1: 小李，在吧呢？哇，在一线上。
2: 最近生意怎么样？
3: 最近现在生意也一般般，大家都在坚持着。
0: 连德里租用的写字楼里有几十家陶瓷厂商，他工作时不忘与同行邻居们交流取经。
1: 这个竞争大不大？比如说你
4: 出来，他们就会拿着
3: 劣质的这种材料，然后马上就反制出来。
0: 通过沟通，连德里得知日用品陶瓷面临易抄袭、产量低、与低质量产品打价格战等诸多困境。
3: 因为市场上贴花的很多，手绘的很多，但我想着这种雕刻的、浮雕的市场上没有。
0: 虽然市场竞争激烈，日用品陶瓷仍志在融入当下热门元素、IP 等创新求变。在德化的4000多家陶瓷企业里，出口外贸类企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显著。
1: 可以拓宽出来了一个灯罩，
3: 机器机雕，机器镂空，成本下降了。在德化，我们同行，同行当中是属于，我们是走到前面的。
1: 你个人的专利啊？
3: 对，本田新工艺嘛，你看表面它就是素白瓷，那里面是用电镀工艺。好像是金色，有闪金光闪闪一样。
5: 我们德化这边很多公司，其实很多种厂家就是加工厂，就是给我们国外客人代工的。
3: 你们的作品给我们很多启示，像是神话啊，你们那一些人物作品，其实我们也借鉴了很多，
5: 应用他们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还有他们的一些技艺，通过自己自主研发出非常精美的这种产品。那肯定会提升我们的附加值。
0: 无论是经营何种品类陶瓷的厂商，都意识到唯有共同学习、携手合作，才有望突破德化白瓷的当下困局。
6: 都很好，
7: 是
8: 破面可以看一看，
9: 烧的破了个洞。
0: 神话的烧制又失败了。但连德里没有丝毫放弃的念头，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还有蹲进去看啊。
0: 历经漫长烧制后，整体接近完美，但在裙摆处惊现一处破洞，只得重整旗鼓，开启新一轮的制作。
1: 那个衣服几十次失败，找到了一条非常精准的烧成直线才能烧出来的。德化白瓷呢，就是一个弱点，就是烧成它有一个20%的收缩力。
13: 以前变成德化其实并不是被宣传的对象。
14: 万年像您的神话哈，

0: 这种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审美。
1: 客户们常到连德里工作室，盼着能欣赏到新颖独特的作品。最近听说连德里在创作神话，都慕名前来品鉴。
2: 那个你要求的那个细节，看看我们烧出来几件作品。你来前面，
0: 哇，这头发是真的做的跟我们真人的这个头发是一模一样。这感觉太不一样了。
3: 两边的头发也是啊，
2: 对对对，手工来做的。
3: 不是，这个桃子做的真的比沙还薄。
0: 哇，真的是晶莹剔透啊。
2: 对，所有的衣纹褶皱啊，头发都很好了。
0: 是。
2: 但是你没想到，你后面可以看一看。我后面转给你看一下，来。
0: 这烧的破了个洞是吧？
2: 对呀。
0: 哎，真的是
2: 调整以后，为了把那身材做得高挑更漂亮。嗯。但是没想到，你看这边印泥出了问题，烧了整件都趴掉了。
0: 是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艺术品。哦，这么多失败，就是失败的作品。我都为您感觉到非常心痛，真的是太不容易。
1: 连德里虽历经多次失败，却仍表示会继续坚持将创作进行下去。看似简单的瓷土和水的比例调配，却是连德里尝试过上百种配方比例研究而来的。手工塑造薄至0.2毫米的一段瓷衣，手部力度需精准入微，多一分则瓷衣破裂，少一分则形状难成。
2: 是要一个人拿着，一个人来接，这个是要两个人同时在配合的。
4: 衣服上面呢，其实前面做的就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但是烧了之后又感觉这个也不行。
1: 发丝制作艰难，并需要连德利与妻子共同于严控温湿度环境中快速搓制粘连。
4: 前面的那一条做好了，但是后面要贴上去的又发现前面的那条，因为那个有弯度有弧度哈，有弧度那个就会断掉啊。
2: 好，上。
1: 连德里夫妇全神贯注，他们大气都不敢出，只因那发丝纤细易断，生怕稍重些的呼吸便会使发丝折断，功亏一篑。烧制时需精准摸索出稳定烧成曲线，严格控温且耗时漫长，对温度和时间的把握容不得丝毫偏差。
4: 是最辛苦的。
2: 苏珊都觉得其实压力大的时候想着回家看看，就是到乡下去采采风，比如说给给灵感是非常好的。
1: 自连德里的父母过世后，老房子便无人居住，他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来打理。
2: 没人了，蜜蜂跟我们看家了，就是嫁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就是离城关70多公里啊。我们中国不是门当户对吗？我们两个其实门不当户不对，遇到了我把他拉下水的，很可怜的。
1: 新婚后不久，伴随着儿子的出生，购置房产俨然成为了家庭的刚需。
2: 口袋只有
4: 9000块，
2: 9000块，
4: 其他都是借的，
2: 不到1万，都是借的。
4: 我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考那个乐天餐，考进去后面他就一边上班一边打工，这样子
2: 多赚点，因为要还贷，要还房子的钱，又要养儿子的钱，那个很苦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上班倒的。
1: 连德里虽已在热电厂就职，却仍未舍弃陶瓷，开启连轴转的上班模式。
4: 他就躺下去就睡着，那个热水袋就放在旁边了。旁边他可能是慢慢他睡得太实了，然后给他捂了，后面起泡都他自己都不知道。这边起了一个大泡，水泡起来。当时真的是太年轻了，不懂说，你这个房子买下去的结果会是这样。如果

0: 知道人是这样子，我们当时真的，我真的是，不想这晚几年再买，我们也没事，是这样子的。
1: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干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里面有请。
1: 我在抖音上有刷到，我在小红书有刷到。
0: 是的，是他，就是他。
1: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整个的自己的伤 ，A 薄到0.2毫米，并且是经过高温1350度烧制而成的。
2: 一开始看我并没有很在意说这是个陶瓷，我一直以为这是沙。
3: 没有被告知这个是陶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像纸一样的薄。
4: 鬼斧神工，应该给我们大师点要0086赞。
5: 很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跟毅力，
6: 有一种光辉在他那里显现一样，诠释了什么叫做薄如蝉翼，远看如沙，然后近看才发现原来是陶瓷。
7: 他说到0.2毫米的时候，我觉得瓷器能做到这种程度，一定能够走向世界，让大家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人都开始知道，其实，我们福建德化的白瓷是非常非常棒的。
8: 严德礼夫妇共同创作的作品《神话》，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惊艳了数以万计的游客，相关文章总浏览量超50亿次。千年窑火传承的雕塑技艺再次受到万众瞩目。
9: 哎呀，我们脑袋瓜又不好使，只能一辈子做一些事情。
10: 老年人呢也去说说啊，我的女儿李希也做了一辈子的陶瓷啊，她最近也做得很漂亮啊，还有点成就感。
8: 精巧顺意，魅力赵泉营镇，这里是赵泉营镇，一座绿意浸润的京郊田园乡村。这里花是主角，蝴蝶兰清雅脱俗，三角梅热烈盛放，花卉香飘京郊。这里果是滋味，番茄、蓝莓、草莓自然鲜甜，时令蔬菜新鲜肉蛋品质上乘。这里生活史诗，在水山秘境露营听风，与乡野田间亲手采摘，在咖啡店解锁舌尖惬意。一朵花开遍全镇四季，一粒种子唤醒山野春天，一方田盛满乡野烟火。来赵泉营镇，在这片花果田园里邂逅最动人的乡野清欢。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大秦一品核桃油，营养又健康。秦艺锅巴，鲜香酥脆，好滋味。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业。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蚕丝，自然界中最细的天然纤维，亲肤性无可比拟，用它制成的蚕丝被更是广受欢迎。可在大山深处养蚕为生的秦善豪却遇到了烦心事儿，本该洁白如雪的蚕茧竟大面积发黄长斑，价格大受影响。
1: 主要这我们这个王斑茧相对来说比较多嘛。
0: 元凶究竟是谁？是环境、病害，还是人为疏忽？
2: 哦，这个情况是有点复杂哦。
0: 帮帮团专家紧急到场，能否火眼金睛揪出幕后黑手？追踪黄斑茧元凶，马上播出。广西环江，我国桑蚕茧的主产区之一。
3: 不要量多了。
0: 20多万亩的桑园种植面积，近50000的从业人员，每年40000多吨的蚕茧产量，让桑蚕成了当地一张特色的产业名片。新鲜的蚕蛹倒入7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备用。麻椒、辣椒爆香，倒入炸好的蚕蛹混合翻炒。麻椒的麻，辣椒的辣，众多滋味汇聚到一起，成就了这道外焦里嫩、麻辣鲜香的经典美味。桑蚕不仅给当地人带来舌尖上的味蕾体验，更是成了很多人的致富门路。2年前，返乡创业的秦善豪开始养殖桑蚕，然而他的蚕茧质量并不理想。
1: 这个正常的茧都是纯白色的，这个就发黄了，就黄斑茧。
0: 养蚕的目的就是卖茧。蚕茧大量变黄，价格必然会下降，这对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一家来说非常着急。本期节目求助人秦善豪，养蚕2年，年养蚕量120多万只。求助问题：黄斑茧率高。清晨5点，漆黑的夜色逐渐褪去，当帮小哥到达蚕房时，秦善豪早已开始饲喂桑蚕。
4: 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就开始喂吗？
1: 对啊，一般到5点6点是

0: 适当时间。
1: 为啥喂这么早呀？每天？
0: 哎，这个啥都不能断，一天三餐可以到四季时间。
1: 撒多厚呀？
2: 那样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哈。
3: 撒三，适当的会少一点，
1: 有两三片、三四片的厚度。像这么大的蚕，一顿能吃几片叶子呀？
3: 这个它不停的吃，那这个我们也没有算过它能吃多少。
1: 它就不停的吃。
3: 对啊，只要你蚕丛上面还有叶子，它都不停过。
4: 桑蚕，一种以桑叶为食、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蚕的一生需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但只在幼虫阶段，它们才会吃食。蚕是一种肠胃非常敏感的动物，不能长时间断食，养殖户每隔七八个小时就得投喂一次。为了加快投喂速度，秦善豪还特意安装了轨道车。
1: 哎，秦大哥，像这一片有多少只蚕呀？大概
0: 六万左右。
1: 这一片有六万多只啊？这一片也有六万多只啊？哦，加起来就十二万只。
3: 有。
0: 一般喂一餐的话，应该就在一个半小时这样的喂完。
4: 养蚕是个辛苦活，每天光是喂蚕、摘桑叶就得花费十多个小时的时间。早上七点，第一餐的投喂终于结束。秦善豪本想带我们去看看他的蚕茧，可突变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他不得不抓紧时间抢摘些桑叶。
1: 全是露水。
0: 雨水。
1: 雨水啊。秦哥，这怎么摘呀？
0: 这个上面留个两三片叶子吧，三片叶子往下面拆。
1: 那上面为什么还要留两三个叶子呢？
0: 也就是我们下一批蚕还用啊。
1: 哦，让它继续生长。
0: 对。
4: 桑树一种萌发能力非常强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长出一批新的桑叶。为了给桑蚕提供足够的食物，秦善豪一共种了20亩的桑树轮流采摘。
1: 像这种袋子得采多少袋子呀？
0: 采一天要40个袋子。
1: 一袋子有多少斤啊？
0: 这个就40多斤吧。
1: 不是，40袋子也就1500-1600斤。
4: 养蚕虽然不是个重体力活，但必须勤快的人才能干得了。一斤重的桑叶得摘上百片，1500多斤就得摘10几万片，辛苦可想而知。秦善豪一直坚信勤劳致富，可如今因为蚕茧发黄卖不上价，收入也不理想。
5: 好，走过去。
4: 放下桑叶，秦善豪拿出了前几天的蚕茧。
1: 那像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蚕茧是吧？
0: 对，这个就是黄斑茧。
1: 这上面有这种黄斑是吧？它质量就不好。
0: 这个是不好，这个咱们纱织厂的话可能要多一道工序。
1: 像这种纯白的应该是正常的蚕茧。
0: 对。
1: 那这个黄斑抠不掉吗？
0: 抠不掉。
4: 黄斑茧，一种变色发黄的蚕茧。蚕从幼虫进化成蚕蛹前，会利用自己吐的丝结成一个椭圆形的茧房。正常情况下，秦善豪的蚕茧颜色为纯白才对，可如今很多都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黄斑。这种蚕茧抽出来的丝不仅漂白工艺更加复杂，而且还容易断，直接影响着卖价。
0: 这个上酒量已经到30%了，整体上都是纯白色的话，一斤都30块钱吧。这个可能就是25块钱一斤。
1: 您这一批总共的这个蚕茧产量有多少？
0: 在500斤这样。
1: 500斤。
0: 500斤。
1: 那您等于是每斤少卖5块，500斤就少卖2000多块钱，2500多块钱。
4: 从小蚕养到结茧，一家四口得忙半个多月的时间，黄斑茧率居高不下。一个月的损失就是5000多元，这让以养蚕为生的秦善豪伤透了脑筋。
5: 这感觉到失败嘛，就是说这一批蚕我们很辛苦的养，心里面就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做，那别人也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都就说这那么多黄斑茧了。
4: 眼下又有一批蚕将要结茧，秦善豪得抓紧时间搭建场地。桑蚕结茧前会停止进食，头部左右摆动，寻找能够攀爬的地方。这个时候养殖户必须及时搭建簇架，
1: 挂这儿它自己就会上来了。
0: 下面的高度我们先前调好了，把这个架子调好，大概是5厘米，它自己会上来。
4: 方格簇，一种让桑蚕结茧的专用器具，每个小方格可以给蚕提供独立隐蔽的结茧空间。自然状态下，

0: 当蚕结茧时，为了躲避天敌，它们会爬到隐蔽的地方吐丝结茧。正是根据蚕的这个习性，蚕农把方格簇挂在支架上，蚕就会自动爬上方格簇，寻找合适的位置吐丝结茧。
1: 那它从爬上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格住进去之后，到吐成一个茧需要多长时间呀？
2: 这个大概要个半天的时间。
1: 得半天的时间。那等于如果有黄斑茧的话，我们半天之后就能看到这个问题了。
2: 那只要这个茧结到一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有没有黄斑茧。哦，如果碰到这样很高的黄斑茧率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啊，还有我们的收入，真的不成正比。
0: 为了帮秦善豪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桑蚕养殖的帮帮团专家韦朝东。
3: 在环江县大柴乡的一个蚕房里，
0: 韦朝东正在检查桑蚕的结茧情况。2014年，韦朝东率先在当地成立了第一家桑蚕养殖合作社，发展至今，不仅能为社员提供优质的商品幼蚕，还为他们提供科学的技术指导。截止目前，韦朝东累计带动100多个养殖户走上了科学养蚕的道路。帮帮团专家韦朝东，养殖桑蚕20年，合作社年养蚕量2亿只。本应洁白的蚕茧，为何出现大量黄斑？
4: 起码都有30%以上了。
0: 帮帮团专家逐一排查，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4: 那以后这个就会变成黄斑茧了。
0: 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为了尽快帮秦善豪解决黄斑碱氯高的问题，回朝东来到了秦善豪的残房。
2: 你好，
3: 过来给咱看看问题了。看看是什么原因。
1: 眼前大量的黄斑碱让同为养蚕人的韦朝东倍感惋惜，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秦善豪的蚕茧上出现这么多的黄斑？韦朝东仔细排查。
3: 你再看看韦老师。
2: 我是看他的蚕座湿度过不过大，湿度合不合理
3: 是吧？
2: 湿度合不合理。
3: 那他这个怎么样？
2: 那但是你的湿度还是很好，这个干爽，没有水分。
1: 蚕座，供桑蚕采食和生活的场所。桑蚕在整个幼虫阶段都会在蚕座上活动、进食、排泄。可是为啥湿度偏大会增加黄斑碱的出现？这让秦善豪倍感疑惑。
2: 湿度大的、水分过多的话，那些蚕在水分过多的蚕座上拔来拔去的话，它就会把水分还有那些污垢带到那个碱泥上，它就会形成那个黄斑碱。
3: 那等于秦大哥在这块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2: 对，是吧？这一块还是
3: 比较注意的，
2: 还是蛮不错。
1: 那么蚕茧变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在此时，韦朝东有了新的发现。
2: 我看你是一批蚕健康有点问题哦。
4: 什么？
2: 有些得病了不？
4: 这得什么病啊？这个，
2: 你看，这一条是很明显的松散型脓病。
4: 那怎么能看得出来
2: 的？有横隙，你看它的屁股有黄色的横隙。
3: 看尾巴这块。
2: 对。
1: 中长型脓病，一种夏秋季节高发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为质型多角体病毒。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桑蚕，食欲减退，活力变差，生长速度也会变慢，严重时还会死亡。这会不会就是造成黄斑碱大量出现的原因？此时成了秦善豪最关心的问题。
3: 那这个会影响他这个黄斑碱率的增加吗？
2: 对呀，

0: 它健康的蚕，它排尿的话，它大概有7到10厘米，它的病蚕的话，它排出来的尿就没有飘得那么远，有的甚至直接滴到田地上，它就会形成这个王斑茧。
1: 哦，这个蚕在做茧前它会排一次尿。
0: 对对对，
1: 正常的情况下它尿能尿得比较远，能从这个包格处里边尿出去。
0: 对对对对，如果不健康的蚕，它的尿液就直接滴到这个方口柱上，甚至是田地上。
2: 自然状态下，桑蚕结茧后在蚕茧里化蛹成蛾的时间需要15天左右，这15天里它们要一直待在蚕茧内，所以桑蚕在正式结茧前会把体内的尿液粪便排泄干净。正常情况下，桑蚕会把尾部伸到方格粗外排尿，这样一来尿液就不会污染周围的蚕茧。而患病的桑蚕由于体质偏弱，行动迟缓，尿液就会流到蚕茧上，最终出现黄斑。
0: 那这里都有一个，它的尿就没有排出去。
1: 哦，就滴到了这个方格处里边。
0: 对，
1: 那这几个蚕茧最后就会变黄。
0: 基本上是会变黄。
2: 韦朝东发现，接近30%的桑蚕已经感染。如此算来，这一批最少会有30%的黄斑茧，这让秦善豪有些着急。
3: 那我这个蚕茧的，你看它变黄了，是因为这个尿液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
3: 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东西？
0: 现在已经上述节点了，现在就没办法解决了。
1: 哦，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没法解决了。
0: 已经上述节点了，没办法解决了。
2: 哦，原因虽然找到，但损失却成定局。秦善豪有些失落。眼下还有一批蚕，再有一周的时间也要结茧，那这批蚕究竟有没有染上中长型脓病？韦朝东仔细查看，
0: 这些也是，你观察它的皮肤都不一样，它的病蚕的话，皮肤就没有发亮，然后它的屁股也是这样，你看，就是有白尿的痕迹，其实健康的蚕屁股是很干净的。
2: 在秦善豪看来，消毒杀菌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做，为什么这些桑蚕还是会染上病？就在此时，韦朝东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4: 像是写的是，
0: 像是写的是虫口液。
1: 哦，就是有虫子吃过的痕迹的叶子。
0: 对对对，并且带有野外昆虫排出的粪便，这些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蚕的健康。
1: 就是不能给桑蚕蚕吃这种叶子。
0: 对对对对。这里刚才都还见到一条上面呢，是个小小的上面虫，对，像它排出来的粪便也会影响到我们家长的健康。
2: 桑鸣虫，桑树的主要害虫之一，喜欢啃食桑叶的叶肉，不仅会让桑叶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还会在叶片上残留很多细菌和病毒。
1: 那么这个虫口叶残吃了之后，对它的健康影响会很大吗？
0: 对，影响很大，因为昆虫的话本身它在野外它也带有一定的病毒，所以因为它平时在野外带有抵抗能力，我们的家蚕很娇嫩，它就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我们拿回来喂蚕的时候，我们的蚕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它就容易发病，这个影响很大的。
2: 病从口入，正是由于采食了携带病毒的桑叶，最终导致部分桑蚕感染上了中长型脓病。桑蚕得病的原因终于找到，由于中长型脓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如果不及时的干预，2到3天就很有可能大面积感染。为了避免接下来的损失，整改迫在眉睫，韦朝东给出了3步走的方案。第一，要切断传染源，及时挑出已经发病的桑蚕处理掉。第二，每次投喂前要撒上一层熟石灰粉，碱性的熟石灰粉不仅能给蚕做消毒杀菌，还有很好的除虱作用。第三，要从源头切断病毒的来源，每次投喂前要用漂白粉溶液给桑叶消毒杀菌。
0: 我分你们两个的翻，要面面俱到，要翻匀，叶面叶背都要分得到。
2: 用漂白粉溶液喷洒消毒，能快速消灭叶面的病菌，保证了桑叶的安全卫生。
3: 喷完这个药过后，那能要等到，那还要等多长时间能喂蚕？
0: 等它干了之后就可以喂了。
3: 往后的七天，我喂的桑叶，我喂的每一张都要这样喷吗？
0: 对，但是你在筛桑叶的时候，尽量避免那个虫口叶

0: 眼前的问题虽然暂时得到解决，可考虑到未来如果每天都要挑拣病蚕、桑叶消毒，这让秦善豪有些分身乏术。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为此，韦朝东邀请秦善豪明天去他的基地看看。临近傍晚，一天的忙碌终于结束，这让他的心情难得的放松。秦善豪期待明天的参观学习能有更多的收获。蚕茧丰收季，黄斑茧成灾，元凶近在眼前，专家现场支招，能否一招化解？不要走开，追踪黄斑茧元凶正在播出。
1: 为何说古诗春蚕到死丝方尽并不正确呢？其实吐完丝的蚕并不是死了，而是经过变态发育变成了蛾。多数变态发育的动物都会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这些和芝麻一样大小的就是蚕卵了。但黄色的卵膜里黑色的小点点就是蚕宝宝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只需要两三天，蚕宝宝就会破壳而出了。看，这个蚕宝宝已经开始了出生后的第一餐，吃完卵膜的蚕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这个新世界了。这个阶段的蚕因为长得像蚂蚁一样，被叫做蚁蚕。别看蚁蚕长得小，嘴却很挑，它们只吃桑树上最鲜最嫩的几片桑叶。经过两三天的进食，蚁蚕攒够了能量，开始了蜕皮的大工程。蜕皮时，蚁蚕会慢慢向前蠕动，最后在头胸交界处出现一个裂缝，顶出了新的身体。随着身体逐渐脱出，旧皮慢慢堆积在尾部。没了老皮的束缚，它又可以自由生长了。这时候的蚕又被叫做二龄蚕。此后，蚕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龄，直到第四次蜕皮变成五龄蚕。这时候的蚕就不会再蜕皮，而是准备吐丝结茧了。连续吐丝三四天后，茧就完全结好了。这时候的蚕才会开始从虫子变成蚕蛹的蜕变过程。再过三四天后，蚕蛹成熟，这些洁白的茧衣就是丝绸的原料了。除去茧衣，剩下的蚕蛹继续进行着令人惊叹的蜕变之路。经过两周的脱精换骨转变，蚕蛾终于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它们的生命仅剩最后三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配偶，将生命延续下去，继续下一个轮回。蚕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多天，却在一次次蜕变中将生命升华，才承载住了古人千年的赞美。
0: 求助人遭遇蚕茧发黄，面临损失，帮忙团专家现场调查，发现元凶竟然是被虫子啃食过的桑叶。为了帮求助人彻底解决问题，新的一天跟随帮忙团专家来到了他的桑园。
2: 这些就是我们的桑园基地。
3: 这有多少亩呢？
2: 850亩。
4: 800多亩呀。
2: 对。
4: 有量有量，
2: 你看一下有没有虫啊？
3: 我找找看，嫩芽上面也好，还是叶背也好，都没有虫。
4: 叶背也没有是吧？
3: 没有，而且你看特别干净。
0: 蚕好，蚕茧才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健康的桑叶。可话说回来，为什么韦朝东的桑叶上没有虫害？
3: 你这个桑叶有没有打杀虫药？
2: 有啊。
4: 你这个都打过？
2: 都打过。
4: 咱吃了没事哈？
2: 没事，我们用的是低毒三六基短的那些农药。一般我们在30天提前一个星期这样子打杀虫药。
4: 所以说秦大哥呢也可以回去打一打，其实是吧？你不打它上面就有虫子。
2: 对，
4: 你看裴老师这个，
3: 我那个虫子也特别多。
4: 对啊，一点都没有，多干净啊这都。
0: 虽然桑蚕对农药非常敏感，但是采用只对防治对象效果好，采摘桑叶时避开农药残效期，就可以利用农药来防治虫害。一天的参观很快结束，回到家里的秦善豪最终打算采用分区喷药的方式来防治虫害。这样一来，不但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病虫的危害，同时能很好地控制药剂的安全间隔期，未来还可以省去餐前给桑叶消毒的麻烦，可谓是一举多得。
2: 喷的时候就注意叶面要喷，然后叶背也要喷，
4: 要翻过来喷。

0: 对，叶片也要喷，
1: 保证每一个
0: 对
1: 桑树上都能均匀的沾到这个蚕豆。
0: 对。
1: 这位新大哥有信心了没？
2: 有。
1: 这位争取把下一批蚕黄脚绿给它降到最低。
2: 是。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桑蚕生产国和丝绸制品出口国。近年来，桑蚕产业提质增效，效果明显，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养殖技术。相信在韦朝东的帮助下，秦善豪养蚕创业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
4: 这是丝绸，这是蚕茧。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之丝的国家，很早之前种桑养蚕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开展起来。最早的家蚕是由林氏木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先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抽取的丝可以用作纺织，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出土了一块绣着五星出东方历中国的蜀锦，这意味着早在2000多年前养蚕制丝技艺就已经发展成熟。2009年，中国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南宋时期的蚕织图描绘了江浙一带的蚕织户采桑养蚕、织帛织衣的全过程。具体生产环节包括育蚕、下蚕、喂蚕、一棉、二棉、三棉、分帛、采桑、大起、捉髻、上簇、制帛、下簇、择茧、校茧、练丝、蚕蛾、丝屑、落丝、茎、尾、枝、攀华、茧帛，24个部分，由桑蚕到华服，华夏古人用智慧创造了瑰丽的中华服饰文化。丝绸还通过一条跨越茫茫沙漠的贸易之路，流传至世界。这条贸易之路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不得不说，手指大小的桑蚕真的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5: 大忙一年，种地养蚕，种地吃饭，养蚕花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它在天然湖泊中种植野藕，练就非凡绝技。
3: 这个藕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2: 它是秦岭脚下的造纸匠人，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
4: 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他是鳄鱼养殖能手，对鳄鱼的习性了如指掌。
5: 他管几下他就累了。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

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其成为我国莲藕主产区之一。这里就是有着百湖之称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

0: 前是嘉鱼县远近闻名的挖藕高手，挖藕经验30年，同时还是当地野藕种植大户。公墓前种植的野藕指的是在天然湖泊里生长的莲藕品种，和藕农们专门种植的莲藕品种在外形和口感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天然湖泊都被保护了起来，野生莲藕也被禁止大肆采挖。为了能够吃到儿时的味道，公墓前将当地天然湖泊才能生长的野藕种到了农户们挖出来的藕塘里。那么，公墓前费尽心力种植的野藕究竟与普通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这地下就是野藕。
2: 哦，这个就是野藕啊。
1: 对对
2: 对，哎，可是我感觉这个野藕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哎。
1: 是的。野藕它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长得很扁。你看，把它撇开之后，它那个丝啊很长。
0: 公墓前告诉我们，与市面上常见的莲藕不同，它种植的这种莲藕生长在天然湖泊，外形细长弯曲。那么这些野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挖藕又有哪些技巧呢？为了让小米能够近距离体验一下，公墓前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那您给我说说挖藕有什么技巧吗？给我传授一下。
1: 挖藕是泥巴是顺势右手丢。
0: 公墓前告诉小米，要想把野藕挖出来，至少要挖60到70厘米深，而野藕又是长在硬硬的泥巴里面，可想而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而作为种植大户，公墓前挖得很快，没一会儿就看到了成果。
1: 在我肩上看到没有？
2: 哦，我看到了。哎，是已经挖到了吗？
1: 对对。

0: 挖到了他这仨的儿子。
1: 原来挖了这么深，也才只是挖到了分支，距离大藕还有一段距离。公墓前告诉我们，通过分支判断，下面的大藕至少有一两斤重。于是公墓前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挖。
2: 哎，看到了。哎。
1: 而通过与公墓前的交流，我们得知挖藕这项工作也充满了不确定性。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挖三四十斤的藕，而运气不好的话，就远没有这么多了。而且野藕细长弯曲，出藕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卖不上好价钱了。
2: 哦，我们成功了！
0: 一米多长的，
2: 这么长的藕，
0: 回去好好做一碗野藕浓骨汤里喝一下，
2: 那得多鲜呀！
0: 我们家鱼到了贵客的一道菜。
1: 然而，作为贵客的小米可并不着急品尝野藕龙骨汤，因为他听说公墓前有个绝活。
2: 你来摸一下，这个是几节？什么方向？
0: 这个是第三节，方向的话，平着走的。
2: 这是怎么摸出来的？
0: 刺越多。它就是烧纸越多，就是它的说的四节五节那个节奏。
1: 那么公墓前的判断是否正确呢？小米决定挖出来亲自验证一下。
2: 往后丢，哎，怎么丢不出去？
1: 哎，没想到在一边学了半天的小米，轮到亲自上手还是困难重重。公墓前说，挖藕不光要讲技巧，还要有力气。若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很难完整挖出来的。哎呀！但是小米并不想轻易放弃，还想继续尝试。虽然逐步掌握了些方法，但进度依旧缓慢。一边的公墓前看着着急，于是他决定帮助小米把大藕挖出来。
2: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好像还不止一个，我看看。
0: 旁边还有一条啊。一只手。
2: 竟然有两个，这个是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三节？这个是三节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2: 那看来我们这个数量不仅猜对了，还有一个意外之喜。
0: 是的，是的。
1: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到如今只需触摸莲花的茎，便能准确判断莲藕的生长方向和结束。公墓前的超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这三十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才能让他对每一寸泥土的温度、每一根莲藕的生长习性了然于心。而他对野藕的热爱并不单单体现在挖藕上，对于野藕美食的制作，公墓前也颇有研究。
2: 那这三只藕能做几道菜？
0: 三只藕做，明天做三道菜。一个是龙骨野藕汤。
2: 哦，汤。
0: 对，第二就是野藕夹。
1: 公墓前说，除了刚才说的几道菜，还有一位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明天他会邀请专门制作这道美食的朋友带过来，在一起品尝他做的野藕宴。野藕宴究竟会是什么味道呢？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野藕夹来啦！
2: 这个一入口就感觉很粉嫩，一抿就化开了。
1: 品尝过野藕佳肴后，今天的神秘美食终于要登场了。
0: 有香味，
2: 香，
0: 很特别的香。
2: 喝下去滑滑的，香香的。
1: 公墓前用三十多年的坚持与热爱，将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这份执着让他平凡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下一位超级农人吧。
3: 潺潺流水，殷殷树木，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

0: 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嘿嘿，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1: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导演跟我说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哎，饲养员大哥。
2: 哎，你好。
1: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2: 这个我知道的。
1: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2: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1: 哦，好的，期待一下。

0: 在我听懂啊。
1: 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该不会
0: 吧？对，就是。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2: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呢。
3: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2: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刘晓东是启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启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2: 进入感一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哎，你看这，
1: 哎呀，这
2: 哎，把这做讲究。哎呀，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这种硬杆儿一样。
2: 硬杆儿你要摘。嗯。
1: 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2: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2: 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4: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0: 那咱这个蛋糕要蒸多长时间？
1: 蒸一千四，
0: 整整蒸一天啊！
1: 等会儿再看，看下一步材料。
0: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啊！好，那走吧。
1: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

0: 蘸料就是把里边的硬丁丁和这个脏东西全部剪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再来讲就好了。
1: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2: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2: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对，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
3: 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丝了。
1: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2: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3: 是的。
0: 你看，别叫挖碎，不清晰。
2: 啊，抖一抖。
0: 抖碎，聚在上，你看。哦。
3: 落在它上，一张一张的落。
2: 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1: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顺应时代的尝试。熊猫纸的制作令人称奇，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广东云浮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吧。

0: 您说要带我看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呀？
1: 我的小玩具，来，拿来看看。我们这个已经做好防护了。

0: 带你去我的基地看一下他的兄弟姐妹。
1: 哦，好。
0: 等我把装备卸了先。
1: 好嘞。

0: 吃啥长得这么壮？
1: 鸡肉。
0: 吃肉？什么肉啊？一般吃？
1: 就鸡头啊、鸡肉啊、鱼肉都可以吃，但是一定是生的。
2: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食材，喂烧鳄鱼，让你体验一下。
0: 张大哥，这是模仿的什么声音啊？
1: 这是模仿鳄鱼在叫的声音。鳄鱼小鳄鱼的时候是这样叫的。
0: 鳄鱼找妈妈的声音。
1: 嗯，没错。
0: 您听多了就学会了。
1: 啊，对。
0: 哎，你看真的有效，他们都过来了。
3: 鳄鱼是一种冷血动物，生性喜爱吃生食。张树华喂养的鳄鱼平常除了冷冻鸡头，偶尔还会有些新鲜的食材。
2: 今天客人来了，给你扎个餐，
0: 好好感谢我吧。
2: 这个鸡不跑啊，不敢。

1: 另一只来了，在咬合力惊人的鳄鱼面前，活鸡显然不是对手，但张树华却有高招，让鳄鱼束手就擒。
2: 我们要慢慢过去的。

0: 他滚几下他就累了。
1: 哇、哦、好沉。只敢站在你身后。
0: 他现在没力气的了。哦。

踩住他的眼睛，他看不到，是没那么大反应的。一般我们绑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绑脚。

0: 现在要上车了。
1: 对，接。哎呀！
2: 据张淑华介绍，鳄鱼浑身都是宝，鳄鱼皮可以制成皮包、皮带、手提袋及皮鞋等。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鳄鱼肉。
3: 我们节目。

0: 烤鳄鱼与其他不同，鳄鱼四肢都是软骨，由于受热不均匀，四肢会弯曲，这就导致在烤的时候需要来回翻面。随着炭火的不断加温，独具一格的鳄鱼肉已经香气四溢了。那味道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哇，好香啊，这风里都是香味儿。
2: 来，搞个整个奖给你，鳄鱼奖。
1: 鳄鱼奖，只啃过鸡爪还有鹅掌，没吃过鳄鱼奖。我要开动了。
2: 可以。
1: 好香，
2: 好香。

皮焦肉嫩，口感清爽。鳄鱼肉既有陆地动物的鲜美，又有水生生物的嫩滑，使它成为岭南餐桌上的新宠。养殖鳄鱼虽然凶险，但是张淑华却从中看到。

好了商机，将乡村荒地化作鳄鱼家园，还逐步发展起鳄鱼食品加工、鳄鱼观光旅游等多元化产业，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带领全村一起致富。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等待着更多这样的人才来共同绘制。

0: 这里的牛享受一流的服务，机器人医生驾到，智慧养殖卖出高价。
1: 我给牛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
0: 这里的羊曾是赔钱货，废料变口粮，跨界闯新路，一只多赚500元。
3: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那还是最少
3: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一牛一羊两地破局，用创新改写传统养殖，走出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乡村创富路。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抵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2: 你这是要干啥？
5: 去铲粪。
2: 去铲粪了？
5: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2: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5: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2: 这么高啊？
5: 对。哦，
2: 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5: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2: 那别人呢？
5: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

0: 俗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1: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被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1: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它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1: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可能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
3: 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3: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4: 就是这个了。
3: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4: 对。
3: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4: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它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3: 我可以摸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
5: 消毒的。
3: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4: 对，
3: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4: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3: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0: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1: 可以了。
2: 啊，这么快呀、啊！对呀、啊，
0: 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3: 结束了，
0: 结束了吧？
4: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0: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建设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0: 对，实时监测的，这个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哦，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5: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瘤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它持续在38度左右。
6: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7: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5: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8: 它的38.6。
2: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5: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儿，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9: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10: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11: 3伏天都吃不腻嘞，
12: 3伏天都不嫌热。
11: 哦，不热。
5: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3: 3天24次，也是我们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店。
5: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4: 这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5: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

0: 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他有赚钱的办法？
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
2: 大耳。哎呦，
1: 对对对，哦。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 他就问我姐，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3: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3: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2: 这啥？
1: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4: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4: 对对
1: 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啊，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4: 每天，
1: 每一天，对。
4: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4: 好呀。
1: 你看一下。
4: 哦，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还是最。

0: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1: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0: 高个来真的，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箱子上
3: 这个把这个进来，我
2: 来小乖乖过来。
0: 羊这个你体型好长啊，体型长，腿也粗。羊这个耳朵好长，
2: 耳朵也好，而且香的好。
1: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4: 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1: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5: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1: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4: 是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1: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4: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1: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4: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1: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3: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妈，哎，妈，妈，
1: 百合啊，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刚才你说嫁给大山，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0: 罗老师，阿山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昨天走了之后一直就没回来。
0: 您这是要？
1: 学校给我来了封信，我要回去了。
0: 您平反了？那祝贺您啊，罗老师。有这么一句话，金子总会发光的。
1: 这句话更适合你们年轻人，也包括大山。对，大山我可能见不到他了，把这个话交给他。
0: 行，您放心吧，那我送送您。

0: 大山，你们这是？
1: 罗老师，从今往后，我跟大山就是一家人了。
0: 太好了，恭喜你们。
1: 谢谢罗老师。
0: 啊，大山，我要走了。
2: 不。
3: 哎哎哎，你啥意思啊？想跑啊？我告诉你，你是我们的改造监管对象，你就不能走。
0: 不。队长，学校给我寄了一封信，我平反了。

0: 乡亲们，看见了吧？征服已经给罗老师平反了，今后这就是我们的同志了，知道吧？罗老师这么些年委屈您了，队长，说句心里话，我应该感谢你，这么多年你收留了我。乡亲们，我谢谢大家，你们让我罗恒。 在这里有了一席之地，谢谢了，
1: 谢谢大家。

大山，你是这片土地上我唯一收留的一个学生。记住老师一句话，你很有天赋，一定要努力。老师在前面等着你。

0: 慢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慢点，
1: 这不行，这扛不住！
2: 程建明，我，哎，怎么打人家？我打不过，怎么打人家？你打人呢？干什么？打他！揍了他！我为什么打他？就因为这小子当了陈世美，你害得我妹妹只能扎根农村了，你知道吗？
1: 什么？他不是上大学了吗？
2: 呸！上个屁大学！他现在留在董家庄扎个大山呢，你知道吗？
1: 我今儿跟他
2: 还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不够了

0: 少钱？
1: 20。哟，
0: 突然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1: 妈，你就别问了，有急用。
0: 有什么事儿还不能跟你妈说呀？
1: 妈，我想去看看百合，她没有上大学，跟一个农村的叫大山的人结婚了。
0: 百合没上大学，结了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也结婚了，吴盼是你老婆，她现在又怀了你的孩子，你可不能再有什么花花肠子啊。
1: 我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的，我就是想去弄明白她为什么跟大山结婚了。
0: 你现在想弄明白这些有什么用啊？吴盼要知道你去看百合了，还有你好日子过吗？
1: 您放心吧，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0: 你瞒得住他呀？

0: 咱可经不起折腾了，现在能过上太平的日子就是福。妈知道你心里有苦说不出，可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谁让你托生在咱们这个穷家呢。建民，你要去见他，我就死给你看。
1: 放心吧，有这个家是我的福气，我愿意做您的儿子，做建芬的好哥哥。
0: 建民，你找机会跟吴盼他爸爸说说，你妹妹高中毕业待在家里也没工作，托他爸给找个好工作。
2: 哥，你不用开这个口，我不需要。
0: 不好说，我去找亲家去说。
3: 妈，你这是干嘛呀？你犯不着求别人，低三下四的。
0: 什么低三下四？这不是亲戚吗？
4: 哎，大山，大山，赶紧套车，带我跟小宝去趟医院吧。我发现小宝浑身滚烫的。

0: 半夜你听的啥？睡觉。哎，这
1: 有人扒了咱家门闸，听。
2: 我们家偷东西，
0: 我弄死他，找死的！你看我怎
2: 咋收拾他？

0: 这个臭小子，你啊！你这么晚才回来，我以为家里来贼了呢，吓我一跳。哎呀，
1: 谁？哎呦，少和呀，你可回来了！你咋这么晚才回来？
2: 一个个的，晚上不睡觉干啥？找事啊？
1: 你看你这么晚回来，我们也没事找出呢。你看这孩子，
2: 这就是一个逆子。
3: 这么晚才回来，肯定没干啥。
1: 好事儿！哎呀，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啊！这让大家伙听见不好。
4: 什么行了？刚才说的什么混账话？谁谁谁大志呢？啊！行了行了，只要不是小偷就行了。走走走，他既然已经回来了，哎呀，真是！
1: 孩子得了肺炎，需要打吊瓶。啊，
4: 他怎么会得肺炎呢？吃的不好，着凉，不注意卫生都有可能得肺炎。
1: 不过，我没有奶。 平时给他喂的都是羊奶和米汤，
4: 孩子不吃母乳，抵抗能力差，喝米汤啊，营养不够。

0: 你看。那咋能整成这样呢？
1: 你说多大仇啊？啊？你说这百合大山没在里头，这要在里头，非得出血案不可。
2: 二哥，从现场上来看，这肯定也就是一伙流窜盗窃的。一看他们家穷叮当响，啥也没有，一生气，光砸完就走了。
1: 咱别在这瞎猜了，报案吧。
2: 二哥。

0: 这么点小事能好总好意思惊动于派出所啊？
1: 这小事吗？你看砸成啥样啊？这大山得亏没出啥事儿。
2: 你说这要把大山给砸个好歹的，咱们怎么对得起大哥？
1: 无论抓了谁绝不留情。
2: 哥哥，大哥，这砸成这样这也没法住啊。
3: 让大山这两天把他拾的拾的，你们暂时到知青点住去吧。

0: 我问你，牛棚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有杂音。
0: 我就觉得你小子半夜回来没干啥好事。
1: 咋着？就见不得他俩在一块儿。董大山是不在，再我就弄死他。动我的女人，他有几条命够使的？
0: 那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道理你不懂啊？不明白吗？啊？那我今天就让你明白明白。
2: 呀，怎么又打人？
0: 你明白？你明白明白？哎呀！
3: 你敢打老子是不是啊？
2: 一天到晚除了打人会啥？
4: 死你个臭小子！
0: 我今天我他妈不打死你！
2: 这什么东西？凭什么没事打人？
0: 你敢打你爹是不是？你敢打你爹是不是？我不打死你！
2: 告诉你，
0: 你敢打死你老子是不是？我！
2: 爷！你个臭小子！
4: 少来一辈子！
2: 我先找你！你敢能打我一辈子？
0: 遭雷劈！
2: 我他妈遭雷劈！我先找你，你全能打我一辈子是吧？打我来！
5: 逮你干啥呢？臭小子！啊！他可是你爹呀，董少河，这臭小子，
6: 我可是别回来。
7: 陈淑英，
6: 哎呀，行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回事啊？你们这是啊？你这是
0: 给我解开！
6: 你看看，咋闹成这样啊？你们爷俩啊？
0: 这让全村人看见，我那金毛群的脸往哪儿放啊？哎
6: 呀，先别要脸了，赶快把你给解开吧！哎呦我的妈呀，你说
0: 你，哎，你别砸我！
6: 哎呀，我说你。你说你们俩怎么整的跟阶级敌人似的，哎，行不行啊？
0: 慢，别砸死我！
6: 哎，行了吧，我要起了啊！哎呀妈，先顾脑袋吧！
0: 哎，轻点腿。
6: 哎呀，没事吧？
0: 你先整死我呀！
6: 哎呦天哪，赶快收！哎，慢点，没伤着啊？
0: 咋的，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差点没守寡，我告诉你，
6: 这臭小子
0: 遭雷劈的去！
6: 对，回来得打死他！这
0: 不整死他？
6: 这啥玩意儿？
8: 齐秀啊，哎，你来吧，
9: 这要干啥？
8: 这羊认识你不认识我？
9: 那干嘛呀？
8: 百合的奶下不来，你把羊给他牵去，不省得你来回跑了吗？
9: 那牵走了你喝啥呀？
8: 他们娘俩要紧，先别管我。啊，
9: 你呀，一面菩萨心，好嘞。来，走了，来，走了。

警告你啊，上次的事还没完呢，你把孩子放下，

0: 有你陪着我挺好的，孩子还给我。
1: 为啥？都因为你。
0: 进去。
1: 我进去，你就把孩子还给我。
0: 去啊。

0: 赵少恒，
1: 站住！
0: 赵少恒，
1: 你给我站住！

0: 还咋着咋着吧，跑不动了。
1: 大哥，你还真的要搬回牛棚子住去啊？
2: 嗯，有大山在啊，我心里踏实。
1: 百合，你的日子不该过成这样。
2: 那你说我应该过成哪样？
1: 你应该回北京，你应该上大学。
2: 大山对我挺好的，只要他能一直这样对我好下去，我就知足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爱他吗？
2: 他对我有恩。
1: 你就抱着一个恩，你就要跟个哑巴过一辈子？
2: 那怎么了？怎么就过不下去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怎么就断定我以后过得没你好啊？
1: 我舍不得你。
2: 行了，这还是铁姑娘吗？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多愁善感啊？
1: 我就是心疼你吗？我就是舍不得吗？就是你这个小坏蛋把你妈给坑了。
2: 你可别骂我们家小宝啊，别看他年纪

0: 他能听明白的。
1: 崔宁，
0: 醒了，你想我了，你可以过来看我呀，也没多远。要是再忙不过来，就给我写信。总之啊，别忘了我。
2: 嗯。董少和杀人未遂，强奸未遂，他已经交代了，看清窝棚的活也是他放的，被判了8年。你现在是罪犯的父亲，不再适合当治保主任了。
1: 这。
3: 我这个治保主任撤了，我没意见。
4: 管好你家老婆，董少河已经公认了，在你家里供着太上老君像。他一直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回去让他砸了。他如果不砸，我们就给他安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3: 砸砸，肯定砸。
2: 董队长，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没啥说的了，我们服从政府的决定。少河成了罪犯，是我们董家的耻辱啊。
6: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重大改革，采取自愿报名、统一招考、市乡选取。凡是符合招考条件的农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均可报名，并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取学校和类别，让祖国进行挑选。

0: 这么严？
1: 这不考高校夜大的时候有了一定基础，叫努把力冲一下。很不巧啊，今天上午呢，厂部刚开会决定的，上过高校夜大的，不准再考普通高校了。为什么？高厂长说了，要给咱们厂留住人才啊。
2: 这符合国家政策吗？
1: 那除非你辞职。
3: 你有什么喜事儿了？
4: 我妈说呀，知青返城有了新政策，不知道我妹妹符不符合政策，还能不能回来？
3: 叫我说。最好别回。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想啊，他要是回来，他是一个人回来吗？一家三口，就咱们这院，上哪儿住去啊？
5: 这事儿用不着你管啊。
4: 还一家三口，真敢开牙！就我妹一个人回来，告诉你啊，这事儿不用你操心。我爸我妈都想好了，他们老两口子睡里间，让我妹在外边搭个小床，根本麻烦不着你。自个儿家闺女没那么多事儿，也就是你，哼。事儿不唧唧的，洗个脚，上回还拉窗帘儿，还，哼！
3: 我那不是为了你爸吗？上次我光着脚丫子出来，他都把我说了一顿。
4: 说你怎么了？什么月份啊？三九天出来光着脚丫子，谁像你是那么半彪子呀？那你万一你着了凉得了病根怎么办？
3: 那我一新过门媳妇，他这么说我多没面子呀！
4: 新过门怎么了？进了我们百家门，就是我们百家的儿媳妇，老家说什么你就听着就完了。
3: 那我爸妈还没这么说过我呢。
4: 那是你们家没规矩。

0: 家没规矩，
1: 你家没规矩，
0: 你们家没规矩，你们家没有规矩。
2: 吵吵什么呢？你话不会好好说啊？一个你妹就够让我心烦的了，你又回来给我添堵，是不是？
1: 追他干嘛呀？追上非得揍他不可。
2: 哎呦，媳妇儿是用来疼的。
1: 疼什么呀疼？啊，您是没听见，我一想让百合回来，他就反对，哼，我受不了。

0: 知青都走了，百合会不会也会走啊？
1: 百合对大山那么好，他能吗？哎呀，
0: 我知道对大山好，可当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炕上中间搁到帘儿呢。
1: 是吗？嗯。没什么疼。

0: 你看，这是队里开的介绍信，同意他们接我了。因为百合他是知青，就得咱们公社知青办再开个介绍信。那个现在他们俩啊住在牛棚呢，那总住在那儿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我想现在知青办空了，你看这能不能让他们俩上那儿住去？
1: 我想和百合单独聊聊，你啊带大山出去溜溜。
2: 徐主任，我们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儿就当面说吧。
1: 有些话当面不好说。
0: 好，那好，你们谈。正好。

0: 今天是大吉，我带大山出去转转，走吧，大山。
1: 那行，那你们先去吧，我聊完以后我去找你们。啊，
0: 走吧。
1: 徐主任，你想说什么呀？
2: 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说扎根啊，现在说的是返程，你现在就有返程的机会。
1: 我跟大山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要走一起走。
2: 大山他是个农民，他往哪儿走啊？再者说了，事实婚姻和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还是有区别的，只要你放弃，我支持你。
1: 徐主任，刚才董队长说让我们班去知青点住，徐主任，这事儿您同意吗？
2: 当然，本来就是给你们盖的房子，你当然有权住在那儿了。你要是结婚的话，可真的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了。
1: 您不是一直都这么号召我们吗？现在我要扎根了，你又开始担心了。
2: 哎，好，一个北京的姑娘和一个农村的哑巴结婚，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啊。不过
3: 也许能成为一段佳话呀。

0: 这吴盼呢，当上布料做组长。 瞧不得嘚瑟的，像脚踩电门似的。他有什么资格当组长啊？还不是因为经理想巴结他爸呀？
1: 小点声，这话也就你敢说。我怕什么呀？经理当初是我徒弟，当他面我也敢说。小吴，小吴也是你叫的吗？嗯，不叫小吴。 叫吴盼，这不显得生分了吗？人家现在啊是吴组长了。哎呀，什么组长啊，多大点官儿还挂在嘴上，这不是我儿媳妇吗？
0: 公事和私事不能混为一谈，公司要分明，懂不懂？人家吴组长啊，这叫赏罚分明。
1: 郭师傅，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以后上班时间你不许坐着。
0: 我这腿呀，是老毛病了，也没顾客的时候我才坐坐。腿疼是吧？站不了是吧？站不了你就回家吃劳保啊！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1: 吃劳保不是挣的少吗？就想
0: 着你合适了，你在柜台里坐着，什么形象，什么影响，你想过没有啊？
1: 我刚才也说过了，没顾客的时候我才坐坐。 对不起，
0: 以后你按照我的要求做就是了，听明白了吗？

0: 我替我闺女给你道歉。
1: 我都说了不要再说私事了，你听不明白话吗？大伙
2: 人都没有干什么活，
1: 整理布料。

0: 哭，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憋屈啊？
1: 我为儿子，
0: 那我为我闺女啊。要不是你们家见面不用百合。

0: 我就不信了，分了地我们家日子还能过不下去了？我非得活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你别这样，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1: 他把你给我活活的累死了。从此我们断绝，叔子关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哭，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憋屈啊？
1: 我为儿子，
0: 那我为我闺女啊。要不是你们家贱命不用百合，她能嫁给那个哑巴大山吗？
1: 我原以为我儿子攀了高升，谁知道高升上还蹲着一个母夜叉。
0: 就你想攀高枝，还以为自己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呢，没想到吧，一下回到了解放前。
1: 这不都是穷闹的吗？你们家日子好，我们家不是穷吗？
0: 你就该比，来比人气死人。
1: 我们家建明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害了百合，也害了他自己。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跟抽了大筋成了窝囊废了，我什么都指望不上了。
2: 干什么呢？哄起来。
3: 干什么还得跟你打报告啊？

0: 哎，啊，准备下班了，对，好，先走吧。锦平，发什么呆呢？哎呀，
1: 胳膊怎么了？哦，没事，磕的。
0: 干活得小心点啊，这是磕胳膊了，你磕脑袋不瞎灭了吗？哎，你妹妹都做找到了吗？现在啊，待业青年太多，得有路子才行。我那个邻居啊，就是那个红帮师傅，退休了。
2: 哎呀，家里那个活多得接不过来呀！哎，
0: 他想收个徒弟，一方面呢是给他帮帮忙，另外呢把他这个裁缝手艺传下去。不知道你妹妹愿意不愿意呀？
3: 愿意啊，太愿意了！我妹妹心灵手巧，而且呀，她能坐得住，太合适了，师傅。
0: 好啊，不过呢，人家这个裁缝师傅要见了人才能定。这样，今天晚上我领她去见见那个裁缝师傅。
4: 好吧，你呢就安心，把日子过好。回来这么晚，干嘛去了？
5: 陪我妹妹见了个老裁缝，这事如果成了，建芬的工作就不用请我爸了。
4: 你真有本事，有本事以后永远别求我。你怎么了？我发烧了。
6: 还愣什么呀？送我去医院。大夫，我这感冒对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7: 孕妇感冒对胎儿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病毒透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或者畸形；二是高烧容易引起代谢紊乱，刺激子宫收缩，造成流产。
6: 你说我会流产？你说我的孩子会畸形？
7: 你怎么办呀？哎呀，我能有什么主意啊？听大夫的。你废什么话呀？我哪听这个小屁孩的嘛？人家是专业的，不听人家听谁的？大夫，要是碰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处理呀？
6: 不要过分紧张，你没发烧，
7: 看
6: 你不像七个月的样子啊，应该是快生了吧？哎呀，多喝水啊，多处理休息，是不是记错日子了啊？
7: 啊！
6: 啊
7: 你还磨磨蹭干嘛呀？你敲钱去呀你！
6: 啊、
4: 大夫还没开单子呢。
6: 什么意思啊？钱啊！不给我钱我怎么去啊？给我看病你不带钱？
4: 我身上哪有钱啊？
6: 你没钱你不提醒我呢？
4: 我一提醒你，你就着急；我身上的钱只够挂号费的，挂完号我就没钱了。
6: 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诚心不想让我看好病。
4: 吵架出去吵，这里是医院。
6: 怎么了？疼，不行！
8: 哎，大夫，你过来看看，怎么到处是水呀？
9: 怎么回事？羊水破了，早产。不要着急，我现在去叫妇产科医生。
8: 慢点，慢点，慢点。

0: 价。
1: 你呢？
0: 我也150。
1: 现在是平啊？
0: 对。
1: 咱庄上现在谁还没投呢？
2: 阿叔，我们到了。我现在还能投票吗？
1: 百合，我不是说你，你村里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才来啊？你现在咱们是150票对150票，

0: 你这一票很关键，你还是同意分还是同意不分？
1: 他肯定不同意分，那要分了他就占不了队里的便宜了，靠他们家自己个儿种地那还不得喝西北风去啊。
0: 都
1: 哎，我说错了吗？
2: 你又瞎说啥呀你？
1: 我说的没错呀。你说大山也就会养牛，那百合那小身子骨跟大小姐他们能种地？哎，
2: 关你屁事儿？
1: 是不关我屁事儿，
3: 包产
1: 到户，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嘛。
0: 什么没错？你说这玩意儿就不对。是我们现在是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地分了，但对没分呢？咱们这个庄子没分。那大伙还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里乡亲，你说今后谁家要有个大事小情，咱该伸手的还得伸手，是不是？我现在就说两点啊。如果说咱们现在分了，第一，劳动力少的人家帮忙，队里给补助；第二，这个五保户啊，队里要管，宁可我们没饭吃，五保户家必须有余粮。
4: 什么呀，
5: 后边，你这话当真？
0: 长工叔啊，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撒过谎？要是对你不养你，你到我家吃饭去，这句话我敢说啊。如果真有那一天，我跟石秀就把你当爹养啊。
6: 长工叔啊，有我们在你就放100个心吧啊。
0: 哎，
7: 百合，咱就争口气把这地给分了，你们两口子好好的过日子，山上那些人的脸

0: 山。
1: 咋样啊？这片地怎么没分呢？这是董家庄的地吗？哎，你动心思了？
2: 百合啊，那块地啊，那是龙王庙的官地，老祖宗盖龙王庙的时候就是特意留的。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供奉给龙王庙。后来那个庙败了，地也荒了，那片地呢也就没分，反正分也没人要。
1: 没人要？那能不能给我们呀？
3: 哎呀，百合，你怎么想的呀？那块地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凡是早死的孩子，还有那个奇奇怪怪死的牲畜，都埋在那片荒地。
4: 那块地煞气重，要不早就被村民给占住了。
1: 我就不信那些，不就是块地吗？我们家呀，地太少，不够重，所以才跟你们商量这件事儿。
2: 不是你这药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要说在上面种粮食，我还没啥问题吧？你就怕种不出来呀、啊？
1: 试过吗？
2: 没有，老辈儿说那块地是有说道的，没人敢种。但如果你要是不在意的话，那你就种吧，啊，就等于跟我没说，
1: 啊。你不怕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给你找事儿啊？
2: 我怕啥呀？谁来找我，我一推六二五，一问三不知，我怕啥？
1: 我明白了，反正是块荒地，谁先开垦就算谁的。
2: 哎，我反正啥也没说。

0: 哎呀，这大山两口子把庙前的官邸动了，会不会给庄里带来灾难呢？
1: 我说你咋也变成何淑英了？开始信神信鬼了？
0: 谁信神信鬼了？我这不是担心吗？这犯嘀咕就是。
1: 你嘀咕啥呀？那都是些没影的事儿。我跟你说啊，师兄，不能出去瞎咧咧去。
0: 谁瞎咧咧了我？你说点啥就急，跟吃了枪药似的。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0: 我就瞎咧咧了，你能怎么着？
1: 呀，咋要跟我争地位啊？我不管你姓啥，首先你是我老婆，那你当老婆的就得听老爷们的。
0: 哎，我要不听了，你能把我怎么着？把我休了？我告诉你，那叫离婚。你要愿意啊，我还真不反对。新亮现在让我给他带孩子，这离婚正是个机会。
1: 你说你扯到哪儿去了？咱俩老大山东庙前关地的事，你怎么扯到离婚上去来了？我跟你说啊，谁要跟你离婚，你跟谁离去，别找我头上。
0: 怎么，离婚活不下去了？
1: 不是活不下去，而是
0: 啥？
2: 哎呀，舍不得呗。你说，这饭有人做，衣服有人洗。洗脚水有人打，被窝有人捂，你这美好生活我没过够，就我离什么婚呢？我离呀、啊！
0: 看你美的你！
2: 哎呀，
1: 哎，师兄，我认真跟你说，你真别跟他们掺和去，听见没？
0: 知道。
3: 哎，好我。刚才啊，给太上老君烧了一炷香，知道吗？大山他们在那个公家的地啊，私自种东西。哎，你知道吗？那炷香啊，那烟儿是直直的往上冒，这就证明什么？那说明上边知道了，他们这是犯天条的，早晚会遭报应的。
4: 你积点口德吧啊！你怎么就不盼人家好呢？
3: 哎，我还盼他们好？那狐狸精都把咱们家少和给弄到监狱里去了。我这心里边堵得慌，
4: 别跟我提那个
5: 账本性
4: 啊！你说他要务正业干正事儿，我这么大岁数还要亲自下地干活吗？
3: 哎呀，行了你早都不是那个治保主任了，你就是个农民，那你不干活谁干活啊？
4: 那还不是你
6: 跟那丧门性儿子，
4: 这把我害的啊！
3: 哎呦呦呦，小香香干着点活去去，
1: 百合呀、啊！
7: 哎呦，二叔，您来了，您坐。
1: 啊，不了不了不了，说点事儿我就走。那个庙前那个地我去看了，你家发了能有三亩，就有人反映了。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免得人家红眼啊。
7: 您不是说了那是块荒地，大家都可以翻吗？谁翻归谁呀、
1: 啊？姑娘啊，农村这些事儿啊，没那么简单。你看这个地在那闲着，没人翻，啥事没有。只要有人翻了，那就像捅了马蜂窝似的。大人回来你就告诉他啊，就按我说的办，到此为止。
5: 哦，对了，大山要回来啊，让他把牛给我还回去。明儿一早我也整理整理地。
7: 来，大山，二叔今天来了，让你明天把牛送过去。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啊。

0: 嫂，你看人家大山现在多美呀，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1: 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们也算对得起死去的大哥了。人家百合和大山呢，早就有感情了，要不怎么能有小宝呢？这是大山和百合在山洞里有的，
0: 真的？
1: 这是百合跟我说的。
0: 二嫂是真的吗？
1: 哦，是啊，小宝就是大山和百合的孩子，续的就是咱们老董家的香火。你看人家老董家这俩大侄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看看大山，虽然不会说话吧，你看比少和强多少。这少和，你讲话叫淑英给惯的，不是打爹就是骂娘，这还蹲大狱了吧？
2: 说啥呢？说啥呢？我们家少和咋了？少和到今天这样，还不是那个狐狸精给害的呀？他要不上咱们庄来，少和能有今天的？瞧你们这破嘴啊！现在你们开始贬斥我们了。哎，我们家浩武当治保主任的时候，你们整天上我们家出溜出溜，哎呀，这了这，现在呢？你还想说啥？你呢？你还想说啥？
1: 哎呀，淑英，你可好说话呀，淑英。
2: 二嫂，你也是，你说你跟这些破嘴有啥可聊的呀？啊，
3: 你聊什聊什么了？你就
4: 二嫂，淑英她就是这种人，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别生气，坐下吧。
5: 站住！你给我站住！董大山，
3: 哎，
5: 你给我站住！
3: 这是怎么了？啊，
5: 站！
3: 二叔，你别这样，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5: 他把你给我活活的累死了！

0: 死了就死了，你瞒了太可惜了，
1: 哎呀，吃了多好啊！可不嘛，你看自家的牛，我们下不去这口。
2: 你说这大山野真是，他也太狠了啊！你说这牛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他咋说给累死就给累死的了？
1: 这牛啊，天生就是干活的，他怎么能累死呢？真是中了邪了。要我说啊。 这大山呐，是被那狐狸精啊给缠身了，所以呢才把牛害死了。
2: 二哥，这得让大山跟百合给这牛黑麻带孝，
1: 因为这牛是被大山给活活累死的。要我说，这肯定是大山故意的。自从他娶了百合就变了。
2: 不是你现在怎么还搞这些迷信呢？
0: 不是你看呢，你
2: 不是看什么？我告诉你啊，能说的人话说的人话，不能说人话。 别在这说鬼话！
1: 哎，你看这怎么着？好心不得好报啊，这怎么的？我又不。

0: 你们这是啊！我和你二叔啊，根本不相信这些，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人给牛，匹马带孝，太荒唐了！你们带着这个就进我们家门，多不吉利啊！
1: 你二叔在家等着呢，让你们过去一趟。那行，二婶，我们听您的。 事儿是我们干的，祸是我们闯的，我们夫妻两人应该承担责任。大山，请罪不丢人，咱们赶紧去吧。

0: 你跪下给我磕仨头，我有话说。
1: 一点儿。
0: 百合，你别跪。
1: 哎呀，
0: 我对你没有养育之恩。
1: 可我是大山的媳妇儿，有难同当，他闯了祸，我跟他一块受罚是应该的。

0: 法叔，你这是干嘛呀？
1: 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了。大山，从此我们断绝。叔子关系。大山，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单立门户了，今后凡事都要靠自己。百合，你是大山的媳妇儿，今后大山就交给你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0: 可是二叔，
1: 别叫我二叔，叫我队长。今后咱们公事公办。
0: 厚德，你干什么呀你？你不是不愿意让人叫官称吗？现在身份怎么用在孩子们身上了？
1: 别插嘴，这个家我说了算。

0: 以后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了，队长。石秀婶子，感谢你们对大山的养育之恩，我们都在心。
1: 接了吧。

0: 自从单立了门户啊，这个没百合帮衬，日子可过不了这么好。
1: 是，
0: 今天我去他家那地里看了，他家那花生秧子长得可好了，没准今年是全庄收成最高的。
1: 是。

0: 最后咋样啊？只有天知道。
1: 天知道就是你知道，你不是通天的吗？
2: 三婶儿，晦气。
3: 哎，走了走了。
2: 石秀婶子，
4: 百合，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0: 怎么了？
1: 这百合想往女人堆里扎，原来还行，可现在大家都不接受。
0: 哎呀，这就对了，可别扎，跟你们一样的老娘们整天只会嚼别人的舌头。
1: 话是这么说，可被庄里的女人臊着，那百合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0: 那有啥不是滋味的？她应该觉得美才对呀。你看看，地他们家最多，收入他们家最高，有些人呢就见不得别人好，嫉妒，那臊着她那很正常。
1: 哎，你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0: 那你说，大山如果有好收成，你是高兴啊还是嫉妒？
1: 你说啥呢？我能嫉妒他呀？那我承包地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哎，现在他们成状元户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你这不就结了吗？不管别人怎么对百合，你不能冷落他，让别人以为我们之间还存在疙瘩呢。
1: 哎，要不我去安慰安慰他？
0: 那都不必，见面点头坐下说话足矣了。哎，我现在在看呢。
1: 看啥？
0: 这个牛钱他还不还？
1: 你不是不要了吗？
0: 那两码事儿，他们家现在是百合当家，如果百合懂事儿，这个牛钱他就应该还。
1: 哎呀，你想要你就直说呗，心里想啥小九九。
0: 哎呀，你呀什么都不懂。
2: 叫哟、哦、啊，你是奇异舰长啊。啊，是您让着我。
3: 瞎说，我让你一盘还能让你两盘啊？啊，你都连赢我两盘了，我这老脸都挂不住了。
4: 谢明，你就是不懂事儿，哄着咱爸玩，你干嘛老赢咱爸呀？
2: 哎呀，一下起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就是下棋嘛，赢是唯一的目的啊。哎，吴盼，
4: 嗯，
3: 你要是在原地踏步，你就跟不上建明了。
4: 爸，你什么意思啊？
3: 让建明跟你说。
2: 说什么？
3: 嗯，最近你的职务是不是要变动变动啊？
2: 您怎么知道？
4: 你们厂长啊，和我爸是老战友，一起关过牛棚，睡过猪圈，关系铁瓷。说，给你提什么职务了？
2: 没提什么职务。
4: 撒谎！我爸可不会平白无故说的。我说你这撒谎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3: 哎，行了行了，这没说就是没提啊。建明说的也没错，不是还没宣布吗？哎，吴盼，我要说你啊，现在程燕儿也上幼儿园了。你别老把精力花在那个打扮上啊，抽空啊要去上上夜大，上上电大啊，将来要是转干什么的最好有个说法啊，别烂泥糊不上墙。
4: 谁是烂泥啊？我现在可是大组组长。
3: 那也是工人身份，要想转干那必须有学历，那是硬指标。
4: 嗯，谁爱学谁学，反正我是不学。
3: 哎呀，行行行，随你随你。好了，我累了，休息了。
4: 您早点休息啊。
3: 哎。
4: 哎，把你复习用过的书给我找出来。
2: 你不是不学吗？
4: 废什么话，我能在老爷子面前服软吗？
2: 你在老爷子面前服个软，丢人啊。

0: 那边，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提干就怎么着，你在外面是再大的官，在家你也得听我的。
1: 行了，我不一直都在听你的吗？明天啊，我就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找出来，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
0: 这还差不多。
1: 累了，我睡了。
0: 我给你按摩。
2: 别跑，三婶，别跑了，我知道是你。
3: 我这是替天行道呢，我。
2: 我告诉你，三婶，以后不管是谁，谁要敢动我们家地，

0: 可是你这么晚你干啥去了啊？你练饭都不做，你就走了，你咋照这样呢？
1: 别提了，我让那狐狸精，啊，把我脑袋给打一大包。
0: 狐狸精，狐狸精，哪个狐狸精啊？
1: 还有谁呀？
0: 你是说百合把你给打了啊？
1: 他为啥打你啊？把他画成秧子给他拔了。
0: 你说你是不是疯了啊？
1: 你拔人家花生秧干啥？那是公家的地，哎，他种那个花生又不能大家分，那谁都得不到，我就给他毁了。
0: 不，既然是公家的，那得大家一起去收吧。你一个人去那是啥行为？那就是偷。
1: 这偷？
0: 那庄稼人就盼着一年四季秋收季节呢，那眼下就要到秋收季节了，你那是拔人家花生秧吗？你那是拔人家命根子，你懂不懂？还打你，打你活该。
2: 这人家把我给打了，这你不向着我说话，还向着他说话。
3: 我向你向个屁！我向着你，我这一辈子，我就向你和咱们儿子了啊！结果可倒好，把我这个治保主任都整没了，我还向着你，我再向着你，我就彻底完蛋了。哟，
2: 山，你算了，你这是干嘛呀？我
3: 不管，
2: 看是好我女，不准他走啊！我跟着你，
3: 完了，我跟你拼了！
2: 你动手了！你动手了！
4: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
5: 你看看，他把我们家的老玉米。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三婶到我们家地里拔了我们家的花生秧子，被大山吃到了。
6: 那是公家的地，当然我要替他一起闹。
7: 那是我们自个儿种的。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如果你们俩想动手解决问题，那我就不拦着。你们先立个字据，后果自负。
7: 我说浩德呀，依我说。
4: 立字据，不如立规矩，从今以后啊，谁要是毁坏了人家庄稼，双倍赔偿。
5: 好，这个规矩立得好，都听到了吧？有没有反对的？没有反对的，今后咱们就按这个规矩办。
2: 行，就按这规矩办。大山破坏的玉米，等到秋后，我们一定赔偿。
4: 百合，我们就算了吧，啊，你赔他，他就得赔你，你家损失大，他赔的就多，今后就按这个规矩办。
1: 能遵守不？
2: 那得他先遵守。我都说了我会遵守。还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别以为我们好欺负。大山是不会说话，但是他不傻，以后谁要敢在我们地里去捣乱，我绝对不会再客气。哎，
1: 你看见二哥，你看你这刚给他撑腰，这就抖起来了啊！
4: 你说你个臭娘们啊，你到处惹事儿。你这个长辈怎么做的？大山和百合种那片地，当时分谁谁不要，给谁谁不种。
2: 人家两口子辛辛苦苦种完了以后，你昨天晚上净给人拔了啊！你看我怎么教育你，
7: 臭老娘们，你不打你就不打，你这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这娘们不打不行啊！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行了，
7: 娘们你没完了，打给谁干呢？
2: 这不规矩立了吗？往后就按这个规矩办。
7: 何书英，你记住了，做人要做老实人。
9: 干事儿要干守法的事儿，走路啊，你才能走平安的路，记住了。
10: 还杵那干啥？回家去，回家，回家做饭。
9: 大哥，三叔给你赔礼了啊！
10: 别，三叔，大山毁了你们家的玉米，我替大山给你们赔个不是。这玉米啊，我们赔。
9: 大哥。都是我们这长辈没做好啊。

1: 那队长，石秀婶子，这里是200块钱牛钱，再加10块钱利息，一共210块，我还清了。
2: 我们说过这钱我们不要，你们说不要，可我不能不还呀。今年我们大丰收，有钱了，把这牛钱还上，我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嘿，嘿，行。 那就收下吧，这个钱里面有他们的意思啊。你别小看这200块钱，不是靠别人就挣来的，这就叫本事。有本事的人就能立得住，才能被人瞧得起。二哥，我替大山死去的爹妈谢谢你。
1: 哎呦，二叔，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承受不起。啊，不对，我说顺嘴了。
3: 戴队长，那你愿意叫二叔，就叫吧。就是啊，说到底咱们是一家人。二叔、二婶，听你们的。
4: 好。
3: 我回来了。
4: 下班了。
3: 哎。
4: 我们家周磊的回来了。
5: 爸，爸，我没来信了，您快看看，走。是吗？哎，杏儿说她过得很好，走吧，还给她寄了一口的花生。哦，
6: 真好，真好。
5: 问你好呢，信里还给你赔礼道歉，求你原谅。你看，又给寄了一袋花生，
6: 扔了去。
7: 妈。
5: 这我没特意给我爸寄来的，哪能说扔就扔啊？
8: 我看这花生我就来气，我想起这丫头在那地里刨食，我这心里，我这气不打一处来。我，
5: 这是新鲜玩意儿，赶紧的，今晚上咱们爷俩喝两杯。
7: 哎，
5: 你嘴怎么那么馋呀？闺女种的花生没吃过，肯定好吃。
7: 啊，快点，
5: 哎，
7: 扔了去。
5: 不是妈。
7: 这现在花生可是新鲜味儿的，买都买不着。你说，妈，我觉得您说的有点道理。你说我就想破脑袋，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百合一个城市里的姑娘要嫁到农村去受那个罪呢？你这，
5: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7: 你看啊，冷不丁寄来一袋花生，惹二老吵架。哎，要不然这样吧，把花生送我们家去，我们家人多，一人一口就没了，都念百川的好。 二老呢，眼不见心不烦，是不是？
9: 这倒也是个办法，爸，您说呢？

0: 我有工作了，在永红工商社，每个月30块钱。我想好了，我要买匹马，就算贷款也得买。爸妈，
1: 哎呀，
0: 我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们带了我自个儿挣的花生。哟，
2: 花生米呀？
0: 嗯。建明啊，铁花来电话了，说周日啊，让咱们这些插队的同学一块去他那儿聚聚，咱们一块去呗。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秧小满，品质强浓。

0: 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麦收一线看跨区农机手家庭跨越考场与麦场的青春接力。广东湛江对虾集中上市，白灼虾、面包虾订单大增。四川射洪甲鱼在稻田里安家，10月上市。端午临近，龙舟巡游入水，跳沙朗、走竹杠，传统民俗活动精彩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当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去年我们的记者认识了和父亲一起收麦的河南鲁山县00后女农机手杜梦媛。今年再见到她的时候，记者发现她有了很大的变化。
1: 不，这个情况第一次遇见。出门在外，啥事都是不可估量的。
2: 麦子太密，收割机走得太快，麦秆和土死死地卡在滚筒里，只能用手一点一点往外掏。
1: 哎呀，我掏的妈磨了，
3: 来一下试试。
1: 啊，停！太不中，再掏点中上来吧。
2: 农机不怕慢，就怕停下来。停了这么久，父女俩都有些心急。父亲杜永江直接打开割台过桥盖子，父女俩对着堵塞的滚筒又是一顿掏，这一掏就是2个多小时。
1: 好了，哇哇，这手上面可以捡鸡蛋了。
2: 比起去年，孟媛明显沉稳踏实了许多，开启农机也更加得心应手。在关键的倒车转弯时，父亲也不再通过对讲机跟他念叨了。同样的故障当天下午再次出现，放在去年，急性子的父女俩肯定已经拌起嘴，可今年两人默契配合，仅用半小时就排除了故障。
1: 哎呀，这是最快的一回，好帅经验了。然后今年我感觉跟去年相比，自己多了一份沉稳了，就是不会跟他争吵了。他脾气不好，我脾气也不好，一吵他耽误我们俩干活，影响心情，他心疼我，我也心疼他，出门在外多一份体谅吧。
0: 就在麦收的时候，杜梦媛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1: 我老天爷，你咋来了？你咋来了？
4: 我咋出来了？
1: 你咋来了？
4: 咋出来了？
1: 看这是谁？俺三妹妹老三高考完今天也来找我来了。
0: 杜若轩在高考结束第二天的清晨就来到了姐姐收割机的旁边，她拿着的花束呢，原本是在考完之后收到的一举夺魁的祝福，在麦田里成为了姐妹们相逢最好的礼物。妹妹说，跟着姐姐收完这一季的麦子是自己这辈子最踏实的成人礼。
2: 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我们在河南鲁山县第二高级中学的考点外见到了杜若轩。
1: 我有点激动，准备去找我姐姐，比较期待去那个割麦子。我已经学18年了，就一直在学校，也没有跟社会上人接触过，体验一下。
5: 朋友们都是出去旅游去，那我这也算一种旅游了。其实
2: 连夜去找姐姐的路上，她激动的一宿没睡。但麦收这场特殊的考试刚开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1: 这是吐，我这鼻子吐，嘴儿吐，呼吸都吐味儿。人家是见了之后跟你跑，我是都走在那里让自己吸入灰尘。下午量低了还量错了。
6: 不是拿那个机器量吗？
1: 试错了，刚开始走了半天发现自己没有点开，被淘汰了。我这些第一轮要刷下来。
2: 站在田边看着大家忙前忙后，杜若轩心里不是滋味儿。他不好意思打扰忙碌的姐姐，对着手机查起了测母仪的正确用法。
1: 做攻略先，看这个可不愿出错。
6: 你先问 AI 怎么使用测母仪啊？
1: 正确使用，俺那音箱刚才使用错误了。
6: 你问你姐就是的了。
1: 可忙，感觉我可笨。

0: 来有点恼着了，然后这本教育都教不会。姐，有你下来教教我咋量地不？
1: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杜梦圆挤了时间，手把手的教起了妹妹。
0: 你那层木椅这个手始终是保持端正的，不能动，知道吧？
2: 为啥不能动呢？
0: 因为你来回一晃来回，它都会误差了。
2: 为啥有误差呢？
0: 那我为啥了？你不能晃就行了。为啥 GPS 的？去吧。
3: 开始测量。
0: 你又量错了吧？哎呀，笨蛋货！先点面积，好，站在地头点开始。再走，
2: 我鱼顶面积都中了，我
0: 别跑一圈，去练去吧，烦死了，去吧。
1: 哪怕嘴上显笨，当看到妹妹满头大汗的走完全程，杜梦圆的语气又软了下来。
2: 还没走直，
0: 不用，可以。对了，不是会了吗？说就让两块跟他爸说话去吧，说他爸磕谁去吧。
2: 啊，
0: 虽然他量地量错，我凶他吧，因为我性格比较急，说完他我也后悔了，离他还小。来了能解决50%的烦恼吧，一半儿。在外地呢，不但个照应个伴儿嘛，心里有个依靠啊。我妹妹在这儿给我陪着我，更有干劲儿吧。
4: 加入杜梦圆跨区作业队伍的不仅有妹妹，今年还新增了两位农机手，他们组成了麦收小队，一路向北。
5: 一下雨下的不能走了，腿湿没着，没人要不敢入伙。
1: 夜里的雨虽然不大，却让前一天约好收割的200多亩地泡了汤。
6: 没办法，那天气在这放着，谁都没想到他昨天晚上忽然下雨。天气预报也报的没雨，看梦圆问那个领车的，看他怎么安排。
1: 朋友们委屈，梦圆心里更急，机器一停就是损失，他赶紧四处协调，寻找能抢收的地块。妹妹杜若轩一声不吭，拿着测母仪去量昨天没割完的一小块地。父亲杜永江也没闲着，趁着空档埋头检修农机。
0: 这是我的麦秸啊，你看东西是了。这我出门旅游时候带的。当当当，趁俺爸的焊工研究了。送你了，焊东西是吧？
1: 地什么时候能干透，谁也说不准。就在这时，河北的农机手来信了。
7: 我们这边现在严重缺车，
0: 你给我发个你那儿的位置。
1: 一边是问上没说完的活，油钱、板车成本还没赚回来；一边是河北的急迫需求，转场就意味着要放弃现有订单，不转场则可能错过整个麦收季。杜梦圆跟父亲商量后，当即拍板，连夜出发转场河北。
0: 主要是农机不等人，我们不能在这干等，然后现就是把行李装好，就直接出发找板车。
1: 杜若轩跑前跑后帮忙收拾行李时，他看见姐姐前两天修车时穿的那条沾满泥土和机油的裤子，没吭声，找了个盆就洗了起来。
0: 到别处地方忙了，也水不方便了什么的，环境差，条件差，洗手也不方便，洗澡也不方便。
6: 后悔不？
0: 不后悔吧，因为干爸身边的，心安，心疼家人吧。
1: 夜色里，三台收割机小心翼翼地开上板车。孟源开着小货车向高速路口驶去。
0: 这就是我们农机手的职责吧，一方面是可以赚钱，然后二是可以抢收嘛，让小麦早点收到家里面心安。我们家老三是我们家学习最好的，你知道吗？他刚高考完，他的成绩可以上本科的。我支持他们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去干自己感觉这个是自己该干的事情。干这行主要女孩子太苦太累了，晒太黑了。我不想我们家我爸三个女儿都是晒得黑不溜秋的，想让她去外面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吧。
6: 希望我姐姐以后越来越好吧。
4: 我们后来也收到了杜梦圆报平安的消息，他们已经顺利抵达了河北新集，早上7点一到就直接下了地，一切顺利。一边是笔尖上10年寒窗的人生答卷，一边是车轮下颗粒归仓的丰收答卷。00后的姐妹俩，一个已经扎根田野，接过了父亲的方向盘，一个刚刚走出考场，就把成年的第一份暑假作业写在了这片金色的麦浪里。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昨夜的雨水和疲惫，也迎来了新一天的丰收。麦收时节天气多变，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一处露天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前几天，徐州市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覆盖麦子。在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之后，才默

0: 默离开。
1: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电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一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通过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大家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2: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0: 最近，在天津市静海区，小麦开启全面收割。今年，当地对七个乡镇的30,000亩零散盐碱耕地进行整合，规划工种、施肥、植保、收割全部统一进行，产量明显提升。
3: 以前我自己打理了30亩地，一年呢也就收10,000多斤粮食。今年实行了呢全程托管，明显比自己呢好很多。
4: 我们根据地块差异，规范深耕作业，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碳原肥等肥料。预计今年我们托管的小麦亩产由400余斤提升至800余斤，产量实现翻倍。
5: 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此外，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
6: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稳步推进，乡村市场的消费潜力也在持续的释放。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同比增长2.6%，比城镇的增速呢高了1.4个百分点。那么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快递物流体系的持续完善，乡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呢向好。
5: 我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重要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广东湛江是对虾主产区，养殖面积、产量、加工量都居全国第一，眼下正值湛江对虾的集中上市期。
0: 在湛江的一处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一笼笼南美白对虾捞出水面，再进行分拣过磅。养殖户李秦昌养殖的虾有200多亩，这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7: 26条18块，不错嘛，比去年涨2块，越大的亏格价格越好，越好嘛。
0: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2季，如今已实现1年3季，有效带动产量提升。
7: 一个塘30来亩，一亩塘可能能饲养3兆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0: 对虾捕捞上岸后，很快送到水产品批发市场，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8: 我今天从池湾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5.5%，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60%左右，
9: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
5: 随着对虾集中上市，对虾的加工也迎来了生产旺季。
0: 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到-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市场需求旺盛，
10: 25条的

0: 啊，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1: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包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了。
2: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裹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1到4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
1: 这几天在四川射洪，13,000尾中华杂交鳖被投放进稻田进行稻鳖供养。在投放现场，工作人员拎起装满甲鱼的网兜，陆续倒入水中。稻田可以为甲鱼生长提供活动觅食环境，而甲鱼在田间游动可以疏松土壤，捕食害虫，有效减少稻田病虫害的发生。据了解，这批13,000尾中华杂交鳖预计在今年10月即可陆续上市。
3: 大概的总重量也是13,000斤左右。分规格，分三种规格，从小中到偏大一点的。预计呢，每亩产值呢能达到15万元。
1: 浙江仙居县15万余亩杨梅陆续进入了采摘上市期。今年当地通过投用共享冷库、推广智能分选、升级产地物流，打通了杨梅出山快速通道。为保障杨梅品质，种植户们通常都是在清晨上山采摘。由于杨梅果肉娇嫩，保鲜期短，今年仙居县依托村集体合作社，新建开放455座共享冷库，有效补齐小微种植户冷链短板，大幅提升鲜果保鲜能力。
4: 我们村里面的共享冷库非常非常重要。杨梅的话，就今天接下来，如果第二天不卖掉，我这杨梅就扔掉了。
1: 今年仙居官路杨梅共富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依托产地前置物流优势，园区每日可处理10万至14万件杨梅包裹，发运覆盖全国239个城市。
5: 杨梅的发运可以提升到0.5天，有70个城市就是今天发明天早上就到了。
1: 随着端午临近，这两天各地划龙舟的鼓声已经陆续响起。15号，福建莆田仙游县丰亭镇举办了龙舟民俗活动。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新龙舟披红挂彩，在村民的簇拥下开启彩街巡游。这两艘新龙舟的龙头部位都是传承了600余年的老物件。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丰亭龙舟的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群众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6: 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一都会请出来进行呢点睛仪式和重生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1: 经过巡游祈福之后，队伍来到峡桥龙舟下水点，伴随着阵阵鼓乐声，两艘新龙舟缓缓入水。15号，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在东江广东东莞水道万江河段开赛。赛事采用传统龙舟直道竞速冲线的形式，26支社区龙舟队通过4轮、14场精彩角逐，决出了最终冠军。精彩比赛吸引了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
7: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在现场看的时候好激动哦！
8: 我们是第一次拿下这个龙舟冠军的，感谢所有的我们的船手、扒手，他们的一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个城市。
1: 端午节前，不少地方的特色民俗活动也吸引了游客前来游玩。夜幕降临，在四川北川县石椅村，羌族传统项目沙朗拉开序幕。沙朗既是舞蹈，更是一项考验耐力和协调的全身运动。游客们手持火把，在羌族姑娘小伙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等活动，游客们踩着竹杠向前奔走，比速度、比平衡，现场氛围十分热闹。随着端午临近，现场还有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色佳肴，吸引大量游客围坐品尝。

0: 前，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一旁的稻田中，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
1: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17号下午，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6月14号至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24小时超700毫米降水的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表示，这场降水为广东历史第7强降水。陆丰市15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甲溪镇大碑村是陆丰市受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大碑村，那么目前呢进到村口的道路是基本通畅的，但是村内的道路呢都是被积水所淹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被淹的这些道路呢，虽然积水呢是在回落的情况，但是最深的位置呢还是在1米5左右。那么据我们跟当地的村民了解呢，被淹的呢还有农田，还有一些当地村里的一些养殖业。当地呢主要是种植有水稻和荔枝，那么养殖的呢主要有一些虾和鸡，那么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受灾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用救援艇呢向村子里面运送物资。那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也了解到，整个村子呢也是将村民呢有序的转移了出去，那么一些具备安全条件的房屋呢目前呢还是可以居住人的，那么所以呢消防人员呢会将这些物资呢送到有人居住的这些房屋里面。那么目前呢我们在当地这个情况呢信号呢还是没有完全通的，所以呢信号也是有点差。我们进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电力的保供人员给我们介绍呢，现在村子的电呢是还没有通的，所以呢他们会在村口设置一些移动的充电电源来给村民充电。
0: 15号，广西玉林博白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县城及乡镇农田被淹，低洼的房屋进水。目前当地的受灾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玉林市的博白县，这里是在玉林市这一次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地方。现在在我的身后就是通往博白县新旺村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现在积水的高度已经接近和我的膝盖持平，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小腿。而大家看到在我的右手边，它原本是一处农田，现在受到降水的影响，农田已经完全被淹没。
0: 博白县本轮强降雨持续近10个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40毫米。受强降雨叠加地势影响，博白县多个乡镇和村落出现积水内涝，农田被淹，低洼地带民居一层进水。雨水冲刷还导致部分道路边坡发生塌方，道路暂时中断。当地迅速开展防汛抢险和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16号上午，所有受降雨影响的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受阻道路也恢复正常通行。据气象部门预报，玉林市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至17号。15号，广西钦州市遭遇强降雨天气，灵山县部分区域积水迅速上涨。在江南路的一栋居民楼内，有一名老人被积水围困在2楼。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积水最深处约1.4米。他们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入楼内，为老人穿戴好救援防护装备，转移至安全区域。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

0: 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宁夏贺兰头茬枸杞进入了采摘季，大家忙碌在红果满枝头的枸杞地里收获鲜果。此时采摘和晾晒都和天气息息相关。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采摘枸杞注意不要在早晨有露水、雨天或雨后果面未干时进行，这些情况下采摘果实表面长期不干，容易被细菌污染。再有，采摘之后要快速摊晾，防止堆积霉变，而且要忌中午烈日暴晒，否则果色容易变黑。预计18号到22号贺兰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天气为收获晾晒助力。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华北黄淮一带，预计6月17号到18号这一带降水减弱，天气转好，大家要注意抓住降水间隙，及时抢收冬小麦，并趁商下播。但是在南方则要做好防雨的准备。17号到18号，广东和广西南部、重庆、湖北、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水，以防低洼农田滋涝。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2到31度；黄南小雨转阴，11到24度；突泉晴，17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2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5度；黄冈多云，25到34度；烟台多云，20到30度；邢台多云，25到33度；邯郸多云，28到37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再见。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

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0: 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1: 它在300年前嘛，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优雅娴静又亲人，皇家宫廷鸡如何养成？肉质滑润，油脂饱满，吊炉烤制，皮焦肉嫩，堪比北京烤鸭。
3: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哎，逮着一只。
2: 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土鸡也会飞檐走壁，武功傍身练就出紧实肉质，高度匹配地锅鸡的诱惑。乡野寻鲜邀您共研好鸡好做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鸡是我们家常餐桌上四季常见的美食。鸡的习性和生活环境不同，养成的肉质便各有差别，而不同肉质也会匹配各自适宜的烹饪方式。红烧、爆炒、煲汤，不一而足。这样能像北京烤鸭一样吊炉烤着吃的鸡却不多见。
3: 其实咱今天这是做啥呀？
4: 吊炉烤鸡。
3: 吊炉烤鸡呀、啊、
4: 对、
5: 嗯、我们经常来，经常来，
3: 两天不吃响。您呢？
6: 我是慕名而来，非常想吃。
2: 吊炉烤鸡火是关键，底火要旺，燃烧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烤制火候。在鸡的身上淋撒食盐，慢慢揉搓，充分按摩，

在鸡的每一寸表皮均匀涂抹上油。随着时间推进，鸡的身上不断溢出油脂，炙烤的香气从炉中

0: 滑，很嫩呢、啊、这个肉。
1: 如此吊烤，口感依然鲜嫩，香而不柴，润而不腻，可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承受住这样的考验的。
2: 咱们待会儿啊，我给您拿一只普通的鸡，咱们对比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1: 市场上的普通鸡与做吊炉烤鸡所用的鸡，外表看起来并无差别。厨师李哲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随后将两只鸡都放入炉内。我们静候时间，看看出炉后会有什么发现。
2: 咱们这两只鸡烤好了，您看看区别吧。
0: 啊，这个就感觉像油亮亮的，这个呢就有点干。
2: 对呀、啊，扒开咱们看看里边。您看到了吗？这个鸡皮。
0: 啊，这个的确是有点像那个烤鸭的那个胶壳，是吧？
2: 对，没错，你看这个，特别的薄，对吧？一层纸一样。
0: 啊、对对对，的确是。
2: 咱们这鸡啊，适合做吊炉烤鸡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油脂非常的丰富。
1: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吊炉烤鸡选用的鸡的确比市场上常见的普通鸡油脂多，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脚趾啊。
2: 对，
0: 这么长的鸡，你看一、二、三、四，四个脚趾啊。
2: 对，这只鸡长相也非常拉风，它有一个凤冠头，有一个山羊胡，还有一个喇叭裤，
1: 头戴凤冠，留着山羊胡，身着喇叭裤，长有五个脚趾，这样一款长相拉风的鸡是何品种？又如何能养成油脂丰富却嫩滑不肥腻的肉质？李哲还向我们透露，这款鸡可谓大有来头，身份高贵，衣食住行都透着讲究。这信息实在不能不引人好奇和遐想，我们这就去会一会这款以高贵来做注脚的鸡。
0: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3: 对呀、啊、
0: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3: 可以啊，来肩膀上、啊、我又拍它。
0: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3: 它在看你呢。
0: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3: 可以可以。
0: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嗯，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3: 就是最开始它在300年前嘛，逐渐形成这个品种。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0: 那这鸡叫啥名？
3: 北京油鸡。
1: 北京油鸡，因皮下脂肪丰富，风味浓郁而得名。曾为清朝宫廷御用的珍稀品种，史料中也有太后妃油鸡不食的记载，其羽黄、喙黄、颈黄合称三黄，也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乍看上去，它也符合头戴凤冠、留山羊胡、着喇叭裤的外貌特征。那么它是不是长有五个脚趾呢？
0: 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3: 啊，可以啊，来，
0: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个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3: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1: 距不同于鸡脚趾，它是公鸡脚内侧长出的，用以提升战斗力的角质突起，母鸡则通常没有，或者只有小而不明显的突起。这样看来，这优雅娴静的宫廷鸡的确也符合长有五个脚趾的特征，正是制作吊炉烤鸡所用的品种。正在这时，一只孤零零徘徊在道路中间的小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0: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中间一动不动啊？
3: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
1: 这小鸡离群不肯进食，看起来一副奄奄又无助的样子，难道不是应该看医生吗？为什么是找造型师呢？莫非换个发型，它就能回到鸡群愉快聊天，共进午餐了？
3: 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0: 真有发型师啊？
1: 细看之下，这些闲情信步的宫廷鸡的确发型各异，有蓬松中透出几分狂放的中长发，也有气质清冷的俊逸短发。难不成这皇家御用的高贵血统真能养出造型不爽就绝食给你看的贵族脾性？
2: 没有啥要求。
0: 没有啥要求、

0: 大姨，能给我试试不？
1: 可以。
0: 这有啥技巧吗？
1: 从这边上，只要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待着。
0: 剪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是吧？
2: 嗯。
0: 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2: 对，
0: 你去试试。
2: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3: 做造型真的可以治愈离群又绝食的小鸡吗？
2: 放这
4: 儿
2: 试一试。
4: 去活动吧。
0: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3: 换了新发型，这只刚刚还没精打采的小鸡，居然瞬间活力焕发，健步如飞。食欲也立刻恢复了，这宫廷鸡的造型与进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奇妙关联呢？
2: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3: 原来浓发障目、视线受阻才是小鸡不能愉快进食的缘由。这养尊处优的宫廷鸡果然颇得纨绔皇室的真传，须得时时精细看护，妥帖照拂。我们也披挂上阵，亲身感受一把侍奉宫廷御鸡的殊荣。
0: 这小鸡都跟我后边跑，它是欢迎我吗？
2: 肯定不是啊，你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骑着车从这过，鸡都会追着你的，你猜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以为是欢迎我。
2: 其实是这个，因为这个你看
0: 到饭点了是吗？
2: 是，
0: 我说它怎么追着我跑呢？但是其他小鸡也吃这种东西啊。
2: 看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0: 真没看出来。
2: 其实啊，我们的秘密就藏在那面。
3: 宫廷鸡的皇家御膳藏着什么御用配方，养出了它们丰富的油脂、滑嫩的肉质呢？走进御膳房，规模果然不小，食材码放井然有序。一起来揭开宫廷鸡的御膳秘密吧。
0: 我的天哪，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妈妈，起一身鸡皮疙瘩。
3: 这秘制御膳谜底竟是黄粉虫。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很干净的。
0: 这真能吃吗？
5: 吃的又脆又香。
0: 这，我才刚看完活的，你知道吗？这个。这个像
1: 蚕蛹，
6: 嗯，
0: 真的吃着很香很脆。
6: 对
5: 是，
0: 真的很好吃。
6: 嗯，
3: 黄粉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包虫，每80到90天即可养殖一批成虫，是一种优质高蛋白活体饲料，其干品蛋白质含量超过50%，脂肪含量约30%，富含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将黄粉虫烘干粉碎拌入鸡饲料，不仅促生长，还具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的功效。不过宫廷鸡的养殖秘辛仍不止于此。
0: 别人家鸡也吃虫子啊？那就能吊炉烤着吃啊。
2: 第二个秘密就藏在地里边，你可以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3: 这藏在地里的秘密好似就在我们脚下呼之欲出，无奈纵使相逢却不相识。
0: 我这找了一大圈也没找着啊。
2: 就在你脚下，这些都是啊，你脚旁边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种的鸡，在自由散养活动的时候它们就会很爱吃这些，然后每天摄入大概能占所有食物的20%。这个叫菊苣，它其实除了水分的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3: 菊苣叶片脆嫩，口感好，同时也是具有清热利湿、健胃消食、利尿消肿功效的天然中草药，难怪高贵傲娇的宫廷鸡也对它青睐有加。住着小别墅，日日林间漫步，睡着栖息架，餐餐有荤有素，优渥闲适，易动易静的生活。

0: 生活，养就了宫廷鸡油脂丰富、肥而不腻、细嫩滑润的肉质口感。负责人齐维天告诉我们，与宫廷鸡肉质高度适配的，并不止于吊炉烤鸡。我们就地取材，搭配农场里的奇妙草本，就可以轻松烹制《射雕英雄传》中令丐帮帮主洪七公醉心不已的经典美味——叫花鸡。
1: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香料备好，宰杀后的整鸡要先风干，少许食盐均匀按摩鸡身，倒入酱油增加酱香。此时便用到香料，为叫花鸡做一次味道的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鸡肉鲜味，香叶贴敷在鸡身表面，增添复合香气。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2: 这是就地和泥。
1: 对呀、啊，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地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1: 哎，哇，全是热气！
2: 哇，透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鸡肉的醇香，加之鸡腹中欧芹的清爽，肉质的鲜香得到充分激发，这新式叫花鸡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魅力。中华宫廷黄鸡在20世纪一度濒临灭绝，科研人员和几代农人共同努力，遵循鸡群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守护这一品种得以繁衍生息，在保全一个种群的同时，也成就了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与油脂饱满的宫廷鸡不同，上千公里外，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武功傍身、飞檐走壁的守关土鸡，则练就了一身筋道弹韧的紧实肌肉。这样的肉质又会契合怎样的烹饪和什么菜肴呢？
3: 抓紧，快点，再快点，
4: 都正好了。
0: 这道菜似乎尤其火爆，供不应求。
4: 来，鸡花鸡好了。
0: 地锅鸡。原本只是一道传统农家菜，地锅里炖着鸡肉，地锅边上铺着一层薄饼，饼一半焦脆，一半吸饱汤汁，饼借菜味，菜借饼香，饭菜合一。而在四川广元的剑门山，它的点单率明显更高，几乎是多数餐桌的必点菜品，众多食客赞不绝口。
5: 不菜，咬起来就是很 Q 弹，又滑嫩，
6: 有嚼劲儿，很有嚼劲儿。
7: 四川呢就是非常巴适。
0: 食客们说，为这道地锅鸡赢得团宠的，正是散养在剑门关山林中的功夫土鸡。我们寻踪而至，正看到养殖户忙着加固防护网。
8: 还要拉筋垫
9: 哦，往哪里拉哟？
8: 还要拉哟，把那个地方堵上。
10: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网子？
8: 主要是防止野生动物，进围子，然后对那个鸡的伤害。
10: 那这个网子大概多高？
8: 1.8米。
10: 1.8米吗？
8: 对。
10: 我说1.7米，我看看，好像，哎，好像差不多，应该是1.8米。这个那土鸡也出不来吗？
8: 能出来，它能飞出来。
10: 这么高都能飞出来？
8: 能飞出来，只是我们这个地势很宽敞，然后它一般不往外面飞。你要真的拦，它是拦不住的。
0: 用防护网围起的300亩林地是胡苏承包下来放养土鸡的养殖基地。这片山林地形复杂，不仅有密集的树林，也有悬崖峭壁，看似幽静，其实危机暗伏。胡苏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养殖基地的监控录像。从监控画面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野狗野猫突破防护网进入基地捕食的情景。

0: 这些高大的柏树也是它们上下翻飞的健身器材。我们不禁好奇地测量了一下这只土鸡刚刚轻松飞跃的树枝的高度。
1: 我两米二。
2: 啊，那么高。
1: 说明它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非常的强，非常的结实啊，要不然也跳不了这么高。
2: 是的，它体重比较轻，平时锻炼的比较多比较好，然后肌肉比较紧实，翅膀啊这些各方面的功能它比较强，所以说它的弹跳能力啊飞翔能力啊都比较强。
0: 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发酵，如果用数据量化散养土鸡的活动量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但是在收获答案前，我们首先要捕获一只土鸡。

0: 这个鸡咱们白天根本就进不了身，在开阔的林间不易捕捉，聪慧如我们转战到相对密闭的室内空间。妈呀妈呀，刚才徒手逮不住，我们再用那个工具来试一试，网一下。
1: 还是有工具好用，再来，来，抓住一只，功夫不负有心的我们。
2: 有请计步器。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出去活动多长时间啊？
0: 他除了晚上回来，还基本上都在活动。
1: 那像他每天早上是几点放出去啊？7点过。7点多就放到外面去活动。
0: 对对。那晚上几点回来啊？晚上一般情况6点过，天黑的时候嘛。
2: 那基本上每天就是10小时的那个活动时间。
0: 对对，到处巡视啊，到处蹦跳啊，走啊那些都是。
1: 那就这样跑了。带着计步器的土鸡很快就消失在山林里。夜幕降临，收获答案的时刻到了。在那边，那这儿啊，这是黑色，哎，这是黑色的。我们看找那个带计步器的那是只一只。
0: 飞机的，灰色的，灰色的，灰色的，看看有没有灰色的啊？这上面，哎呦，那么多，也没有，没有，没有，这上面没有，带计步器的，
2: 这一只都不是，
0: 对对对，
2: 那他们一般还在哪儿活动啊？
0: 看圈子里面有没有吧，来下来吧，就是，小心点。
2: 色的是那只吗？看灰色的吧，这只窝着的那只是吗？哦，我看看。嗯，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来来来，就这个。啊？哎，对了对了对了。哎，多少？这是12405。
0: 你捏捏它的肉，那个腿大腿。
2: 一捏下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嗯，
0: 对对，很紧实。再看看它的那个脚掌，跑山鸡的一个特点。你看它的脚掌的那个茧哈，整天在外面磨，茧很厚。你看，这个茧，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3: 每天行走10000余步，路程8公里有。

0: 鱼。强大的运动量造就了土鸡皮薄脂肪少，肉色鲜红，口感滑嫩弹韧的特质。而与健身最登对的，自然还有美食不可辜负。发酵过的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中，似乎混合着我们不认识的美味。
1: 黑色的这个，就我们的那秋葵籽
2: 哦，
1: 因为秋葵这个时候它没有长出来，然后我们就喂的秋葵籽，然后秋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加秋葵，主要它就是有一个强肾的作用，强肾强身哈，然后它机体健康，不生病，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它不生病。
0: 除了秋葵籽，一旁的绿色食品又是什么呢？
1: 它这里面很多野草它都含有那个药性成分
3: 哦，就是保健作用。
1: 对，蒿草呀、艾叶啊之类的，夏天它主要是取一个清热、祛湿等等这些作用，对鸡主要起一个保健的作用。
0: 营养正餐搭配保健药膳，构成了这些守关的功夫土鸡的日常饮食。他们所值守的还有这道地锅鸡肉质、口味和口感的天花板。深研地锅鸡多年的厨师告诉我们，土灶、果木、功夫土鸡是烹饪地锅鸡的灵魂铁三角。大火爆炒后，通过抽剪部分果木，将火势转小，炖煮半小时，果木的清香慢慢渗入鸡肉和汤汁，再以大火收汁，土灶加热均匀，收出的汤汁也更浓稠，这样做出的地锅鸡入口则唇齿留香，回味绵长。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金贵娴静的宫廷玉鸡，油脂丰富，润而不腻。飞檐走壁的功夫土鸡，肉质紧实，韧而不柴。谁知盘中餐，邀您品味不一样的舌尖风情，一样的味觉享宴。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

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狮，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回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奇丘和黄条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奇丘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他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条狮从海底向上爆抄，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小叔，你去睡觉吧。
5: 啊！
6: 我不想找麻烦。
7: 队长，
6: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7: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多杰会怪我的。
6: 宋才，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就是你害了队长。
5: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还有脸气去看他？
6: 滚！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5: 我还没找你呢。
6: 宋队长，
7: 第一个是
6: 我们
7: 老
6: 杰，二在打你。
7: 都别打了，带我出去。
8: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一起来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多杰队长重伤垂危，白菊呢因为一场意外被队员们误解和孤立了。而在这一集当中啊，剧情迎来转折了，有人被召回，有人被理解，有人选择留下。
7: 多杰，
6: 多队长，
7: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6: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7: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6: 你放开我，
7: 你哎。

0: 多杰平安苏醒，让自责的白菊再也忍不住将心里积压的委屈都释放了出来。
1: 小白来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
0: 白菊觉得导致多杰重伤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也接受了被调回县公安局户籍部工作。
2: 交给你了啊。
3: 好嘞，嗯，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餐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
0: 白菊身已调离，心却依旧牵挂着巡山队和博拉穆拉。
4: 李县长，
5: 肖记者，
4: 你要走啊？
5: 今天没车了。
0: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人和白菊一样想留在巡山队。
5: 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4: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5: 他没说不行。
4: 胡闹！
6: 林县长。哎
4: 哎，你给我过来。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不用借，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穆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不讨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

0: 一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李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局长，
3: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
4: 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5: 你还没有学会反抗，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6: 我们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5: 白军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3: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
4: 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6: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5: 同意他走的吗？

0: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走是应该的。
1: 老韩。
2: 嗯。
1: 你进山多久了？
2: 一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
1: 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
2: 2年半，
1: 打了多少只羊？
2: 500不止吧。按500判的吧。
1: 不错。
3: 嗯。
1: 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3: 是我冒着去干上的。
1: 我们为了找你，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3: 我错了，我都经过了。
1: 三八，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4: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工分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
1: 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吵了？
0: 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1: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0: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
1: 是啊，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
0: 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1: 我听说了。
0: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1: 我知道。
0: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1: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县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哎，小马，队长，哎，队长回来了。哎，
3: 小白回来。
4: 列队迎回多杰与白菊，接回来的何止是归队的队员，更是巡山队难以割舍的伙伴。也是这一次，巡山队也真正的变成了一家人。

0: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是我们一辈子都还。
1: 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2: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你在上世纪90年代啊，生态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这样的矛盾真实存在。这就要从原型人物索南达杰开始说了啊，他与可可西里的关联呢，起初也并不是纯粹出于动物保护，而是源于资源开发的考量。然而，当索南达杰第一次带队深入那片人迹罕至的荒原，实地勘察之后，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

0: 据当时同行的工作队员回忆啊，在那次考察途中呢，他们偶然撞见了一处被盗猎分子破坏之后的残酷场景。也就是从那天起，索南达杰随身携带的毒物从工业矿产开发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他自己的一种核心的使命也发生了根本转向，从最初的资源开发调整为生态保护。而在我们《生命树》这部剧的剧情里啊，多杰也正走在这样一条艰难却光荣的道路上。
1: 好，送点。
2: 谁来？
1: 队长，
2: 吃饱了。你们吃吧。
3: 哦，多来一点。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狼来了？
4: 啊，冻死着来了！
1: 谁来了？
4: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2: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0: 欢迎欢迎，
1: 丁董事长，欢迎欢迎。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2: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
1: 我们先进去吧。
2: 好，
1: 丁董事长好，
3: 辛苦了。
1: 阿喜，你好。
2: 大家辛苦啊。
1: 走，进。
2: 丁董事长辛苦，大家辛苦啊。
1: 老韩。
4: 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我们去上面坐吧。兄弟们，没有啊，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饿狼的。
1: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姐。
5: 你把大婶家的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姐，你怎么了？真
6: 不在这待了，愿见回家。
5: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6: 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说，你说，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
5: 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
6: 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1: 姐，你听我说，姐。
6: 不在这待了，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再说了，我这哪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这晚上睡觉多冷啊！
1: 是，这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呀，这墙多厚啊！
6: 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1: 别在这一套。
6: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 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5: 是普通朋友，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球人。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6: 拉钩，拉钩。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0: 丁董事长？我们不谈矿了。 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2: 你搞玩嘢啊？啊！你知唔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时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
3: 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
2: 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0: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
3: 这是我的命啊，我彻底输了。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0: 啊，不不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3: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啊，
2: 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3: 当我是什么人呢？
2: 拿去吧。
0: 我不能要。
3: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4: 从想开发资源发展家乡，到亲眼目睹残酷现实后，毅然选择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一时冲动，可一生执念守护的背后，却是对家人长久的亏欠。
5: 董事长答应了？
0: 答应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5: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0: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5: 那我不要。
0: 留着。
6: 怎么还不去上学？
7: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6: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7: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8: 守护高原不是沉默，不是妥协，而是要真正的为草原、为牧民做一些事情。随着白菊归队，巡山队重整旗鼓，这支短暂走。

五散的队伍终于再次拧成了一股绳，而接下来多杰和队员们还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呢？更多精彩我们下期一起再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说不好看。
1: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
0: 啊。
1: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0: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儿。
1: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0: 是，
1: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她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她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1: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0: 不能亏待人家。
1: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她。
0: 那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我出去了
0: 啊。
3: 王姑娘，
4: 哎呀，忙着呢。
0: 啊
3: 大外孙回来了
0: 啊。是是是，
3: 稀罕吧？
0: 哎，稀罕稀罕。
3: 哪天你把他抱出来，让我们也看看啊。
0: 好嘞，好嘞。
3: 你忙。
0: 哎哎，忙忙忙忙忙。

0: 对对对，哎，好多好多，
1: 用点力，真用点力，跟再往前轻一点。
0: 对，你看着，这是整个现在分不下来的，这刀就不快了。你看看。你再试试，
2: 大宝，
0: 怎么了？

0: 么了，家宝？啊？家宝，你设计的那款，他那款的样式，餐馆里老板可喜欢了，还没能打油漆呢。他说按那个样子，再设计四个，价钱都谈好了，一共800块钱，还行吧？
1: 我被开除了，师叔。
0: 你说什么？
2: 开除了？怎么回事啊？啊？
1: 厂里找我谈话了。
2: 啊？
1: 我还没敢跟我爸说呢。
2: 凭什么把你开除啊？咱都赔了几千啊？
1: 凭什么理啊？都怪我自个儿身上有病。
2: 怎么能怪你？你是个好苗子，将来一定能成为高级木工啊！厂他把你开除了。不是你有病，是他们有病。
3: 你这一身手艺到哪里都不用怕，现在搞活经济没点真本事能行吗？
1: 咱们干私活的事儿
2: 啊，
1: 不知道被谁捅到厂子里去了。
0: 谁干的
2: 啊？
0: 谁干的？
2: 哪个王八蛋干的啊？
0: 不在了，我们今天非拿刀子把你牙齿砸掉了不可，我让你打报告。

0: 这个快。
1: 罪人了吗？是我帮你弄的这事儿，这不完了吗？你爸要是知道被剁不剁，我把我给吃了，家宝。
2: 师哥怎么了？
3: 没事，干活。
4: 王主任，家宝刚刚转正没几天，你这个时候你把他开除了，这不是毁了他一辈子吗？
5: 你这样，你看在我这厂里老职工的份上，
4: 批评他，教育他，别开除他，好不好？
6: 哎呀。现在知道自己是厂里老职工，江师傅呀，你都看看你这些年干些什么了，到处摆老资格，辱骂领导，倚老卖老，你对年轻职工起了个好头吗？你连自己儿子都没有带好啊。
4: 都是我的错，好吧，你扣我奖金，扣我工资，罚我款都没关系，你别剁了孩子前程啊，你别开除他，对不对？
6: 父代子国，这个古代有，现在行不通了。我们抓的是你儿子，他干什么了，他得负责，这是法律规定。
4: 那这事儿没商量是吧？
6: 我没有跟你商量，
7: 家有家法，厂有厂规，就得这么办呀。
4: 他干私活的又不是我儿子一个人，那么多人干，你都查一遍啊？
8: 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这个事儿你说了算吗？我要查一遍是你规定的吗？厂长规定的吗？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老同志，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别人我没有查到，我就抓到你儿子了，他
9: 干什么？你忘了你刚上班的时候学徒的样子了，见谁都摇尾巴，你不让什么？你以为你当全班主任你就厉害了是不是？
4: 不就因为我儿子上班时候没给你送礼吗？我加倍还你行不行？
8: 这越说越不成，你
10: 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不许打人，
8: 不许打人啊！这个东西越说越不上道了，你可以出去了。
9: 我告诉你，你不把我儿子事解决，我哪儿都不去。
6: 你可以哪儿都不去，我走行吗？你在这待着。
4: 你去哪儿啊？
6: 你别动，
4: 你去哪儿啊？
6: 你管我去哪儿？
4: 你去哪儿？
5: 啊，谢谢。
11: 啊，江师傅，我找了王主任了解了一下，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孩子一个机会。结果王主任跟我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孩子被人家给举报了，而且。有好几个人举报了家宝同志，所以呢，我们党委特地为这个事儿开了一个会，集体研究做出了决定。
5: 于站长，我们家家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11: 江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跟王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孩子厂里的临时工接着干。这转正的事呢，咱们先缓一缓。啊，如果我们厂里真的有这种技术要求特别高的、特别难的活，我亲自去把咱们孩子请回来，您看怎么样，江师傅？
12: 我们家慧君是从小跟周强玩到大，啊，周家的事儿什么都知道。那个英华呀，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死气白咧的往人身上贴呀，那这周家也太不厚道了。人家英华可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就把人家这么扫地出门了，他犯贱。
13: 你这当婶的怎么说话的？
12: 我说的是实话。
13: 那周强他妈什么人啊？那是好惹的主吗？他跟英华现在打得跟热狗似的，那整不到一块儿去，对吧？那再说了，周强他爸人家现在在海外

0: 可有钱了，
1: 有钱人
0: 知道吧，
2: 有俩臭钱就嘚瑟起来了。
1: 我看呐，是忘了过苦日子的时候了。
0: 月华怎么那么傻呀？
1: 可不是嘛，他以为周强对他死心塌地呢。啊，哎呀，根本不是那样的。哎，以为他真的，哎呀，真的去稀罕他，其实狗屁。那个谁，
3: 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啊，家宝，
3: 在这儿小花什么舌根的，说别人之前先撒泡尿照照你们自己。当初你们家慧娟不是比我姐还黏糊那个周强吗？你有什么脸说我姐啊？啊，
4: 家宝，家宝，家宝，家宝，
0: 你怎么着你还跟你杨婶就犯浑呢、啊、是怎么着啊？你
3: 那么大岁数了在这嚼舌根子，你不嫌臊得慌？
0: 快回去吧。哎，没说什么家宝，嘿，那个小崽子真是没家教。
4: 快回去，
0: 跟我嚼舌头
4: 还敢教训起我来了
0: 啊！那就行，
4: 嫂子后面的。
0: 对对对，行了，散了散了啊！
4: 哪天咱们再聚啊！
0: 哎，走，回见了，回见了。
5: 吃了，
4: 走了。
6: 杨，
0: 上班呢？
6: 明儿我就过去了。
7: 你不用发愁，这年头工作肯定不难找。
8: 再说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到哪儿都有活干啊！啊，如果你要是还想回木材加工厂呢，这儿就不能用你了。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让他们给帮帮忙。
9: 嗯，师叔，我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发愁，辞职的事你千万别和我爸说，他说了肯定骂死我，说不定还得给您置气。
7: 他不敢，他能把我给吃了呀。

0: 王立文，
1: 师哥，
0: 来过来，
2: 你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2: 你过来，师哥，有事吗？
0: 你是不是坑死我？
2: 我怎么坑你了？
0: 冯立板，
3: 立板，车间换线的事，哎，我终于跑下来，你敢？
0: 等会儿再签。
3: 我好不容易，哎，也不着急。
0: 冯立板，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儿子跟着你干私活，被人发现了吧？你哪怕多花一分钱维持一下关系，我儿子至于被开除吗？
3: 家暴就开除了？
2: 师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

0: 哥，我就发现你这人吧，特别有意思。一出事就往我身上撒尿，你自己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说句话就能把人顶到南墙上去。其实人家厂子这些人早就想收拾你，要不是我当着车间主任给你打着，你能有今天吗？人家今天就来找你的茬。俗话说得好，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吗？
1: 老俊，老俊，这立本是给你担不少事。
2: 你闭嘴！你不，你怎么还觉得委屈了呢？委屈的应该是我吧？
0: 你委屈什么呀？这事你应该找王小天，你找我干嘛呀？
2: 我找了呀。
0: 王小天怎么说的？
2: 他说，家有家规，厂有厂规，这事不能通融。其实我听明白了，他明着是整我儿子，实际上是为了整我。
0: 那你再找厂长。
3: 对呀，赶快找厂长。
2: 我也找了呀。
0: 厂长怎么说的？
2: 说找王小天问一问，那这话不等于没说一样吗？啊，不，这扯远了。立本，我儿子因为你被开除了，这事儿你得给个说法吧。
4: 师哥呀，现在开公职工资太容易了。
0: 是，家宝被开除了。如果要是不被开除的话，我跟你说，就连我自己我都想请病假开个加工厂。
1: 师哥，你能行吗？那个，
2: 行什么行？你听他说吧，立本。你都老掉毛了，你跟我儿子能比吗？我儿子那么年轻，刚刚翅膀长硬要飞，你就给他断了粮，这不行，绝对不行。
5: 这怎么不行啊，爸？
6: 你师弟马俊的儿子自己干了个木器厂，干得风生水起的，都成万元户了。那我这有手艺，我怕什么呀？再说了，这深圳都干上了，我听说现在真有本事的人好日子就要来了，我都不怕，您怕什么？

0: 你好好干孩子，你以为你这些？
1: 你以为你个子高你就什么都行是吧？毛还没长齐呢你！你还开厂子，要钱要房子，要地方，你有吗？别什么话都往外甩。
0: 师哥，别生气啊，我吧，把两面厢房倒出来搞加工，搞原料加工，白手起家呗。
2: 爸，你看。
0: 你那么抠门，你怎么舍得呀？你
3: 不可能，
2: 大老李，你咋那么烦人呢？
0: 师哥，我抠不抠门，那得看对谁。
4: 不是，快点回去。
5: 不是，不好意思的我。
6: 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啊？
5: 别！你们在这儿等我吧。

0: 姐，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了？
0: 哎呦，我不好意思说。
2: 哎，小迪子，你来了。
0: 哎，付大姐。
2: 哎，玉华，这里太吵了，你们去办公室聊吧。
1: 哎，好嘞，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先去吧，
1: 走走走。
0: 谢谢付大姐。
2: 好，
1: 先去吧。

0: 什么事儿啊？不都跟你说过了，没事别往这儿跑。啊？哎呀，哎呀，你赶紧说，我那还有事儿呢。
1: 姐，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0: 我就知道你没事不会来找我，找我就是要钱。这上个月不刚给你零花钱吗？怎么又用没了？
1: 什么都瞒不住你。我上个月我看了几场相声，票特别特别贵，所以我现在就没有零花钱了。我问哥和爸要，他们手头都紧着呢，抠出一个绷子都是带血的。只有你能帮我了，姐。
0: 姐挣钱也不容易，你现在没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2: 不过跟你说啊，下个月的零花钱就没了啊。
1: 不是姐姐姐，你再给点吧。你知道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开口跟你要钱的，你给钱难，我开口要钱我更难。
2: 就这么多了啊，赶紧去吧。
3: 行，谢谢姐，我知道只要我开口，姐一定会帮我的，谢谢喂。

0: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我还以为你在哪儿高就呢。这地方不适合你。
1: 适不适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也跑这儿来了吗？
2: 我也不想来这儿，这地方给我留的都是些痛苦的回忆，我家里有房产要处理，不得不来。这地方不适合你，
0: 这是坏人扎堆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儿。
1: 是啊，所以你来了。
0: 江一华，你这么有骨气的人怎么能自暴自弃成这样呢？
1: 哼，我就自暴自弃怎么了？你管得着吗？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收拾你这样的臭男人的。
0: 我想和你好好说说话。

0: 我就带这么多钱，你先拿着，跟小刚，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或者你去国际饭店找我，我都拿了钱给小刚。
1: 拿着你的臭钱，赶紧给我滚开！小刚是我一个人的，他没有爸爸，更不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懦弱的父亲。
0: 你怎么总是这么有仇有应呢？我怎么懦夫了？怎么不负责任了？在你眼里我就那么讨厌吗？
1: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吗？这辈子认识你是我最后悔的事儿。
0: 错也罢，对也罢，都交给昨天了。你现在找什么人我也管不了了，但是我心里有儿子。你以前不是说我不挣钱吗？说我没有钱，我现在有了。这钱你可以不要，这是我给儿子的钱，以后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当初怎么说的咱们就怎么做，我和我儿子的死活用不着你来管。
0: 樱花，咱们就不能好好再谈一谈吗？
1: 请你马上离开这儿。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0: 咱这闺女啊，从哪儿学这么多毛病，动不动就不吃饭。
1: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2: 一会儿啊，我去医院开点消化的药试一试，看管不管用。哎呀，你说她怎么没完没了了呢？连英华都败下阵来了，她怎么总想着那个周强啊？
1: 我以为啊，她有多精明呢。
0: 哎，不是说让你尽快给她物色对象吗？这好几天了，怎么也没个动静啊？
2: 给她找了，找那么几个人了，她一个都没看上。你这当官的爸爸，认识有头有脸的人多，这丫头的婚事就全靠你了。
1: 我算明白了啊，这个人呀，没有十全十美的。本来我庆幸自己啊，娶了一个贤妻良母，还有一个听话的女儿。我现在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厂长。哈哈，按说呀，咱们家这个日子是谁家都比不了的。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个女儿她是个花痴啊，在恋爱这件事上她出了问题了。你看看老穆家，人家那孩子呢，个个练就了一身硬骨头，哪个也不像咱们这个孩子这么脆弱吧？就英华，就是生了孩子让人给甩了，那也没有趴下呀。你说说，咱们拿什么给人家比吧？不管怎么说，赶紧给她找个婆家给她嫁了，不然的话呀，咱们这个家非得乱了套不行。
2: 你这不是倒长人家的志气，灭了咱自己的威风吗？
3: 你爸和家宝啊，都乐意吃花生米，我多炸出来点。哎，你看没看见，这炸花生啊，要先放油，放凉油，然后就把花生放进去，这样慢慢的扒了，它就酥，知道吗？
4: 嗯。
3: 你也是大姑娘了，马上你说跟家宝要结了婚，你也得学着干点家务，知道吗？别吃了，去。

0: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放下放下吧，你切了手，你这么大块儿。行了行了行了，去把那个盘子给我拿来。
1: 这个订单哈啊，
2: 小梁，
0: 嗯，
2: 你快点。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把
3: 这块行。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儿。
2: 来，婶儿。
0: 哎。
4: 不喝酒啊！哎呀，谁金枝子没帮你，跑哪儿去了？
0: 行了，别提你那宝贝闺女了。我刚才让她切点黄瓜，差点没把手指头切掉了。
5: 啊！没切着手就是万幸。
0: 哎，好好好。哎，别吃了，把面拿回来。
5: 嗯啊，
4: 等一下，等一下，你酒不喝了，把酒拿走。
5: 你
4: 给
5: 我喝哪儿来干嘛呀？
0: 先吃点菜。
4: 是，家宝啊，这批货呀，人家非常满意，而且都说那个质量啊，款式特别好，还有你设计那个大立柜，人家也要了。除了李老板没给钱，这个月没少挣啊，嘿，都是你的功劳。家宝啊，这个你拿着。
6: 叔，这钱我不能要。
0: 哎，拿着拿着。
6: 不是，这刚开张。您拿着钱垫个底多好呀、啊！
5: 放哪儿？放哪
1: 儿？你这个，
5: 爸
1: 啊，
5: 你给家宝做分钱呢？哎，还真不少呢。我给家宝哥收着吧，这钱进了您的兜，可就不好再拿出来了。
4: 不，你这孩子也不懂事，你没问问家宝同不同意啊？
5: 家宝哥肯定同意，对吧？
7: 师叔。咱这木料钱还没结呢，要不拿着钱赶紧把木料钱结了吧。
4: 也好，你去，你来给我这个。
1: 家宝，
7: 哎，
4: 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
7: 啊，师叔，这东西
4: 我你先拿着，然后那个其他以后咱们再算啊。
0: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6: 妹儿啊
4: 啊，
6: 哎，藏什么呢？
4: 没有。
6: 那你挠什么呢？
4: 腿刺挠嘛，是吧？
6: 啊，开业大吉，大吃大喝，也不叫着我啊！我儿子好歹在你们家也算入股，你不分红就算了，吃个饭还偷偷摸摸，你怎么抠成这样了你？
0: 哎，怎么？
7: 师叔，婶儿，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0: 哎，家宝，你还没吃呢，
5: 就是一口都没吃呢。
6: 我记得是，还挺丰盛啊，啊。
4: 师哥，这礼拜天嘛，活多，随便对付一口。回头挣钱了，我们再请客啊。今儿你来早了，
6: 嗯，正合适，来的正合适。
5: 江叔叔，
6: 嗯，
5: 你要不要喝口酒啊？
6: 好主意啊，喝。
4: 嗯，江叔不喝酒，
6: 我喝，我喝。闺女，拿好酒。嗯。哎呀，呦，难受了，难受了。别，
1: 不用心疼，不用心疼，我给你说点高兴的事啊。
6: 我儿子呢？老实孩子，我这个当爹的就得多操点心。我听说你最近你接了这么大一单活，得挣点钱对吧？我怕你这个老糊涂了，你算不过账，你把钱全分给我儿子了，这样的话你不就吃亏了吗？啊，
4: 是师哥呀，你知道我从小就笨，
6: 嗯，
4: 不会算账。
6: 是，
4: 哪天我再好好算算。今儿我们就喝酒，
6: 哦，
4: 喝酒。
6: 哎，我在这偷听呢。
8: 刚才
6: 都听到什么？
8: 吃完你不喊我，我这讨厌，我把饭都吃完了。
6: 你先出去，我们有话要跟立本说。
8: 不是，咋吧？谁跟谁？你俩有话还背着我？咋吧？哎呀呀，那个你这马上要开工了是不是？我还寻思给你换线。你这是民用电，用电锯什么的可不行。这是拿我当外人啊！这电得断了，我走了。
0: 哎，别呀，坐下。
4: 怎么坐下？
0: 哎，金枝啊，这没吃呢，你吃他这碗啊。哎，
8: 我吃吧。
0: 我给你们拿酒去，再给你们拿个菜。
6: 你这样，这个你就别吃了，你吃过饭了啊，看着就行了。我跟立本说两句话。立本啊，今天咱们在喝酒之前，把一些话该说明说明。

0: 别一会儿喝多了变成糊涂账。
1: 行了，你糊涂不糊涂也不耽误喝酒啊，都这岁数了，挣点钱不就是为了喝酒吗？你这样，师哥，以后你的酒我全包了，全年伺候着，成吗？
2: 还有我的，那
3: 有你，我大老李啊，听着有份儿。
1: 不，师哥，你听清楚了，我只管你一个人的，大老李我可不管，他太能喝，我供不起呀、啊。
0: 小心点，
2: 太抠了你。
4: 来，酒来了。
3: 好嘞，来。
4: 你们哥仨又斗嘴呢，累不累呀？万祥啊，你放心，家宝在我这儿，亏待不了他。
0: 是，我们就是斗着玩呢。
4: 行，你们斗嘴可以，别伤着孩子。
1: 是，我这可不是逗啊，这一天真真假假啊，冷冷热热嘻嘻哈哈的，我可受不了。
0: 你瞅你的德行，大老李，菜简单了点，咱俩就凑合着吃了，好吧？
2: 行，那赶快吃，赶快吃，
1: 先等会儿吧。大老李，你不跟我说你吃过了吗？
2: 是啊，那再吃一顿吧。
0: 对啊。

0: 他难受，
1: 来来喝。
2: 好了。
3: 妈妈。
4: 哎呀，乖儿子，真好。
5: 英华，你爸真的不回来了？
6: 他呀，肯定找冯叔喝酒去了。哎呀，现在是，喝酒就不吃饭，拿酒当饭。
5: 哎呀，这习惯可不好，那喝多酒伤身体啊。
7: 谁敢不让他喝呀？他一瞪眼珠子，吓死。
4: 泥鳅，
6: 啊，
4: 你可别跟咱妈一样啊，这抽烟喝酒一样都不能沾。
6: 嗨，我一见那玩意儿我就恶心，我跟那东西没缘。
7: 姐，他有块电子表呢。
8: 什么？我有块电子表？我那是借同学的，我哪有钱买呀？我你别胡说八道。
9: 二哥，你能给我玩一下吗？玩一会儿就给你。
6: 我给你看看。
8: 哎，
9: 小刚，快拿着！
8: 不是，你把表还给我。小刚，你别弄坏了，那值大钱了，我跟你说。
10: 哎呀，别跑，小心点儿，
11: 别摔着了。
8: 哎，还给我。
11: 停一下，往这边走。
8: 哎呀，干什么你？反值钱？
11: 你
8: 干嘛呀？哎呀，这干嘛呀？
11: 小刚，你
8: 拿着
11: 表
8: 来啊！
11: 坐着吃饭。
10: 不，我正好用这块表。
8: 你听你妈的，快坐下吃饭。
5: 小刚，听话。
8: 闪开。
5: 小刚，听话。
8: 我不给。
5: 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去。
8: 不给。
5: 你听话。
8: 谁让你把它弄走？
5: 听话。
8: 你这么小人拿表干嘛呀？有什么用啊？
4: 我不要糖葫芦。
6: 我是害怕他把这表弄坏了，我借同学的，我得赔人家钱。
9: 姥姥，我回去拿那个表。
5: 哎呀，听姥姥的话，别闹，快点。
9: 我回去拿。
5: 好，小刚，别闹，快点。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啊，快点。听话，你听话。哎，你看，那是谁呀？谁回来了？那是你大舅。小刚，叫大舅，快叫啊！
9: 大舅，
5: 孩子叫你呢，答应一声啊！
6: 哎。
12: 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哎，真是个闷葫芦。走吧，姥姥给你买糖葫芦。
13: 你那手表哪来的？
6: 同学借我给我玩的。
13: 什么借的呀？别人借你那么贵的东西，说实话。
6: 我不想挣点钱嘛，他们让我跟他们倒腾表。
13: 倒腾手表？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呀？啊？你这不是成天想着打快板吗？你怎么弄起这个了？
6: 我是想打快板啊，可咱爸他坚决反对，我不得想办法挣点钱，我才去好学快板吗？
13: 别给我废话，把手表给我还回去。你干嘛去？
6: 你不让我还表吗？我还表去。哎呀，小刚，哎呀，出去这么一会儿发财了，来，给小舅吃一个。
13: 咱站住！
5: 这孩子，
6: 等小舅发财了，我也不给你买。
5: 我来洗吧。啊，刚才啊碰见家宝了。
7: 小刚叫他救的。
13: 家伙在哪儿呢？
7: 早走远了。小刚那一声大舅啊，差点给家宝叫酥了，他还抱了小刚。这个大舅有人情味儿，

0: 你小子是要打劫是吗？
1: 蒋大爷，我想求您捞点事儿。
0: 求我？你求我什么事儿啊？既然你来了，我跟你说道说道。你不就是要惦着我们家小刚吗？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你要敢打我外孙的主意，我灭了你。
1: 你消消气儿，实在对不起。
0: 对不起就完了。周强，你说说你们周家人还是人吗？
1: 你告诉我，撇下英华和小刚，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作孽吧！你们不怕遭到报应吗？你们做这么缺德的事，不怕出门被车撞死吗？你老说的不错，我经常晚上想小刚，真的睡不着。我这次回来搬家里房产的事儿，我去找上山来找吴小刚。但得知他们已经回来住了，英华他不理我，更不会要我们周家的钱。 但是这次，无论如何，我要给他们娘俩一些生活费。蒋大爷，麻烦您替我给他。给您添麻烦了，不知道下一次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一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儿子的。
0: 别客气，我不是白，回来，谁是谁？
2: 爸，你这叫谁呢？
0: 我刚刚碰到一个熟人。
2: 没事儿，没事儿。哦，哎，你还没吃早饭吧？你这急着出去干嘛呀？
3: 不吃了，
0: 我这赶个活儿，厂里边着急啊。
2: 哎，那咱还没……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嘿，这么着急，忘了干嘛去？
0: 不吃了，不吃了。
2: 嘿，哎呀，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小刚没花，别玩水了。哎呀，听到没有？哎，小刚，
3: 嘿，
2: 别闹了。
3: 美华，快啊！哎哎哎！我一伸你们，哎嘿，听话听话，来嘿哎！你们两个再玩，我就生气了啊！不要再玩了，小刚，我生气了啊！不要玩水了，浪费水。美华，你过来，小刚，抓到你了！美华，你过来，过来！哎，小刚，你别跑！
4: 淘气了你！哎呀，小刚，嘿，美华，哎呀，听话，别闹了！英华，
5: 那儿子跟周强长得可真像。
3: 好了好了，激动了。
5: 那小模样太可爱了。
4: 哎呀，这么小就没爸爸了，真可怜呐！这周家呀，真是太缺德了。
5: 慧娟啊。 你跟英华呀，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你们俩应该和

0: 和好，是他抢走了周强，毁了我跟周强的幸福。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1: 算了吧，娟儿，你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就没看出来周强对你有过意思，你何必让自己遭罪受呢？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多好啊！你想一想。
0: 这个事儿，如果摊在你头上了，那带儿子被甩的就是你呀。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让爸妈怎么活呀？
2: 生个孩子怎么了？能，人家不活了好好的吗？
0: 哎呀，这英华是多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2: 实际上，他苦不苦你知道啊？
0: 哎呀，心底有泪也流不出来。没了妈，只有自己憋着呗。你就他那个倔爹。 能让他回家住就不错了。
1: 这江英华一个人带着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师叔，
1: 家宝，你怎么来了？
2: 出事了，完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咱们违法经营，工商所让您去一趟。
3: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小林秀，这是他，
4: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
5: 这还行，我他妈豁死你！哎呦我的天哪，太急了！
6: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啊看到一对情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人靠衣装，马靠鞍，有样东西你没配全，要是配上这块宝，立马就能成神仙。他们俩一开始还不相信，我叭我就这么一亮相，惊呆了啊！我说这左边是香港最流行，右边是深圳抢破头。对，他们俩表情和你们俩一模一样。

0: 英华，英华，
1: 英子来了，
0: 赶紧去趟派出所啊！
2: 派出所？
0: 哎呦，没事，歌舞厅没事啊。你的前脚刚走，派出所电话就打到歌舞厅了，说要找你，说是你小弟被抓了，让家里去个人，我这着急就追到这儿了。
1: 不是他们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2: 倒腾什么？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
0: 站前派出所啊！
2: 我知道了，赶紧去啊，赶紧。
0: 英华，
2: 怎么回事？
1: 没事儿，那个歌舞厅说点什么？
2: 什么歌舞厅？我都听见了，快把你弟弟领回来。
1: 我知道，爸，我快去快回吧。
2: 快快快！
1: 一会儿有消息我告诉你。
2: 啊！
1: 哎呀，
2: 我们家小儿子出息了，被抓派出所了。
1: 蒋大哥，没什么丢人的，孩子就是做点生意，倒腾点东西，也没什么大事儿。 你再回屋躺会儿吧，我去做饭。
2: 哎。

0: 姓你的姓方，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1: 老谢，对吧？店没问题吧？
2: 没问题。大老李是谁呀？首当病除。
1: 您俩在这背着我聊啥？
0: 你有什么可聊的？
2: 就是。
0: 哎，
1: 那家宝什么态度？这么做下去谁不愿意干？又能自己说了算，还用不着看上面那些头头的脸色啊，累点都乐了。
0: 这家宝自己当大老板了，哎，真行！
2: 那什么老板啊？真正老板在你对面。咱俩现在举报他，马上就开除他。别开除啊！真的，
0: 师哥，我将来啊，准备跟家宝干一个大的加工厂，
2: 咱们也是赶上了好时代啊！这辈子值了。
0: 能不吹吗？
2: 吹什么呀？我跟你说。 人家家宝说了，将来要开一个比咱们厂还大的厂，又能加工又能销售。
1: 哎，不是老巨，您儿子给立本打工，那您这儿子不白养？
2: 啊？
0: 电话台，别挑事啊！
1: 不是老巨，他就这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3: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李凡台，家宝，哎，歇
4: 会儿，别干了，喝口水啊。婶儿，我不累，给自己干活不觉得累。
3: 哟，梁师傅，你们？这位是啊，这位是冯立本的老伴儿，这是他徒弟小江。
4: 哦，啊，我是冯立本的徒弟。
5: 我是家家宝，什么事儿啊？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呀。
6: 我们？
5: 老梁，你跟他们说说，你们犯了什么法？
6: 犯法？我们犯什么法了？啊，
3: 肖家师傅，我让你们做家具，我去卖家具，你没办营业执照，这属于违法经营。
6: 那怎么办呢？
5: 麻烦你通知冯立本到我们工坊所去一趟。
3: 哦。
0: 我们不干了，我们不干了，不行吗？
2: 这个干不干是你的事儿，如果干的话，必要的手续还是要有的，去工商部门登下记。
0: 好，我知道了。
2: 那麻烦你们先去通知一下冯立本啊。
0: 好，我去。
2: 好了，好嘞。哎，哪天上我家再给看看呗。
0: 就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那儿以后会越来越好，这加工设备也得换更好，你那线我还得重新给你再换一遍。换一遍？
2: 啊？那你当时怎么判断的呀？为啥不一次性到位？那我又得多花多少钱呢？

0: 出事了，网络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咱们违法经营，工商所让您去一趟，这凭我的经验。
1: 你闭嘴吧，走。
0: 姐，姐，
1: 你没记性是吧？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定信任袁姐，你听见了吗？
2: 姐，我知道错了，我之后再也不和他们。
1: 你知道什么错了？
0: 你三天两头都跟这些人混在一块，我怎么相信你？
2: 姐，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我这次真长记性了。
1: 我告诉你，这件事咱爸已经知道了。要不是我跟咱爸说你这不是什么大事，你根本爸怎么收拾你？
2: 谢谢姐，他们一来就把我蛤蟆镜全收了，还说要交什么罚款，把我吓坏了。我哪有钱给他们？
0: 罚款我已经替你交了，蛤蟆镜被警察收走了。我告诉你，这些小混混放不了，你还得管你要钱呢。
2: 他们凭什么跟我要钱啊？
3: 货有不在我手里，他们有本事找派出所要去。哎呦，你这会儿倒厉害起来了！哎，你瞧瞧，你穿成这样，就穿成什么样了你？你以后别跟我说你要当什么文艺工作者，你就当混子吧。
4: 觉得这事儿挺帅的。
3: 挺好，你就一直穿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家立本就是一个财迷心窍，活该。
1: 哎呀，师哥，找你来是让你帮着出主意的，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其实我真不比你好到哪儿去，我们家家福倒卖蛤蟆镜电子表也被派出所抓起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啊，
2: 进派出所了？
0: 那可不。
3: 哎，老爸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哟，哎呀，这怎么蔫了？
2: 哎呀，回来了。咋样啊？哎呀，怎么样啊？说话呀！
0: 蔫了，你挣钱高兴的时候你忘了，出点事儿蔫头耷拉脑袋的，我顶瞧不上你这样了。啊，你能不能？
1: 师哥，别说他了，你让他稳当稳当。
0: 你工商局怎么说呢？
5: 说我没营业执照，罚款2000。
6: 我上哪弄2000块钱呢？啊！
2: 哎呀，没事儿，你别上火啊，别着急，你别愁坏了。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出事了，咱这个家怎么办呢？
3: 就是，爸，咱千万别着急上火啊。
7: 师叔，你别怕啊，有什么事大家一块顶着。
2: 对，
0: 你拿什么顶啊？啊？你冯叔砸碎了，他也卖不出俩钢镚来，拿门牙顶啊？
5: 行了，别损我了，我自己顶着。我这是砸锅卖铁，为还着罚款。哎呦，
0: 这话给的真硬实，你拿点硬通货出来啊！你以为当车间主任呼风唤雨呢？做个生意挣俩钱，看把你嘚瑟的。哎呦，你不知道这钱前脚是钱，后脚就是毒蛇呀，咬死你！你滚吧，
5: 把你爹领回去。
0: 这怎么还生气了呢？
1: 说话是不好听。
8: 家宝啊，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啊，你怎么还能犯这种糊涂呢？你跟着冯立本这糊涂蛋后边瞎跑什么？明目张胆的干死活，不罚你罚谁？
9: 那这不都为了好吗？那有些东西我也不懂啊，都清楚了，谁往墙里撞呀？

0: 这些日子你们挣的钱够不够交罚款？
1: 怎么可能够啊？差远了。
0: 不可能。你师叔是个老鸡贼。

0: 心眼儿，他肯定有钱。
1: 行了吧，我师叔真快顶不住了，咱多少帮帮他吧。
0: 我拿什么帮他，家宝？咱家除了一堆孩子还有什么？我卖孩子呀。如果能卖，我第一个卖的就是你弟弟小泥鳅，第二个卖的就是你江家宝。你瞪什么眼睛？你挣钱的时候想买爱诗，擦屁股的时候想起我了？
1: 你能帮就帮，不帮也用不着说风凉话吧？干嘛呀你这是？
0: 你还挺大脾气。
2: 哎，小伙子，这大半夜你干嘛去了？
3: 我啊，出去溜达溜达。
2: 溜达溜达？你是不是又打架去了？是不是要挨打了？
3: 我看看。我很少挨打。
2: 你很少挨打，你能不能不吹牛啊？啊？哎呀，这很少挨打是吗？
3: 别动，别动。没挨打。
2: 你别吹牛，一天到晚的。
3: 您出来干嘛呀？
2: 我出来干嘛？大半夜不回家，我不找你啊。走，接着。
3: 干嘛呀？我。
2: 来，带我回去。啊？啊什么啊？
3: 爸，我还小，我骑不了。
2: 你会长大的，来，爸爸有天会老，你得驮着爸爸走。
3: 不是爸，您太沉了，我
2: 别动。
3: 你，
2: 啊，实在劲。哎，哎，撞墙，撞墙，撞墙。
3: 你也太沉了，您我骑不了。哎呀，
4: 老头子。你这一天呢米水未进了，咱吃点东西行不行啊？啊，咱别为了几个大钱把命搭上啊。
5: 你说的轻巧，还几个大钱，那多少钱呢？要了我命啊。哎
4: 呀，人是铁饭是钢，咱吃点行不行啊？
5: 哎，身上都凉了吧，热下去吧。
4: 好好，我给你热去啊。
5: 哎呀，家宝啊，你过来。
1: 师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得吃点东西，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6: 就是啊，爸，你就吃一口吧，求求你了。
5: 家宝啊，哎，你说叔这坎儿我能过去吗？还是拿刀子剜我的心呢。
1: 师叔啊，您放心，这个坎儿肯定能过去。师叔，我这想起来了，餐馆李老板那钱你是不是还没去要呢？
5: 你千万甭跟我提他，我呀从供桑所的门出了，直奔他那儿去了。他说没有，让我再等等。你说我这火上房我等得了吗？李老板你个王八蛋，真不是东西。
1: 师叔你别急，哎呀，李老板那钱我去要，我就不信他不给人。
5: 家宝，你办事我放心，你去了千万别把话说绝了，也千万别跟人家翻脸呢。
1: 师叔，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我还年轻，实在不行我多打几份工，这钱啊早晚都能要回来啊。
5: 家宝啊，你最知叔的心呢，比你那个倔爹强，我都这样了他还气我，我真是寒心呢。我出这么大事儿，他不安慰我，还在那说风凉话，别沾上他。
1: 你别生气了，我爸他就那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再去弄点钱。您歇着啊。
5: 家宝，我真是没白疼你。
7: 哎呀。
6: 您就放宽心吧啊！家宝哥说了，他有办法。
5: 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想听他说句心里话，他上哪儿弄钱去？
6: 那爸，合着您有法子弄到钱？
5: 我上哪儿弄钱去？闺女，我现在是挖心割肉，你不知道有多疼啊！我就琢磨呀，万一我弄不到钱，你们该对我怎么着？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了，哎呀！
8: 喂你爸爸，
6: 爸，你吃一口吧。来，我喂你，张嘴啊。
5: 行。嗯。哎呀，还是那碗呢。
8: 哎呀，
5: 哎呀，这都泡芙呢了，能吃吗？再做一碗吧。
8: 行。给

0: 你架子不小啊，还让我们等你。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耍谁呢？
2: 住手！还是你们俩是吧？我弟弟因为你们被抓进了派出所，你们不道歉也就算了，还管他要钱，欺负人是吧？
0: 不给钱就打，这就是理。
2: 行，我给你们钱。小泥鳅，
1: 哎，
2: 他们一共打你多少下？
1: 加上今天一共打我九个嘴巴、俩电炮加五脚。
3: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2: 小林小接着打。
1: 你姐饶了我们吧，钱我不要了。
0: 对对对，钱我不要了。
2: 事不过三，你们俩欺负我弟弟这么久，今天打你们算是轻的了。一会儿我们还要到派出所报案去。
1: 别
0: 姐，姐别去派出所，以后我们看见你说我们绕道走。
1: 对，
2: 怎么处理你们俩？泥鳅，你来定。
0: 哎，泥鳅，我们不想去。
1: 去，
0: 泥鳅，你求求你。
1: 姐，他们都服软，要不然派出所就别去了。
2: 要不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我饶不了你们俩。你们给我听好了，下回你们再要欺负我弟弟，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牛。

0: 干嘛？
1: 哥，哥你干嘛呀？
2: 走，快！
1: 哎呀，哥，你有话直说，你干嘛呀？我这刚高兴一会儿，怎么着？你要揍我呀？
2: 你哥我遇到点事儿，你和我一块儿去，走。
1: 哎，什么事儿啊？
2: 有个混蛋欠我和我师叔的工钱不给，你和我一块儿去帮我要回来。
1: 这事儿咱俩去不行吧？
3: 肯定得叫上姐一块儿去。
2: 你给我站住，我回来。叫他干嘛呀？啊，咱两个大男人还不如他了。你嘴皮子好使吗？帮哥磨他，我就不信他不给。
1: 你早说呀，你弟别的不行，嘴皮子你不知道吗？走。
2: 臭小子。
4: 李总，
5: 你别，
6: 别动，胡子。
5: 来，哎呀，
6: 哎呦，哥，我忘带钱了，一会儿啊，我回家取去，给您送去。一会儿得给我送家去啊！
5: 以后你们再不带，
6: 谁呀？
2: 李总。
7: 你怎么又来了？上午不是跟你说了吗？下月就给。
1: 这俗话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钱就赶紧给，省得以后在兜里捂着舍不得掏了。
7: 哟，还带个帮凶啊？
1: 弟弟帮哥哥，可不是帮凶吗？
2: 李总，我们真的等着钱急用，要不也不会来第二趟。你要有钱就给我结了吧。
7: 哼，钱老子有，现在就是不给你，给老子惹急了。

0: 下个月也不给你，
1: 识相的赶紧给我滚。
2: 不是，哎呀，你们就赶紧走吧，这正玩的高兴呢，你这多扫兴啊。
3: 不是不是，你怎么不讲理？
1: 嘿，哎，
4: 干嘛打人啊？
5: 到了里啊，
6: 知道吗？
7: 哎，你上里边那去啊。哎，他出事了，咱得帮他呀。
5: 是得帮他呀，他缺钱，你借他点
7: 儿。啊，哪还钱呢？我儿子要结婚，想买房子，我这还缺钱。
5: 瞧给你吓的，瞧给你吓的，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7: 那天他在。
5: 哦，这事儿别跟人瞎说去啊。你今天不上班？
7: 今天我休息。因为秀琴想上公园，我去找他。
5: 啊，这赶紧去，省得拧你耳朵。
7: 谢谢。
5: 大老李啊，嗯，我刚才听你说你儿子要结婚，缺房子，要买房子是吧？
7: 啊，这现在房子不好找。哎，我兜里又没有多少钱，要不立本这事我怎么也得帮忙。
8: 立本卖房子呀？他要卖房子？
7: 凭我的经验判断，你又逗我玩儿。
5: 别别别，我没逗你，真的，
7: 真的，
5: 真的。
7: 他家房子不错，
5: 那可是啊。立本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有难了咱是不得帮，咱要帮就得帮到实处，不是？
7: 现在就是坑姐。
5: 对呀，啊，你这样，你跟我一块过去，好吧？你到里边别乱说话，里边心眼小，你再吓着他。你到里边去看房子，然后你就说，好，合适，哎，值就可以，好不好？
7: 我就听你的不就得
5: 了？走走走走。
9: 姐姐姐姐姐，你快醒醒，我哥出事了。姐，
10: 这是什么事儿啊？
9: 哎呀，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你先跟我走吧。
10: 啊，不错。哟，师哥，嗯。
5: 一本怎么样？
10: 哎呀，你看来就来吧，这还带啥东西呀，啊？
5: 看立本怎么也得，不能空手来吧，对吧？
10: 哎呀，快进屋吧，他都
5: 立本啊，怎么样呢？
10: 愁死了。
5: 不用愁，哎，
10: 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9: 我这不看看你。
11: 哎呀，
5: 别动
11: 啊！
5: 回去，回去。
11: 啊啊。
5: 那个彩莲，你们先回去，我跟他说点事儿啊。锦城，快快跟铁你妈回去。
7: 哎，立本啊，你没事
5: 别说话啊，在里边待着，把门关上，门关上
11: 啊。
7: 哎，立本啊，
5: 别说话，
10: 这是
5: 关门
10: 啊
11: 啊，关门，
10: 啥意思？这是
11: 不知道。
5: 你看这房子怎么样？这院子
8: 好，
5: 嗯，正房，倒座房，
10: 这啥意思？看什么呢？
11: 不是我出去看看去吧。这干什么呢？这是？
5: 哎，快这回去！
10: 这怎么了？这是
5: 吧？
7: 心里有数，
5: 不有数。木工间，小木工间，北京，你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房子？这房子，关键是你在北京，你到哪儿找去？这房子质量这事儿没得挑，
7: 没挑，没挑，太好了。
11: 这还差不让看去，
5: 关键是价钱也好，
7: 多少？
5: 在这个数
7: 啊，值啊！
5: 你大点声说，
10: 说啥呢？
7: 不是，太值了。
5: 行了，有你这话可以了。
10: 啥值啊？
5: 那我知道了，剩下的我去谈。啊，谈好了我给你消息，你去。
7: 不是万翔，你没逗我吧？
5: 大老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7: 你老骗我。
5: 我这次不骗你。
7: 真行，
5: 真行。
11: 啊！
7: 来都来了，我去看看去。
5: 别别别！看什么看？你去了，这价钱就不好谈了。利本那么高，对吧？得有中间人，要不然他把价钱抬下来，你说怎么谈呀？
7: 哎，
5: 你儿子不等着房子吗？是吧？你先回去谈好，我告诉你。啊，
7: 那我回去。
5: 你去去去啊！你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他现在心情也不好。
7: 我走了。
10: 他学么啥呢？
11: 不知道啊。进来了，师哥。
5: 里边啊。
11: 你刚才你跟大老李在那儿。
5: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

0: 啊。
1: 师弟啊，
0: 哎，
2: 给你说到
1: 这
2: 个
1: 啊，对，别出点问题就扛不住了，在里边一躺躺一天的，你望着天花板的钱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啊？
2: 就是啊，我劝他，他不听啊。
1: 你给我算算，你到底现在差多少钱？
0: 先别算了，师哥，我问你，你给大楼里叫来，是他笑回来了？
1: 这小心眼儿，人家想帮你还来不及呢。
0: 他帮我？
1: 对，等会儿说这篇啊。你告诉我，你还差多少钱？
2: 差不多了。
0: 不是，钱告诉你有什么用？你能替我出去偷还抢啊？
3: 我看你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我活着也不痛快，对吧？我虽然我凑不过这么多钱，我确实没这钱呀、啊。
0: 就你那穷嗖嗖的样，我还不知道吗？你凑个十块八块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们一大家嘴呢，留着过日子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1: 啊，
0: 这坎儿我是过不去了。
1: 那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不是说了吗？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3: 哎，
2: 什么办法呀？
1: 那个，
3: 我不是没钱吗？
0: 你这不废话吗？
3: 是，那么多钱谁也拿不出来呀、啊。刚才我不是碰见大老李了吗？我带来了，看见了吧？
0: 嗯，看见了。
3: 他儿子要结婚，你们都知道吧？
0: 嗯。
3: 他儿子缺一个婚房。哎，这个时候你们家缺钱，他们家缺房，你们俩一换，价钱我谈好了。
0: 五千呢？
3: 五千，你看到底是亲兄弟，同意了，马上把他叫来成交。
2: 哎，万祥，
3: 嗯，
2: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
0: 夏万祥，我他妈豁死你！
1: 哎呦，我的天哪，太急了！接着，
0: 拼了！
4: 怎么回事呢？
5: 哟，李本回来！
1: 呀呀，我给你拼了！
2: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么多钱？
2: 啊！
0: 师哥，我错怪你了。师哥，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师哥，
2: 行了，
0: 师哥还是我师哥。不对呀，这小子又帮我，怎么还逗我玩呢？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
2: 呀，行了，你们哥俩呀，狗皮帽子没反正。哎，要不这样，我一会儿啊出去买点菜，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好好陪师哥啊喝两盅啊。
0: 嗯，
2: 行，金枝，走，跟我买菜去。
4: 爸，别一惊一乍。
0: 不对呀，这钱从哪弄的？
6: 哎呀，老舅，哎，老舅，哎，我刚才跟我们家秀琴商量好了，今天就把钱给他。
1: 里边不卖了，
6: 因为啥？
1: 不知道啊，把我还骂一顿。你去问问他，你问问他。
6: 老君，你骗我！
2: 家宝，没事吧？
0: 姐，就是那个戴眼镜，就那个。
7: 你谁呀、啊？
0: 没事吧？
8: 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 大姐，不是我啊！这个，
0: 我怎么你跑了呢？我去搬救兵去了。
8: 叫他来干嘛呀？
0: 咱俩打得过吗？不叫他来，你看你现在都被打成这样。
1: 你干嘛呀？
0: 咱也不会吃亏吧？
8: 打架他什么时候吃过亏？
0: 也是啊。
9: 我没说不给。

你衣服不会被偷。

0: 撑，
1: 看着能扛一会儿啊。

0: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快开门！徐总，我听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
1: 姐夫，这小丫头太欺负人了，你让她揍了。活该！哎，正好，今儿这机会啊，你们俩认识一下。
2: 这是我小舅子，
1: 这是我新任的妹妹啊，以后凡事都给我让她三分。
2: 徐总，
1: 哎，
2: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是您亲戚。
1: 没事儿，大老爷们挨顿揍能怎么着啊？ 今儿这事儿啊，就此翻篇了，不许给我记仇，听见没？行行行行，李老板，啊，800块钱赶紧给人家吧，麻利儿的，啊对了，再给人加100块钱，说你把人孩子打了。
3: 你看他给我打的，
1: 你受着吧你啊！
4: 早说了吧，钱麻溜给人家，咱能挨这顿打吗？
5: 这句话是我说的。大姐，你可太牛了，刚才那几下子太帅，早知道我也从小学武了。
6: 哎，那个徐哥是谁啊？他真是你当妹妹了？不是，这个徐哥呀，就是我们歌舞厅的老板，叫徐彪。哦，嘿，那几个人呀。 他们肯定没料到，我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嘿，叭叭叭，把他们打趴下了，是不是，哥？哥，你怎么了？不是，钱都要回来了，你应该开心点啊。
5: 家宝，你怎么了？
7: 你有什么事跟姐说呀？你这个人啊，就是有心无嘴，什么都憋着，你倒是说话呀！自从挖去世以后，你离家出走，我恨死你了。
6: 咱们是姐弟，团结如一人，大老虎都怕三分呢。

0: 走，哎，你看这点火，
1: 我知道。这都准备一下午了，师哥怎么还不来？金枝，你去那个请一下你江大爷，然后顺便把那个美花接来。
2: 师叔，哎呀，
3: 家宝哥，
2: 你们这吃火锅呢，早知道我就早过来了。
1: 我刚让金枝去那个请你爸去，这怎么没来啊？
2: 哎呀，你看这准备一下午了，我这。
1: 师叔，这是李老板那个钱，我要回来了啊，您看看够不够交罚款的？
2: 怎么回事？今天你爸刚给我1500，你就把账要回来了，这倒好，不愁没钱了。
1: 我爸给您1500？
2: 啊，
1: 他哪来的钱啊？
2: 我不知道啊，我还纳闷呢，还扔给我就跑了。
1: 这可太奇怪了，这个。行，
2: 那我就先收着，等喘过这口气儿呢，挣了大钱，我连本带息一块给你爸。啊，
0: 家宝哥，你可真厉害呀！
2: 行，水快开了，咱们吃。你快点啊！
4: 啊，不等师哥了。
2: 那不来了，
4: 先吃。
2: 来，咱们吃。
5: 行了，各部门主管都到了是吧？哎，那人刘作为呢？
6: 刚才还看见他了，我去叫一下吧。
5: 哎，行，不管他了。今儿宣布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前一段时间大家干的都不错，我决定下个月给每个人涨100块钱的奖金。哎，行，先别鼓掌。第二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正式任命江英华为咱们歌舞厅常务副总经理，全面负责歌舞厅的经营工作。走，散会。
7: 徐总，不是这事儿也太突然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你现在完全具备当总经理的资格，以后我这办公室这个位子都是你的。
7: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您这个工作我真的胜任不了。
5: 千万别谦虚，啊。你看你现在是个人才，你为人忠厚仗义，工作勤勤恳恳，我还有更大的项目要忙，这儿就完全交给你了，以后刘作为就给你打下手，他帮着你。
7: 刘作为
5: 啊，
7: 您别开玩笑了，他是您的亲戚，我还把他给打了，他能听我的话吗？
5: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时候你只要一提我徐彪的大名，他立马就得跟你摇尾巴。再说了，他想打他也打不过你，
8: 你自己就能镇得住他，你担心什么呀？
7: 我主要是担心别把你这生意给耽误了。
8: 不可能的事儿。哎，你看你平时跟孙哥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你们合作的那么默契，酒水账目都给我管得很清楚，而且服务员保安现在都听你的，你只要把每天进来的钱给我管好了，其他没什么事儿。
7: 那好吧，那我试试看。
8: 试试看，你平时挺痛快的，那婆婆妈妈的，不用试肯定行。好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9: 哎，姐夫，小王，
5: 今儿开会我让没让你早点来？
9: 哎呦，姐夫。
10: 我那破面包车又坏了，我给他送修理厂去了。
8: 刚才你没在，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啊，江英华是咱们歌舞厅现在常务副总经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帮着他，帮衬着，明白吗？
10: 他当经理
8: 啊？
10: 那
8: 怎么着不行吗？好了，
5: 先走了。
10: 弄毛我处置你
9: 啊！姐夫，你怎么胳膊肘还朝外拐呀？哎，这要让我大表姐知道了，
8: 你让你大表姐知道怎么了？你还把你表姐搬出来压我是不是？这是我开的，我愿意用谁我用谁，你管得着吗？再说你有什么真本事？你一上赌桌，你六亲不认，我都交给你，你不给我败光了吧？
9: 我知道，你不就看上这臭娘们儿？
8: 我就看上了，怎么了？

0: 你告诉你表姐去，
1: 你让她跟我闹，逼急了我连你和你表姐一块开了，你信不信？
2: 姐夫，这关键是您现在这么一安排，我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他没法交代呀、啊。

0: 这个小泥鳅到底在取悦方面他是不是这块料，他能不能有出息，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培养的前途，要是有呢，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我爸尽力让小泥鳅完成自己的梦想。
1: 去哪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总有一些感动会化作前行的力量。厦门吉康友卫浴有限公司将洁净与安心作为初心，用数年光阴直面挑战，在无数次尝试与打磨中沉淀力量。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不畏惧每一次探索，吉康友将执着融入技术，让创新更贴近生活，更有温度，渗透寻常日子的每一处细节。传递创新的信念，用真诚与实力悄悄守护着每个平凡而珍贵的瞬间。厦门吉康友卫浴有限公司。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夫，这关键是，您现在这么一安排，我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他没法交代呀。
1: 他就是一副总，你把该给他的面儿给足了，他不会管你干什么，啊！别给我再找麻烦了啊！再给我找麻烦，立马给我卷铺盖卷滚蛋！
2: 江大哥。

0: 你回屋睡吧，小宁秋没带钥匙，我等他。
1: 我等他，我必须等他回来。这么晚了，还在外边急？
0: 他找樱华有点事儿，慌里慌张就跑了。
1: 这半大的孩子是不学好啊！
0: 你回屋休息吧，我等会儿。
1: 要是让我知道他去他姐的歌舞厅了，你看我收拾他不？

0: 吓你一跳，你不认识我了？
1: 孙叔，
0: 哎呦，哎，这是江总的弟弟。
2: 江总啊，我先改名了，
3: 改了，刚升了副总。我带你找他去。
2: 不，有人等我呢。
3: 你姐要知道你在这儿跳舞，你早把你给踢出去。哎呀，走吧，哎，
4: 走，
5: 有人等我呢，
0: 盯着点啊，盯着啊。哎呀，就在那边呢。
2: 走，来，
0: 樱花。
6: 哎，
0: 不，江总，你弟弟又来了。
6: 哎呀，孙哥，啊，叫樱华。
0: 应该叫江总，应该。好，那你们聊啊。哎，
2: 姐，你真当上总经理了？刚才那保安说江总，我还不太信呢。你太牛了，你。
6: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往我这儿跑，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啊？
2: 家里不方便了，姐，市青年宫开始招生了，高爷爷说准备托人给我找关系，直接让我上，你给我两条烟呗。
6: 不是你个脑子想什么？这么小个小屁孩就想着送礼？你要去考试，我告诉你啊，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2: 你怎么说的和咱妈说的一模一样？
7: 妈在时候就说我之后是拿户口本的啊，要敢于出头，要靠自己。可是人家都送烟送酒了，我空着手去，人家连理都不理我。
6: 你这个事儿啊，爸一直就不支持。你现在还要去考青年宫，你这不是跟老爷子对着干吗？你这瞎胡闹，你还是真热爱啊？
7: 我是真热爱，姐，
8: 我向你郑重保证，
7: 我是最最最热爱快板和相声，我之后一定会成为侯宝林。第二。第三也行。
6: 行了，你就别二了，赶紧回家吧。回头啊，我去告爷爷那问问，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快回去吧，别在这儿待着了。
7: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姐，
6: 嗯，
7: 我走了啊。
6: 快回去，
7: 记得给我准备两条烟。
6: 赶紧回去。
8: 再见。
9: 哎呀，瞧你把你紧张的，英华天天在，也没出什么事儿。你放心吧，有英华在，他一会儿准回家。
10: 英华都是孩子他妈了，都定型了，小妮就还是个孩子。
2: 哎，爸，
11: 婶儿
2: 还不睡呢？
6: 回来了。
2: 我跟你说吧，我姐现在可是春风得意，哎，当上老总了。我跟您说，您之后可牛了，您是江总他老爹。
10: 什么江总？江什么总啊？
2: 江总就是江老板的意思。哼，
10: 让你瞧。我警告你啊，你但凡让我知道你娶你姐的歌舞厅，你看我打折你狗腿不？去睡觉。
9: 哎，快进屋睡觉，睡觉。
12: 哎，喜事坏事都不分，是油条金条乱了针，只要一口咬下去，不信我今你也往里
10: 退。
12: 我扔，我睡觉了。
10: 高爷爷呀，
13: 哎，
10: 我这岁数真是大了，干一会儿活就受不了了，累死我了。好家伙！哎呀，啊！
14: 高爷爷，
10: 哟呵，
13: 哎，英华来了。
10: 哎呦，这来就来吧，这拿什么东西啊？我看都买什么了。
14: 哎呦，爸，你这干嘛了？这身上就全是木屑。
10: 晚上打个桌子。
14: 哎呀，他怎么帮你打个下手啊？
10: 指着他指望不上，指他来。

0: 我都气死了，这买什么好东西啊？我都哎，
1: 你要吃你就吃这个，这个我还有用呢啊。
0: 哎，英华啊，你当了什么歌舞厅的老板了？有这事儿吗？
1: 什么老板呀？我就给人打杂的，看场子的。
0: 我没事没事，来来来，
1: 干嘛呀？我待会还有事儿呢，有事儿你就说呗。
0: 不是憋了好久了，咱们都是正经人家，对吧？你也是正经人家长大的孩子，咱这歌舞厅它不是正经事儿啊！你看看你上班这一段时间，啊，一干干一晚上，白天在这睡一白天，这不是正事儿啊，这是不务正业呀，孩子。
1: 怎么就不务正业了？现在这歌厅的一厅啊多了是，这是国家允许的，是正常的娱乐节目。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我干嘛小点声啊？这就是正常的年轻人这个娱乐的场所，这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呀？
0: 你爸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那歌舞厅男男女女的穿的又少又露又透，抱在一起一跳跳一晚上的，那是正经事儿吗？那绝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换个工作成吗？哪怕掏大粪还有石传祥呢，是劳模，多光荣啊，对不对？
1: 行，回头我挑大粪去，好吧？行了吧，你赶紧歇着去啊！
0: 你这给谁呀？这是，
2: 英华回来了。
1: 哎呀，
3: 哎，英华来了。啊、
1: 我来看见你，给您带的糕点。
3: 来看爷爷还拿什么东西呀、啊？哎呀，你这丫头！
1: 爷爷啊，每天早上都听到您练声，您这嗓子真的比小伙子还洪亮呢。
2: 他呀，就是矬老婆高升。年轻时那会儿啊，那嗓子跟小轿驴似的，嗷呜的叫唤。
3: 哎，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2: 来，坐坐坐。
3: 坐，会说话不会？哎，坐坐。
1: 哎，
3: 坐那。哎呀，英华，我知道你啊特别忙，怎么，找爷爷有事儿啊？
1: 啊。高爷，其实我家是为小泥鳅的事儿来的。我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个小泥鳅到底在曲业方面他是不是这块料，他能不能有出息？你也知道我爸对他这个爱好啊是一百个反对一百个不愿意，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培养的前途？要是有呢，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我爸尽力让小泥鳅完成自己的梦想，如果他不是这块料那就算了。
3: 真是个好大姐啊，啊，比当妈的还操心。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了，泥鳅啊是块好料，是这个行里的宠，好好历练历练的准有出息。那上次这个我跟他说了这个少年宫那个曲艺队招生的事儿，就一再的想让他去试试，知道吗？
1: 小泥鳅他跟我说了
3: 啊，
1: 听说您在这个少年宫里面有认识的人。
3: 对，我一个老朋友的侄子就在那儿，啊，咱们去找找他试试。说，哎呀，没准就能成。哎，实际上，泥鳅那个水平啊，不用找人，一准就能过。
1: 行，有爷爷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3: 嗯。
1: 不过，我爸那儿，
3: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啊。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把这件事情给它弄成了。

0: 哎，张婶啊，
1: 哎，
0: 真是个勤快人啊，一大早洗这么大堆衣服啊。
1: 小孩子淘气，衣服脏得快，多亏还能倒着穿。
0: 那是。万祥
2: 啊，
0: 咱们有些话得说道说道。
2: 你这有什么最高指示啊？
0: 废什么话，过来。
2: 哎哎，来来来，来了
0: 来了。这个我呀就想劝劝你，你就饶了小泥鳅吧，别逼着他学木匠啊，那就让他去弄那个自己喜欢的口活吧。
2: 我这人直您也知道啊，
0: 是
2: 这个我当您面就不说假话了。
0: 嗯，
2: 这话说出来您可能

0: 爱听，但是我也只能得罪了。我是绝不会让我儿子学这些叫花子的东西，曲艺连戏子都不如，对吧？
1: 好，好，好，咱们先别急啊，咱们爷俩今天啊就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事
0: 儿。我懂，这不就是什么这个，这练练嘴皮子，逗逗闷子，这唾沫星子四溅，不就这些东西吗？您还甭老骂我说我瞧不起这营生，他就不是个正经营生。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门手艺，靠手艺吃饭，别张口去讨生活讨，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2: 那无知，你守旧。
1: 那是文艺工作者，那是艺术家，你呀、啊、做木工赚钱，他吃开口饭也赚钱的，没准比你赚的还多呢。
0: 这哪有准儿啊，红的发紫这事儿吧听说过，但确实没见过。高爷爷，您饶了我吧，啊，我们家一堆孩子，您就别再给我添堵了，快把我折腾死了，成吗？
1: 你怎么就认这个死理儿啊，啊，咬这个屎橛子你就不松口啊？告诉你啊，我已经让英华去少年宫了，找我那朋友帮忙，
2: 保不齐的一准能成。
1: 告诉你，今天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啊也得答应。
0: 哎，高爷，高爷爷，我求您了，我家的事您别管了行不行啊，都快把我折腾个半死了，您别老在背后鼓捣他们跟我对着干，成不成？哎，
2: 我背后鼓捣他们啊，啊，我是在帮你啊，你知道不知道？别那么不知道好歹，你以为你人五人六的，我就不敢打你？你信不信？我现在照样可以打你的满地找牙。你
0: 老爷，老爷子，我信，您消消气儿，好吧？我就是求您，我们家的事儿我来操心，您好好养老成不？过两天我掂量杯好酒，我来看。
2: 少来，你少来。
1: 哎呦，莫哥的！
0: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
1: 哎，

0: 向万祥啊，你很守旧啊，你很无知，
1: 你这个小崽子！
2: 杨春啊，今天这个，
3: 哎，你怎么又来了？
4: 杨慧娟，昨儿你欠我钱，我今儿是来要钱的。
3: 主任没告我，我不知道。
4: 看你这小妞长得还不算恶心，哥哥我今儿给你点面，今天必须给我把钱结了。
3: 你这个临时工，你狂什么？我管账不管人，你别在这影响我工作。你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4: 你给我等着啊，我找你们头去。
2: 哎，这刘作为来要钱，主任为什么不给啊？
5: 你不知道啊，这刘作为啊，是咱所里老电工的儿子，他在咱这儿啊干了2个月的临时工，在所里丢了不少东西，还给他工钱。要不是他爸说好话呀，主任早就把他弄进去了。
2: 我以前只知道他好赌，还不知道他要偷东西啊。
5: 你没听说呀、啊、这偷来钱一眨眼，赢来钱一阵烟，这刘所为啊，他肯定兜里又没钱了。往后啊，咱这会计室得严着点，不能再让他进来了。今天啊，幸好有你在。
3: 爸。
0: 哎。
3: 我有事问你。
0: 啊啊。
2: 我听说家宝和冯叔要交罚款，您给了1500块钱，你这钱哪来的呀？
0: 我攒的。
2: 您攒的？
0: 啊！
2: 您能攒到1500块钱？这钱是周强给您的吧？当初他给我，我没要，给您，您收下来是吧？
0: 是也不是，他不是说我收下，是他扔到我身上，转身他就跑了。

0: 我追都追不上，对吧？我本来想还给他，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后来我转念一想，这钱也该收，不收白不收。
1: 什么叫不收白不收？周扎的钱咱不能要。当初人家半拉眼睛瞧不起我们，您还收他的钱，这不更让人瞧不起吗？他给了您多少钱？
0: 5000。5万都不多，凭什么你们俩人的孩子你一人养着？
1: 我就要争口气，没有他周强，我也可以把小刚养得好好的。
2: 较那个劲干嘛？你承不承认周强都是小刚他爹，最后长大了跟他爹跑了，你
0: 就不白养活吗？
3: 我们家小刚不会。
2: 你怎么拦得住呢？
1: 你别说那么多，还剩多少钱给我？我还给他。
2: 我花过，存银行了。我总得留点钱给孩子上学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小时候你怎么教育我们的呀？人得有尊严。那尊严哪去了呀？

0: 面花。
1: 给我。
2: 我正看着呢，你还给我。
3: 别抢了，别抢了。哎，别抢了，不许抢了。梅花，你是小姨，是长辈，不能抢小刚吃的啊。
4: 这怎么了？这是？
1: 妈妈，我让他抢我吃的。
3: 哎，没事儿，俩孩子闹着玩的。
4: 你看，哎，你爸欺负我也就算了，
3: 你还欺负我儿子，你们家人还讲不讲理啊？梅花，你跟小刚去吃去吧。
5: 小刚，咱们两个一起吃。
4: 谢谢小姨。
5: 谢谢小姨。
4: 石儿，我先走了。
3: 哎，又跟你爸生气了？哎呀，有话好好说。你爸是长辈，你们得多尊重他几分
6: 啊。都那么大的人了，是越大越不懂事，我真是懒得说他。
7: 哎，不吃饭了？
4: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8: 你们两个抢什么？
5: 刚呗，小刚抢我吃的。
1: 谁抢你？
8: 小刚，你妈欺负我就算了，你还欺负我姑娘，你们家人还讲不讲理？去去去，里边玩去，别闹。哎，
3: 闹着玩的。江大哥，你吃点饭吧。
8: 不吃，我都被气饱了。
3: 这爷俩还斗上气儿。孩子闹气可不能那么没完没了的啊，差不多就行了。吃饭吧，伤了身子是大事儿啊。
8: 你说英华这孩子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你说他傻不傻？傻透腔子了。人家上杆子给我钱，我还没等说不要呢，小子掉头就跑了，我怎么办？那我想把钱收着吧，反正将来孩子是需要钱，我觉得收他周家的钱也没什么不对，对吧？把我骂一顿，你说我生不生气？
3: 你当爹的这么做不算错，可是这事儿你得跟英华商量一下，不就没这个气了吗？
8: 商量？我们家的事儿没得商量，除了玉华，谁玉包括玉华，没人听我的。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多难，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3: 哎呀，会理解的。英华多懂事的一孩子，没少给家里出钱。你仔细想想。自从英华回家，这家里多少事儿，你省多少心呢？你没事偷着乐吧，你还生什么气呀？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你呀，就是个有福气的老太爷。走吧，吃饭吧。
8: 哎呀，像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有点饿了。我真是啊，懒得进去。
3: 行。那我给你拿过来。
9: 姐。
10: 嗯，门开着呢。
9: 嘘，你小点声，别让江万祥听见了。姐，那咱说好了啊，明天你早点起来，咱8点钟啊准时到工人文化宫。
10: 哎呀，姐记住了，你怎么变得这么磨叽啊？

0: 去睡吧，我倒是担心你，你别到时候起不来。
1: 姐，你放心吧，我肯定能起来。我睡了啊。

0: 就是不让，我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考试靠的是真本事啊，别想这些歪门邪道的。我宁可你考不上，咱也不能干这个。
2: 震惊了，我发挥特别好。考官说你没问题。
3: 姐早就说了，你肯定没问题。
2: 太好了，
3: 好好说说。
2: 方方面面的把握。
3: 考官说怎么表现的？
2: 我打了一张鼠来吧，我就起来说的。我跟你说，会是会，发挥特别特别好。

0: 进去。别老去打扰他，弄得他心神不宁的，都看不下去书了。
1: 我给他送点吃的喝的，他才渴了饿了怎么办？
0: 这刚送完还不到十分钟呢，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让他踏踏实实看会儿书行不行啊？坐下。金枝啊，
1: 嗯，
0: 现在啊，我还真挺佩服你爸的。
1: 怎么了？
0: 眼光毒啊。看问题远，不像你那个江叔，嗨，目光短浅。家宝啊，还真是不错。哎呀，有技术，爱学习，还会设计，将来呀，真错不了。
1: 哎，不过妈，
0: 嗯，
1: 你也别老贬斥我江叔叔，人家这回拿出这么多钱给我爸交罚款，换我爸那个老抠门啊，指定搬过。
0: 你还别这么说，你爸平常是抠点儿。真要遇到大事儿，那该出血的时候还是能出血。别看他们平常啊又吵又闹的，真遇到事儿了，那还真是好。
1: 好，好，好，真好！你们俩密谋要抢人家儿子，你看江叔知道了还跟你们好不好？
0: 嘿，你这孩子，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吗？我告诉你，他要真不同意啊，我和你爸还真跟他拼命。
1: 说到底啊，我觉得你们俩就是为了你自己。我要当人家媳妇儿，我上人家去就完事儿。你们现在可倒好，那明目张胆抢人家儿子呀！
2: 抢谁儿子？啊？谁抢儿子？抢我的啊？你跟冯立本说一声啊，让他死这条心。
0: 哎，你上人家串门，你怎么不吱一声啊？偷偷摸摸的，怪吓人的。
2: 怎么叫偷偷摸摸呢？我明目张胆啊。是不是金枝？
1: 是，江叔，你坐啊。
2: 坐坐坐，
1: 我进屋了。
2: 你好。你别跟我打岔啊！我知道你跟立本都惦记着我儿子呢，他是不是在你家呢？
0: 哎呀，谁惦记你儿子了？我还怕你惦记我闺女呢。我们家那可是千金小姐，真要找女婿，那咱也得找一个万元户。我现在啊。都不敢往外说，我怕来的人多把我们家门槛踩破了。
1: 哼，
2: 彩莲，你这嘴皮子现在绝对是一流，已经远远超过冯立本了。家宝在你家吗？
0: 没在。
2: 我都看见了，就在木工房呢。这小子一天到晚的不着家，天天在你这躲清闲，这还行。
0: 他就是在我家呢，他不在我家能上哪儿去啊？啊，
2: 他有家，他怎么就没地方去啊？回家呀。
0: 就您那家，一天大吵大闹的，把好孩子都得弄神经了。
2: 我哪个孩子神经了？你这什么话啊？这是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呀。老话说得好，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草窝吧，草窝，对吧？是这意思吧？
1: 万祥，我把你们家美华伺候大了，我现在开始伺候你们家江家宝。我对你们老江家可是操碎了心啊！现在倒好，你到这儿来跟我分你家我家，好好好！现在我叫你一声师哥，您把儿子领回去，我不伺候了，别添乱，赶快走。
0: 这怎么还
2: 干什么呢？我在外面听俩这喊什么呀？不是彩玲，你跟师哥要斗什么份子呢？
0: 聊天聊天
2: 啊，聊天啊。人师哥说句笑话吧，你也当真？师哥是什么人呢？那连我房子都敢卖，什么事干不出来啊？那都是坏到家了，理他干嘛呀？快点吧，赶快买酒炒菜去，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报答还来不及呢啊！吵嘴，哎，
3: 不伺候。
0: 哎，你这，
4: 哎，就剩没看见我啊。你写你的，没看见吗？
5: 李旺财，李旺财，啊，李旺财，李旺财，啊！
0: 就说他没来，没来。啊，
1: 他没来。
5: 方桑，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我眼瞅着他进来的，他能没在吗？
4: 太厉害了，
5: 李旺财。李旺财，你给我出来！没在，没在，我跟你们姓。李旺财，啊，好啊。
0: 来人！哎，
5: 在吗？你躲到哪儿去？
4: 哎呦，
5: 没在是吧？
1: 秀琴呐，你轻点儿啊，
5: 方嫂。你是不知道啊，他见天的往这儿跑，天天说自己忙，他以为自己是厂长呢，没事就跟这几个喝酒下棋的。你，哎，咱们儿子被儿媳妇打了，你管什么管啊？
4: 我不是不管，你说那儿子打不过媳妇，我总不能替他去打。
5: 我熊样！
4: 去！
5: 啊！跟我回家！哎呀
1: 呀！秀琴，
5: 我告诉你啊，你最坏了。
0: 得，把咱们俩也让进去。这藏你家怎么说我不是东西？
6: 你就不是东西，他说的没错。
1: 这旺财的儿子啊，是从小啊性子就软，太老实了。
7: 性子软不挺好吗？他不惹事儿，对吧？你看我那闺女，差点要我命。
1: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7: 没事儿，这今天不说这事儿啊，回头改天我跟你们细聊。今天呢，我还真有件事儿求你们两口子。
1: 啥事儿啊？
7: 劝劝我儿子家宝。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让他把这个木工的手艺学到家，这是正事儿，不要想那些歪门邪道。上夜大，夜什么大？我看是夜郎自大，这不胡闹吗？
1: 万祥，这上夜大他是为了更好的那个学木工，人家家宝是这么说的。哎，在这一点上你的眼光确实不如我们金枝他爸。哎，你给他分解分解。
2: 人师哥什么不明白呀？啊，还轮着我喷唾沫星子是吧？师哥
7: 里边啊，你甭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是骂我呢。
8: 你看你把我夸得跟朵花似的，可你暗地里掐我大腿脸子，谁疼谁知道。你少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喜欢我儿子挺好，但是不能溺爱，溺爱就等于害了他，知道吗？
2: 行，乖。家宝是你儿子，你想怎么管教那是你的事儿。你吧就是太守旧了，人家现在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你说你还守着那个老理，你有意思吗？啊，
7: 对，我守旧，你新潮。再罚你个大马趴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看你吹不吹牛。我告诉你冯立本啊，你要把我儿子带阴沟里边，你看我跟你翻不翻脸。家宝回去。家宝跟我回去。

0: 你冯婶是不是着急你跟金振这事儿了？啊？问你话呢。
1: 提过，也没直接提，反正就是旁敲侧击呗。
0: 金振着急了吧？
1: 您看你、
0: 啊。好好好好，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没意见，啊，就大大方方的跟金振处对象，对吧？
1: 再说吧。
2: 再什么说？定了就名正言顺的处，你现在算什么？成天泡在人家里边，传出去好听不好听？
1: 谁成天泡在人家家里了？我那不是有活在我师叔那儿干吗？
2: 啊，对对对对，我说一句话，你有两句话；我说两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你全对，你全有理，行了吧？不知好歹！哎，
3: 我说你们两个别闹腾了，行不行？安静会儿，安静会儿。安静会儿。
4: 大舅。
5: 哎。
4: 哥。
5: 哎。
4: 叔。
5: 哎哎。这书不是给小孩看的啊。改天我给你买童话书。
2: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老爷。
0: 哎哎哎，来来来来，乖啊乖。哎哎，别动你大舅的这个书啊。这是老鼠啃书本，人家是老学究，是吧？
1: 爸，
0: 当个木匠不好好当木匠，你看什么书啊？再说你说你多大的人了，你到点不知道回家帮忙家里边外边瞎逛有什么？
1: 爸，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这脑子不转化，你还守着那旧东西，这怎么行？
0: 对对对，我就你新潮，行了吧？我还是那句话，木匠得有手艺，手艺还没练精呢，你要干嘛？先学会走，然后你再跑，不然你要摔跟头的。出过多少次了？
1: 你爸，那个往后我挣的钱不能全给您了啊，我得存点钱了。前两天跟您说那个上夜大那事儿，我想好了，我想学设计。
4: 最近的钻头，
0: 设计，你还要学什么？啊？
4: 打不动。
0: 你还要自己留私房钱啊？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懂事啊？你妹妹还有小刚。这他正等着花钱呢，要上幼儿园，马上上学了，你还要留私房钱，真是不懂事儿啊！你这肯定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这还用问？
1: 这和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想学设计，我姐她支持我，我冯叔他们也支持我。
0: 你冯叔支持你，他养你了没有？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把你们养大啊，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真是没有良心，我告诉你。别老跟你姐学，都这长成这歪瓜裂枣，歪瓜裂枣。
6: 我怎么就歪瓜裂枣了啊？歪瓜裂枣。
7: 妈妈，
6: 给你买了一只鸡回来孝敬你。这鸡呀、啊，您看看，长得可周正了。
0: 叫什么？给扔就吃什么呀？真没出息。
6: 要不您先吃了吧，吃了这样有力气继续骂我。啊。
4: 妈妈。老师，
6: 等会儿啊！我说您这发的哪门子脾气啊？
8: 我们这招你惹你了呀？这两条鸡腿啊，你留着，晚上当下酒菜。小刚、美花，剩余的都是你们的，去吧。
0: 我不敢，别吃。我不敢吃，我怕噎着。
6: 这怎么了？这谁惹着咱爸了？气这么大？
1: 咱爸生气又被人惹了，他自己惹自己就行。
0: 我们走，不置了气。
7: 我要吃鸡腿。
0: 吃什么吃？
1: 吃鸡腿喽。
7: 我要吃
8: 小刚吃鸡腿
0: 来。

0: 有我吗？
1: 有你名字，
2: 爸
1: 啊，爸啊，
0: 节目性的。

0: 这个行，请，不好意思，对不起，小菜一碟，知道吧？怎么样？啊？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呢？你等一下，我去问问王老师，等我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请客啊。

0: 我不想上，所以把你的名额给了别人。
1: 婶儿，我这学习成绩也不太好，这学业不想上了，回头让我姐给我找份工作得了。
2: 又不想念书了，这你爸知道了得多伤心呢！哎呀，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学，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啊！
1: 那要是考不上怎么办？那我不得找我爸打吗？那我还怎么活？哎，
2: 有婶在，王爸。
3: 只要你努力了，考不上天也塌不下来。再说了，长时间我可知道，你爸从没打过你，你怕什么？
4: 有啊，
1: 婶儿，我先过去了。
3: 你姐跟你二哥呢？嗯，
5: 这叫亏，可是。
3: 不知道。什么？你都不知道？最近考试了没有？
5: 没有。
3: 来来来，请老姥爷坐。考怎么样啊？
6: 行，我知道，肯定没考好。
7: 爸爸，我要出去，去胡同。
3: 去，你也去吧，都去吧。哎，啊，不许往人家玻璃上扔石头啊！甭问，你肯定是没考好。你说你倒是考好一回给我看一看啊！你这学都是怎么上的，我就纳了闷了。咱们江家呀，没出过大学生，我全指着你了。你能不能给我长长脸？
6: 能不能说话，跟盗墓记似的？我会努力的。哎哎哎！
8: 阿哥，阿舅，
6: 我就要你这干什么去了？你这一大早上的啊！
3: 我问您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你是不是去文化宫了？
6: 啊，我去了。
3: 我明明都考上了，名额却被人拿掉了。
6: 这不没录用你，也是好事，对吧？你跟我学学木匠。
3: 将来不至于出门让人饿死吧？天天的耍的板有什么用？
6: 我爱干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您指手画脚。你为什么总要逼我呢？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的爹！你再跟我说一遍。
3: 我说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
6: 你给我站住！

我今天不活了，今天被你拼了，你让我回，你把魔鬼。

0: 其实这件事儿，您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必须得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错。小泥鳅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你做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
1: 这江英华可有个孩子呀！
2: 你要是敢动你孩子一根汗毛，我立马报警抓你，我跟黑米拼命！
0: 你怎么在我办公室里面？
3: 我是徐彪的老婆，
0: 你的办公室，搞搞清楚啊！这里的一切，那都是我们家的。
4: 明白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4: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
5: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5: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

0: 瓶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6: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7: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哎，别抢！我今天不活了，今天跟你拼了！你魔鬼！你是魔鬼！哎，
1: 放下！
2: 好样的，小子！
1: 等会儿，等会
2: 儿，停停停！好手子！哎呀，我说白养你，今儿不等你拍我，我是剁了你！
3: 听着，别拦他，你们让他剁。你就把铁锨给我放下。
4: 行，从今往后，你就等小妮就死吧。
1: 哎呀，你要回来！
2: 别拦他，
1: 这孩子，
2: 怎么还我省心呢？
1: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这是干什么呀？
6: 你满意了？
5: 今儿这件事儿，您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必须得说，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错。小泥鳅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你做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
2: 我的错，我最大的错就是生了你们。江一华，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你将来就这么教育小刚，对待自己的母亲吗？想走就走，我就不拦着，滚！
0: 不行不行，别生气了，来来来，到大爷家里边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快。
2: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恨我呀。

0: 有你这么做家长的吗？啊，那孩子好不容易进了工人文化宫演出队了，多少人走后门都进不去呢？啊，你说你偷偷摸摸给人给捅下来了，你跟孩子有仇啊你啊？
1: 那兔子进来还咬人呢，你呀就是招他。
2: 高奶奶，杨婶根本就不了解情况，她懂什么呀？
3: 就你懂。
4: 看你呀，你就是个混蛋，
3: 还是个双簧的。
5: 你孙猴子蹲旗杆，就属你能耐大。
3: 哎呀，真是这一辈子啊，就知道锯木头凿眼儿。你手艺是不错，可是你呀，鼠目寸光，胸骨大志，你永远都赶不上你师傅，更甭跟咱们那个祖师爷鲁班大师比了。鲁班大师那是艺术大师啊，人家这个看见那个造一个皇宫角楼出来，
2: 我就是个木匠，按杨婶的话说，我就是个臭木匠，我没什么文化，对不对？不像您老艺术大师。高爷，我这儿谢谢您这么些年来啊，谢谢啊高奶奶对我们家小泥鳅的关照和培养。
3: 你毁了一个少年天才，一个艺术家呀，你这是犯罪。
6: 是啊，你说小泥鳅那么有天分，你这么做不是把他前途给毁了吗？
2: 啊，是，我是不是东西。我们家小泥鳅这就是命，我刚才说了，天分不天分的我不想了，那学个木匠混口饭吃完了。
3: 小泥鳅那我是非管不可，否则我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2: 我们家事儿以后不劳你们操心了。
0: 哎，你说，嗨，人家高爷爷高奶奶都是为你家好，哎，你说他还不领情，还那么倔，你说他什么爹呀？这是，
4: 真是头倔驴。
7: 这都半夜了，小泥鳅兜里面也没钱，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呀。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秘书，他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

0: 老姐，小泥鳅要是知道了，他就不会跑了。
1: 小泥鳅这回啊，是上头行了。
0: 我这儿早就伤得透透了，姐。说实话啊，我真挺羡慕小泥鳅的，他比我勇敢。以后啊，我就住我师叔那儿，隔三差五回去看看你们。咱爸呀，不说了，没什么可说。
1: 咱爸这一回真是太过分了。哎，不过咱们就这一个吧，咱们也不能一直记恨他吧。行了，小宝，天儿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我不回去，我还是去我师叔那儿吧。等明天一早我再去他学校找找他以前同学。
1: 行，那你快回去吧。
0: 行，那我早了点啊。

0: 那会儿小妮就又跑了。对不起你。
1: 念书干什么？不好好上学就别念了啊！
2: 练这些没用的东西。
1: 你跟我来劲是不是？啊？我说你没听见啊？那天我怎么说来着？要居安思危，听到没有？听到没有？高爷在，有人给你撑腰。高爷有人在，我看谁给你撑腰，谁给你撑腰，谁给你撑腰。
2: 没用的东西。

0: 江英华，赶紧给我把下个月的报表交上来。
1: 什么态度？
0: 啊？
1: 你这工作是不是不想干了？
2: 哎，我给你们当经理，我天天容易吗？我啊？
0: 江总，
3: 继续坐着呀。
0: 这不是等您呢吗？有点困，眯了一会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0: 啊，江总，一个款爷今儿晚上要来咱这儿玩，让我给找两个漂亮的舞伴，您那有路子吗？
3: 咱们歌舞厅没这项业务。
2: 哎呦，江总，咱可以上这个业务呀，那可是我姐夫的重要关系户，咱可得罪不起。
3: 既然徐总把这儿交给我来管理，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项业务。这要是得罪了，那也没办法，跟他说声对不起。不过你可以带他去别的地方。
2: 江总，我可知道他是有点背景，这要一生起气来，再把咱厂子给砸了。
3: 你少跟我在这黑的白的，我不是被吓唬大的。
2: 那他到时候要带人来闹事儿，我应付不了，您可不能怪我。
3: 刘作为，咱们歌舞厅你是负责保安管理的，真要出什么事，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种好事儿你别往我身上推。
2: 江总，您是主事儿的呀，到时候您也脱不了干系啊。
3: 你跟这个款爷很熟啊？
2: 哎呦，太熟了，

0: 哎呦，我这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吗？
1: 刘作为，
2: 我警告你，少跟我在这玩心眼。我江英华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怕。你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啊。
1: 关门。

0: 哎呀，这么高个子，就是看不清你，远点远点。
1: 赵婶怎么样了呀？说话呀，你看我干嘛？到底怎么样了？

0: 你姐下班也不回家，你说张婶这要出事怎么办？
1: 我姐应该去找小尼去了。找她干什么？谁让自己去找的？啊？她怎么死外边呢？你能小点声吗？这是医院，不是咱家。
0: 赶紧联系你姐，好吧？联系了。你干嘛来了？你空着手来干嘛来了？你是来帮忙的，还添乱呢？
1: 我怎么添乱了？我回家拿趟东西，我才知道张氏病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跑。我咋知道这么严重？
0: 那你都知道什么？你告诉我。啊？回家拿东西。 咱家是你的仓库是吗？啊，咱们家是你的旅馆是吗？你，你对为江家做什么了？啊，你臊不臊得慌？
1: 什么时候把我当大儿子看待过？这家里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0: 你给我顶嘴是不是？

0: 你也跑啊，杨家宝，跑一个少一个，都跑了我就省心了，我就奇怪了。我怎么惹你了？你不知道家比什么地方都好啊，没事惦记到别人家去。你要干嘛？冯立本心眼儿多，眼珠子一转就一个心眼儿，给你挖个坑就往里跳啊。
1: 行了行了，你有完没完呀？不说
0: 没完，你是活活要把我气死，真把我气死了，你哭都没眼泪。
1: 你说完了吧？我告诉你，你把谁气死了，你也死不了。

0: 别想死了，
1: 张婶怎么样了？张婶阑尾炎在里边烧伤了，没事。啊！哎呦，爸，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守着就行了。
0: 小妮舅找着没有？
2: 您这会儿知道着急了？
1: 我不着急，死外头再好呢。我有什么？哎呦，大夫怎么样？
3: 吃点什么？哦，我想想。好嘞，一会儿有事您喊我。嗯。老板，您去看看那男的，他好像出什么事了，挺饿的。我去后厨帮忙了。
4: 兄弟，爸，事儿什么呀？能吃什么呀？只能白吃了。
3: 行吗？
4: 行，白吃可以。你给我干一个月活，行吗？
3: 前面那有张表。行。
5: 小妮舅。

0: 手气真背啊，都是连盒烟钱都没有了。哎，那儿有钱吗？有个屁呀、啊！都让那个猴子给弄走了。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得先回家眯一觉。晚上啊，歌舞厅见啊。
1: 行。哎，杨小姐，哟，
0: 杨小姐，
1: 您这一捯饬，把哥们眼睛都晃花了，条顺盘亮的，真是所里一枝花啊。
0: 把你的狗眼狗嘴给我闭上！这打是亲骂是爱呀，杨小姐，我还真想攀上您这大厂长的女儿。其实吧，哥哥我早就喜欢你了，要不咱俩处处？就你这臭德行，还想跟我处对象啊？我告诉你，姐我名花有主了。
1: 好，好，好，您先谈着啊，什么时候不处了，告诉我，哥哥收庄。
0: 哎，对了，杨小姐，昨儿得欠我钱呀。
1: 您是管钱的大拿，帮哥哥把这钱结了怎么样？
0: 别哥哥哥哥的，跟谁那么亲近呢？我告诉你，所里最近少了不少钱，你这个临时工可是被怀疑的对象，还想要钱啊？哎，你们什么意思呀？啊，丢东西就赖我呀？临时工就该背着黑锅呀？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哎，算了啊，那钱哥哥我不要了。
2: 送给你了，
1: 姑奶奶，我不缺钱，甭烦我，滚开。
2: 三哥，这妞牌挺亮啊。是
1: 呀，可惜这朵花带刺儿啊，还挺扎手。
2: 还有你拿不下的女孩，
1: 哎，我心思不在她这儿，哪有她还不小刺儿吗？哎，下午跟我出去一趟。
2: 去哪儿？
1: 别问那么多了，
2: 快回去睡觉吧，我也不行了啊。

0: 哎，哦，哎呀，
1: 高爷爷，
0: 怎么呢？现在知道着急了，啊？
1: 没，我着什么急？等家宝呢？
0: 啊？哎，瞧你那德行，家宝用你等啊？
2: 见不见？

0: 走了。嘘，别说话，那边那边。
1: 你们谁啊？刘作为？
2: 杨慧娟？你们家住这儿啊？
1: 对啊。撒手！呵，你都缠到我家来了。
2: 没有没有，我打听个事儿，那个江英华是不是在这儿住啊？
1: 是啊。怎么了？你跟他有仇啊？
2: 嘿，我跟你说，这臭娘们儿在歌舞厅天天跟我们老板使美人计，成天跟老子过不去，还想砸老子饭碗。我问你，他住哪屋？
1: 你要收拾江英华？哎，我们这一个院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帮不了你。
2: 哎，您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您肯定能帮上我的忙啊？
1: 帮不了。
2: 我看出来了，您跟他肯定不对付。
1: 对，我是跟他不对付，
3: 我早就跟他有仇了。
1: 你要能帮我收拾他，我好好谢你啊。
3: 说不定啊，
1: 咱俩还能成哥们
2: 儿。哎呦，您这财神奶奶要是认哥们儿，哥们儿就是做鬼也乐呵啊。哎，哎，对了，我听说啊，这江英华可有个孩子呀。
1: 怎么着，你还想动那孩子？刘作文，我告诉你，
3: 你要是敢动那孩子一根汗毛，我立马报警抓你，我跟你拼命。
2: 哎，你不是跟他有仇吗？
1: 可你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滚吧你！
2: 哎，别别别别别！哎，放心，我开玩笑的，您放心，

0: 那孩子我肯定不会动，好吧？
1: 我问你，你跟你们餐厅老板的老婆熟吗？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您可问到我家里了，那就是我大表姐，这歌舞厅就是我们自个儿家的买卖。
1: 是吗？
2: 等你好消息啊！走吧。
1: 哎呦，江叔
3: 啊！
1: 找您的钱？找着没啊？
4: 赶紧找去吧，我都替您着急。
1: 哎，

0: 表姐，你知道，这办公室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1: 江英华这口恶气，我实在是咽不下。
2: 他这么干，徐总知不知道啊？
3: 徐总知道吗？我是徐总的老婆，这家我说了算，拿两块俩带去。
1: 没听见董事长夫人的话吗？到楼下给我把风去。

0: 你让表姐配合你，你也得配合我。这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
1: 表姐，你放心。哎，你知道他们在外面都叫你什么吗？
0: 什么？
1: 醋嫂。那几个哥们天天在我跟前就这么叫，我都跟他们急过。
0: 你也那么叫了？
1: 我哪能啊？哎，表姐，你说的特别对，这女人就得把自个儿男人看好。
0: 我跟你说，男人就是那偷了心的小野猫啊，那赚了点钱，小尾巴天天给你摇啊摇啊摇的。女人呢，要钱钱没见着，要人人没见着，凭什么呀？
1: 表姐，你说的特别对，只要今天你帮我把这口恶气出了，以后我就是您的一双眼睛，随时替您盯着表姐夫，绝对不能够让别的女人沾他的边啊。
0: 浩弟，
1: 你呀麻溜的找我，到楼下给您把风去，赶紧精油滑
0: 啊。得嘞，去吧。哎哎哎，
1: 霍娟，你可真牛啊。
2: 哎，我说你这表姐醋劲可真够大的，这够江樱花喝一壶的。
1: 用不着哥们儿花一分钱就出了这口恶气，这主意真牛。哎，慧娟，你说你不光人长得漂亮，还聪明绝顶，怎么什么都让你干了呢？哎，晚上请你吃饭。
2: 你都快把命赌没了，还请我吃饭啊？
1: 最近手头是有点紧，但请你搓一顿还是没问题的，就怕你不赏脸。
2: 得了得了，我也走了。有好消息告诉我。
1: 得嘞。那小娘们儿，鬼主意还真多。
3: 郑师傅，郑师傅。
4: 江师傅，哎呀，今天神工从把您吹过来
3: 了。那个，我们家小尼就在你这儿吧？
4: 没有，好几天没来了。
3: 那你儿子没见过他吗？
4: 我儿子也好几天没见他。不过你儿子快板打得可真有样。
3: 啊，这样哪天再来的话，你一定把他扣住，然后告诉我一声，好吧？哎，
4: 哎，跑了。哎
3: 呀，你玩棋吧啊！
4: 不，这还得真是。哎，
3: 是是是。哦，就这样。
4: 哎哎，江师傅，哎，别着急啊。
3: 好嘞好嘞，
4: 饿他几天自个儿就回来了。哎，
3: 好好好。

0: 清楚，这里的一切那都是我们家的，
1: 明白吗？听说你升当副总经理了，那也要摆清自己的位置，往后离我们家男人远一点儿，别成天往一起腻咕，恶心死了。
2: 我什么时候跟徐总腻咕了？
1: 我知道你离婚了，带着一孩子，干什么都方便，没男人管吗？对吧？你小男人行，可是你别惦记别人家男人行吗？
2: 你说什么呢？你再跟我说一遍。
1: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是不是？啊，
3: 干嘛呢？
1: 你还想打我是不是？我看你是不是想干了。是是是啊，
3: 哎，英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老公，你看看他，你看看他请的什么人。哎，抢别人家老公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呢。哎，都什么人啊，跟我耍横。哎，要脸吗？抢别人老公太了。
3: 英华，少爷，怎么了？
1: 你怎么看的门？你怎么看的门？怎么看的门啊？你
3: 不是表姐，我
1: 别废话了。

0: 真没想到他能跑这儿来闹事儿来。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个说法。
1: 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
0: 哎，不是，樱花，我姥姥这人吧，她就是爱吃醋，没事她净给我找事儿，三天两头给我找事儿的。
1: 徐总，这份工作我真的没法干了。要是她三天两头的来闹事儿，这工作我还怎么做下去？
2: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0: 别，樱花，樱花。咱有话好好说，行吗？您先别激动。到底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消气儿？
1: 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被他给拿走。
0: 不是，你说什么？他还拿你钱了？这太过分了！
1: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我只是想找一份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好。我不知道我招谁惹谁了。
0: 没事，樱花，你放心，我一定让他来给你道歉，我让他当面给你道歉，我一定给你讨一说法，好吧？
1: 徐总，对不起，我先请半天假。
3: 樱花，
4: 想不想姥姥？
5: 想。
4: 想啊。
1: 婶儿，给你擦擦手。哎
2: 呀，我都好了。哎呀，
1: 照顾。
2: 没事没事，你们俩先玩着啊。哎，
5: 姥姥，我想去冯爷爷家看小姨。
2: 啊，去吧，别乱跑啊。樱华，我想回去了。啊，回去？婶儿，您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再说大山哥也不在家，您现在可不能回去啊。
6: 小刚已经长大了，也不需要我了。再说，我也怕给你们添麻烦。
2: 怎么会添麻烦呢？您在这儿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您走了才是给我们添麻烦呢。我们不愿意你走，你要是真走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你不想我们呀？
1: 姑，
7: 来吧。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院的呀？你不跟我说一声，害我白跑了一趟。
7: 我这去医院都没见到人了，
6: 出来得急，没顾得上。
1: 姑，那你好点没啊？
6: 我没好，能出院吗？
1: 那就行啊。
2: 对。哎，对了，樱花，刚才我碰见小刚了，越看越稀罕。哎，让我带小刚回去玩几天，
1: 那个讨个喜庆，没准我就怀上了呢。
2: 我们家小刚趁吉祥物了。行，借给你，待你怀上得请我们吃饭。
1: 没问题呀、
2: 啊、饭管够啊，大方。
6: 哦，对了，小妈，我这个命啊是樱华他爸救的，这手术费可花了不少钱，你回头跟樱华算算，我好找儿子要钱啊。
2: 姑，这事还用跟大山哥说吗？我付了就行了啊。
1: 打住啊，

0: 这事儿轮不上你，婶儿的医药费必须我们家付，我们跟婶儿是一家人。再说了，要是这么算的话，我欠婶儿的可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了。
1: 你瞧瞧，我姑多好啊。
2: 姑，到时候你可不能偏心，只对她一个人好。到时候我怀孕了，你也得帮衬帮衬我啊。
0: 完了，忘了通知你了，现在我是婶儿的干女儿，你一边待着去啊。哼。婶儿，你听我的，在这好好把身体养好，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
3: 樱花，我还是回家吧，我也该回去了。你们都有工作，我也有我的任务，我还没帮大山娶好媳妇儿呢，这大事还没完呢。
2: 看到没，咱不好使，
4: 孩子还是儿子好。
5: 婶儿说的对，儿子娶上媳妇儿这才是最重要的，等大山哥找到一个好媳妇儿，婶儿啊他就踏实了，他才觉得幸福。但是婶儿，您得在这儿好好养好病，养得白白胖胖的，这样大山哥他心里面才开心呢。
3: 樱华，我这次回去一定会想念你们这一家子人的。你爸他脾气虽然臭点，可真是个爷们儿，遇事不哆嗦，对我也没得说，也没把我当外人。你爸不容易，对他多上点心。
0: 嗯，我知道，放心吧。

0: 家宝天天这么看书，那不把眼睛看坏了吗？让他出来透透气儿吧。
1: 别打扰他了，只有在这儿，他才能安安静静地看看书。

大嗓子，你干嘛呢？

0: 多好的孩子，这万祥啊真不是个东西。
1: 姥姥还正常回来看你呢啊，要听话啊，听话了。
2: 婶儿，哎，你看这个小刚和美华都舍不得你，你就别走了啊。
1: 哎呀，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0: 我这么大一活人，你没看见是吗？啊！你要当冯里边的女婿了不假，但我没让你当他的上门女婿吧？
1: 这架打得不明不白，你们说说，为什么来这砸场子？
2: 我还是用拳头跟你说吧，我今天就开学了，我白天得干活，晚上得上课，我哪有时间回家？
0: 谁让你上学的？你告诉我啊，谁批准的？是不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
3: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用不着谁出主意。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1: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七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

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

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分都要盖满，
3: 你浇的正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哎，
1: 成功！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他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

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

0: 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2: 吃吗？
3: 没有，
4: 没有吃过，
5: 没有听说过，
6: 没有。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7: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8: 我喝过乐菜奶茶。
9: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10: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看，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例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

0: 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
1: 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
0: 菜虽好，但也不用抢。
1: 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
0: 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薄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除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0: 一蔬一菜，下一集精彩依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偏要放凉了吃。
2: 你想要来北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

0: 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1: 好吃的，你像
2: 好吃的挺多。
3: 小吃烧饼，麻片烧饼，
4: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兰口全羊汤。
1: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5: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3: 兔子一般都是炖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吧。
4: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1: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3: 嗯，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0: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平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6: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这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7: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6: 开不了灯，这灯是坏了？
7: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6: 你有办法？
7: 嗯，
6: 这是头灯啊。
7: 对，头灯。
6: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7: 是。
0: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7: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6: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7: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6: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0: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7: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6: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7: 是，
6: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7: 对，
6: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呢，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呢。
7: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 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

0: 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他们统一受孕，之后他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0: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猪暗光射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射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1: 哇，它好小啊。
0: 对，
1: 它那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0: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1: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0: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0: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活动筋骨。
1: 哎呦，迫不及待去新家了，这个兔子。
2: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他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0: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0: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0: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一口。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0: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2: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0: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1: 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0: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0: 不

0: 还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父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聊城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1: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2: 你要不要尝尝嘛？
3: 麻辣鲜香，
4: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
5: 喂，老板，再给来份兔儿嘞！
6: 要晓得哪只兔儿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
3: 嘞。坐坐坐坐坐坐。
7: 自贡难吃兔儿，
8: 百里挑。
0: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1: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啊，然后你大声地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9: 那店咱们怎么点？
1: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9: 冷吃兔儿，
1: 冷吃兔儿啊，
9: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1: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儿。
9: 冷吃兔儿，
1: 对，
9: 我得听听咋的。老板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位啊，
10: 这还是不完贵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9: 我们今天想吃这个地道的冷吃兔。
10: 哎，啊，我们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9: 就是正宗。
10: 哎，
9: 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10: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9: 哎，好嘞，好嘞。
0: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1: 这个是冷吃兔，
9: 冷吃兔
1: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啊，
9: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1: 兔丁，嗯，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9: 刚吃出锅的，啊，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1: 对、
0: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编导挨个尝了尝。
9: 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
1: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
9: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0: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1: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0: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

0: 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1: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2: 胆小，
1: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0: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易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1: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3: 好。
1: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0: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4: 加油！耶！
5: 过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6: 对。
5: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1: 好吧。
0: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0: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涛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

0: 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码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三成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

19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雨水较多，依然实现稳产。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移动农机 4S 店护航麦收一线。压哪粽提压祈福，黄毛粽形似龙舟，端午临近，五黄食材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我国冬小麦共3.4亿亩，其中旱地小麦约占20%。近日，在陕西渭南蒲城县，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了，在当地雨水较多的条件下，依然实现了稳产。在瑶山镇荣光村，村民杜建平今年首次试种的40多亩渭麦19号旱地小麦新品种开始收割。经过测算，平均亩产近950斤。
2: 它这个前茬是玉米，然后去年万播的情况下，测产的结果是471.65公斤，在今年来说是一个中等水平。6月11日，在渭南市农科院，渭麦19号示范田里面，我们的测产结果是640公斤。6月4日，我们在澄城县五坡示范园区测产结果是734公斤，
3: 旱期这能达到将近500公斤，这就是极少。往年的话就是能达到300公斤，这都算好收成。今年这产量啊啥呀，这超乎我的想象，计划明年扩大到300亩左右。
0: 杜建平一共种了1200多亩小麦，共有4个不同品种。今年当地降雨量比往年明显偏多，渭麦19号依然精杆坚挺，但旁边其他品种的旱地小麦却出现了严重倒伏。
3: 你看哈，这是倒伏的，将近差一半，这就是倒伏的，这颗粒你看就瘦小，这么倒伏的你看看，颗粒饱满，这一亩地这能减产40%到50%，再这就是收割难度也大。这成本也是高了，你本身像其他哎，我倒的，我收一亩地是40块钱，这收一亩地就得一倍甚至还多。
0: 杜建平说，在旱地种小麦就像是在和老天爷赌博，麦子种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年天气是旱还是涝。单一高杆品种遇丰水年易倒伏，单一矮杆品种遇缺水年易绝收。所以有一个能在不同天气里产量都比较稳定的品种很重要。科研人员为了提升旱地小麦单产，经历了漫长的育种过程，终于在品质

0: 抗逆性、风产性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1: 首先是它的竹篙降低了接近15分，井盖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了。第二个，它的产量水平也提高了。文明九号的产量水平就是450公斤左右，就是9倍斤以上，它就有倒伏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文明十九现在到650公斤，这个基本上还不会太倒伏。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为了让农机能够正常运转，流动的农机 4S 店就成了农机手们最大的助力。最近，我的同事郭佳宁就实地体验了农机维修师傅们的生活。
2: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里面全是配件。哇，履带都在上面。农机跟私家车是不一样的，在麦收的时候，尘土飞扬、秸秆到处乱飞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它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和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呢？国产农机最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就是随时可修。
3: 今天接待了几家了？
4: 差不多有7、8家了。
3: 这就是于师傅的床。这是干嘛的？
4: 合作的。
3: 晚上是不开空调吗？这里
4: 没有空调，2米8乘4、5米的。
3: 这你要装空调得起码是个2匹的机器。
4: 你问题是你电从哪里来？没电的。
3: 对，晚上你这关门吗？
4: 不关，热呀，闷呐，蚊子太厉害了。
3: 你们跟农机手相比，谁更辛苦一些？
4: 现在农机都带架式的，封闭很好，里面带空调，它比我们好多了。晚上用户12点报单，我们要去给他排除。
3: 就不管几点，
4: 对，
3: 不管多远。师傅啥时候回来？
4: 不一定，有的时间一天还不一定回来一次。
3: 开到了没？修完了没？
5: 现在还有98公里。
3: 98公里？
5: 还有3个。
2: 我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服务车，它会根据卫星、根据大数据来判断目前集中收获的地点。那一个片区的辐射的范围可能也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我万万没想到，
3: 朋友们，98公里绝对是超出外卖配送范围了。
4: 最高的能可以跑到200公里。
3: 200公里。我们去追它。
2: 下一站是126公里之外的新乡的霍家店，100多公里只为了修一个东西。
3: 你的坏了？
6: 对，无极变速坏了。这等于是个马场里边种的。
3: 马场？
6: 对，
3: 养马的。
6: 对，
3: 马术俱乐部。
6: 对，
3: 朋友们，这就是河南弼马温，在河南也得种小麦。
7: 从白天开到夜里，终于见到了于师傅那位不着家的伙伴韩师傅。
3: 这是今天接的第几个活了？
8: 第6个。就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是120，跑到那修完之后又跑到这160。
3: 这就是你的饭啊？
8: 对，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3: 你先整一口。
8: 这是。
3: 这种夜修一定是韩师傅们的常态。今天农机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农机坏掉挺好的，
6: 下雨了，今天也不耽误，
3: 坏了是时候。
6: 对，
3: 还有坏在什么时候是好时候呢？坏在晚上是个好时候。这些农机手希望农机坏的时间，可能就是韩师傅最忙的时间。
9: 没事没事没事，
6: 我太难了，
3: 怎么这么费劲人啊？
9: 本来就不好下手。
3: 不能给厂家再吐槽两句，能不能设计的让我再好下手一点？
9: 不可能。
3: 不可能了，为啥呀？
9: 再照大一点，村庄的路都这么小，
3: 是
9: 你都进不去。
3: 最耗时的是哪点？
9: 上下螺丝，每一圈你都在动好几下，10几个螺丝，1个多小时。
3: 哎呀，10几个螺丝整1个多小时。情绪这么稳定吗？
9: 骂骂咧咧也是一天，中奖了。
3: 我们车间老师就是几下已经磕了俩头了。你这天天钻上钻下的不磕头吗？
9: 不磕头，头上全是包。
3: 这农机它不规则，它形状，
9: 对，
3: 它东一个角西一个角。哎呀，
9: 它要规则了就又要变大了。
3: 韩师傅想的还是农机的大小下田更合适，他没想自己维修方不方便。这个就是被换下来的无极变速箱，现在就更能理解韩师傅了，是不爱吃饭吗？就是他的手每天不太合适吃饭了。
9: 我本来是个厨子，老表他说干这个能挣钱。
3: 你拿手菜是啥呀？
9: 酸菜鱼。
3: 一个拿手菜是酸菜鱼的厨子，现在每天在那儿啃锅巴。
9: 一年只能干半年吗？
3: 那半年呢？
9: 干厨子。
3: 现在北京时间马上11点了，修了2个半小时，来吧，试一壶。哇，这么帅啊！不会开收割机的厨子不是好维修师。

0: 甩开尾了，天哪！怎么把收割机开出了一种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感觉的？
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加油站的旁边，
0: 加油吗？
2: 不加了，
3: 一洗脚，洗洗脸，
4: 洗洗头就睡了。
0: 来加油站睡啊？
4: 加油站有摄像头啊，有配件啊。
0: 这多少钱配件？
4: 这车几万块呢？
0: 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
4: 对。
0: 明天几点？
4: 明天看几点拍单。睡觉了。
0: 晚安。
4: 晚安。
0: 韩叔洗掉了今天一天的油污，睡一觉之后，明天要迎接新一天的油污了。晚安。之前我们在问我们的这个饭碗是靠谁来端起来的，我的答案是靠千千万万的小农户，他们是那个最坚实的底座。咋样今天麦子？
2: 不错，
0: 以前是
2: 关差不多。
0: 那谁来保障这些农户颗粒归仓？是那几十万台农机，有当地的农机手，有跨区的农机手。你把麦子守了没？就是他守了
2: 哦，叫他当大老板了，他都是
0: 你花钱
2: 对
0: 招他来守、哦、咋会他是老板了？你是老板？
2: 他是谁让了老板？
0: 你是麦子了老板？
2: 对、
0: 那俩都是老板啊。
2: 去年片今年又贵了，那这个是人家是应该搞了，啥都贵啊。
0: 而今天我们又往下进行了一个环节，谁来保障这几十万的农机手？是他们。说实话啊，你觉得你辛苦还是他们辛苦？
5: 他们也辛苦。
6: 都辛苦，
5: 都不睡觉、
6: 夜也要接单吗？
0: 你这农机手给你买的饭吗？
7: 我们这人好，你基本上知道这饭点，但是在地里不行，在地里他都没饭吃。
0: 截止到今天，小麦在我国粮食作物当中，它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是遥遥领先的。在三峡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吧，我希望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每个人以后在吃一碗面条的时候，脑海当中多浮现出几张面孔，多牵挂几个人吧。
8: 夏收紧接着就是夏种，那最近的天气对夏种有哪些影响呢？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1: 目前呢，夏收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像河北、山西可能还有一些冬小麦的这样一个收尾工作。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19号，19号晚些时候，在河北、北京、山西可能还会有一轮雷雨天气过程啊、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加速的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在夏收之后，紧接着就是夏种了。今年的这个春季以来，我们国家整个冬麦区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充沛的，所以现在的伤情是特别好，近五年以来啊最好的这样一个伤情。从天气的角度来讲，进入到端午的这个假期期间，像河南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啊，所以大家要抢到目前的这样一个伤情，加速的进行下种。那么对于春播区来讲呢，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南方，我们都知道两广地区近期遭遇到了这个非常强的龙舟水啊，出现了这个雨洗荷花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雨带会明显北抬，所以长江中下游、江南等地有可能会进入到梅雨啊，所以这个降雨很强，大家要这个降渍、要排涝啊，做好这个应对强降雨的准备。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东北地区，进入到6月份以来，东北地区整体啊呈现出了一个气温相对比较低，而且这个降水异常充沛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像辽宁已经在6月4号提前进入到雨季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农田整体土壤过湿，长势相对是比较慢的，啊，那好在呢，就是21号之后啊，还是有这种降雨或者是这样气温回升的这样一个间歇期，啊，所以大家要加速的打药啊，加速的喷施叶面肥，确保我们春播作物的正常生长。
8: 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9: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8: 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林草湿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林草地面积

0: 由减转增。
1: 林草地净流入是指一定时期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流出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向好的核心指标。林草地面积增加主要是毁林毁草打击整改恢复地块回流，三北等工程项目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转入，其中力度最大的是2025年启动的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一家企业因为堆放碎石料破坏 18.3 亩天然牧草地，被限期整改并恢复原貌。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实时查看林地长势，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
2: 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破坏林草地行为，2024年以来全区累计整治毁林毁草问题2.76万个，恢复林草植被33万余亩。
1: 林草生态建设三分建七分管，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的1300亩林地当前正值病虫害易发时段，当地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 21.98%， 比2021年提升 1.19 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46.48%， 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0: 云南文山州是滇桂黔石漠化核心区，石漠化土地面积达42万公顷，占全州国土面积的 13.4%。 近年来，当地立足石漠化荒山资源，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富民产业协同并进的新路子。
1: 这几天，在文山州文山市的连片石漠化山坡上，村民正在用特制的工具把成熟的仙人掌鲜果和块茎采下，送往工厂加工成食品或入菜。新平街道庄子田村石漠化面积占比曾高达85%，人均耕地不足2亩。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牵头组建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仙人掌。现在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植被覆盖率从32%跃升至75%，年减少水土流失1.2万吨。
3: 我们的产业分红一年每一个人就到32000左右，一户倒到10万零一点。我们村办了一些企业，很多村民就在里面就业，村里面每一户一年是10几万的收益。
1: 除了仙人掌，文山州还通过种植枫糖李、猕猴桃等经济作物破解石漠化难题。据统计，2016年以来，云南文山州石漠化土地净减少22.68万公顷，程度整体减轻50.56%。
0: 再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到关键期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过程当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4: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1: 本轮降雨导致大碑村田地民房被淹，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5: 送过来之后，我们事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广西梧州藤县也遭遇了特大暴雨，辖区多地出现了道路边坡坍塌、道路塌方等情况。
1: 15号，受极端强降雨影响，藤县塘埠镇一处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停放在边坡处的3辆私家车与1台工程车辆随塌方滑落。 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发区域布设警戒线，封闭管控危险区域，防止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发生。

0: 生。唐布镇南安村、唐村等地受强降雨冲刷及山体塌方影响，主干道及村屯道路受损，沿线部分配电杆倒伏。
1: 这里是梧州藤县唐布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0: 在唐布镇南安村，抢险队伍正在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唐布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处房屋受损，14500亩水稻、8300亩花生地受淹，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2: 15号晚间到16号，云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
0: 15号夜间到16号清晨，云南昆明经开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2小时最大降雨量超70毫米，致多处低洼小区、道路、厂房严重积水，出现房屋进水、人员被困、车辆熄火等险情。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连夜展开救援，共营救疏散被困群众62人。在云南弥勒市，持续强降雨导致东风街道一个住宅区内涝，积水最深处达1.5米，一名中考考生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之后，背起考生在积水中徒步涉水700多米，把他平安转移到安全路段，确保考生顺利赶赴考场。目前路面积水已经抽排完毕，交通已经恢复正常。
2: 各种灾害发生之后啊，消防救援人员都会立刻参与救援。6月17号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
0: 当前正值我国主汛期，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16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出动指战员2.9万余人次，成功营救转移群众8179人。
3: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与去年同比下降17.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与去年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发生的20起较大火灾事故当中，有14起发生在居民住宅，占比达到70%。国家消防救援局表示，将持续加强专项治理，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4: 我们远郊的或者近郊的一些，多是一些自建房，安全设防条件差，里面的客人物多，住的人也多，火源也多。所以说，火灾的3要素完全具备了。国家消防局一直高度重视，大家注意啊，掌握一些消防知识，避免火灾或者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2: 粽子是端午节的氛围担当，除了好吃哈，各种各样造型的粽子还蕴含着美好的寓意。比如在广东雷州就有一种形状啊像鸭子的鸭哪粽，它的这种造型是编出来的，有着驱邪纳福、阖家安康的好意头。
0: 鸭哪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雷州自古就有端午提鸭祈福的习俗。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三角粽和长方粽，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造型后填馅料，鸭形外观更是一眼就能辨识。
5: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骨叶，它是4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0: 鸭哪粽主打粤西特色咸香口感，新鲜采摘的阁楼叶炒香后拌入糯米，馅料则以土猪肉、海鸭蛋黄为核心。猪肉咸香入味，肥而不腻，蛋黄绵密起沙，油润留香。经高温蒸煮过后，乐骨叶的

0: 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鲜香交织相融，满口回甘。
1: 广西宫城的老乡们、最爱吃黄毛粽、它的外形呢酷似龙舟。
0: 制作黄毛粽每道工序都有讲究，卷取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把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把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六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一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一个还配了一根专属的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要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出锅之后，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浙江遂昌县盛产箬叶，日前遂昌县龙阳乡举办了长粽擂台赛，十支队伍同台竞技，包制1米长粽。1米长粽需要20几张箬叶，粽娘们两两合作叠放箬叶，填入馅料，竖立捆扎，包出的粽子可达108厘米。
1: 端午吃五黄，身体更健康。临近端午，在上海的市场里啊，五黄食材销量很好。
0: 五黄指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菜市场，各类五黄食材备货充足。水产摊位上，鲜活黄鳝肉质细嫩，每斤售价55到60元，冰鲜小黄鱼每斤32元，价格整体平稳，销路非常不错，
2: 购买量还比以前增加了。黄鳝嘛，吃也是最佳的季节啊，30-40斤。
0: 蔬菜区里，顶花带刺的黄瓜新鲜咸淡也十分抢手。
1: 近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生态监测人员用无人机拍到了野生狍子在灌木丛中嬉戏的画面。它不停地用头上的犄角轻轻顶着树枝，随后在湿地上奔跑起来。狍子是三有动物，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内蒙古等地。
3: 近日，四川米易县公安局民警在开展日常巡逻时，遇见了一只落单的小奶猫，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临时安置。经查询，这只小奶猫是豹猫的幼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确保其状态稳定后，民警将这只豹猫幼崽安全送到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交由专业人员进行妥善安置。
4: 近日，湖北襄阳市保康县一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楼梯间水池下方意外发现一只像猫又像鼠的小动物。经辨认，这是一只三有动物红白无鼠。消防人员将其捕捉后仔细检查，这只红白无鼠身体健康，无外伤，状态良好，随后被放归自然。
1: 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芒种时节，农事繁忙，在云南鹤庆连片的茭白田里绿意盎然，当地今年首批茭白已进入采收初期，农户朋友们穿梭于田间收割搬运。茭白的采收时机直接决定品质，最好是在清晨或者阴天低温时段采收，减少呼吸消耗。18号到22号，鹤庆最低气温16度，适合采收。不过呢，鹤庆未来几天降雨频繁，虽然量级不大，却会影响到能见度，增加辨别茭白成熟度难度。另外，劳作时大伙也多注意安全。中国天气提示您，18号到20号南方依旧多雨，18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湖北、湖南到浙江一带，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19号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缩减，但是云南、广西、江西、江苏等地的局地依然会有大暴雨，大伙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自涝。阴雨压制下，19号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下降，炎热退去，最高气温普遍会不到30度，而广东、福建等地体感依然闷热。好的，天气方面就是这些。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 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1到26。

0: 度，突泉多云，20到34度，遵义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安庆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中卫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张家界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2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4度，邯郸多云，27到35度，淮南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威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您收看电视剧《绽放吧》。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百合一个城市里的姑娘要嫁到农村去受那个罪呢？
1: 你这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啊，冷不丁的是不是进了一袋花生，惹二老吵架。哎，要不然这样吧，把花生送我们家去，我们家人多，一人一口就没了，都念百川的好，二老呢眼不见心不烦，是不是？
2: 这倒也是个办法。爸，您说呢？妈，要不然我把花生拿过去。
3: 这花生是因为孝敬你爸，一歪嘴就送人了。这袋花生那是你妹的心呐、啊，你们知道她得熬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在那个鬼地方，这每一粒花生那都是你妹的汗水，甚至是泪水，你懂吗？你
2: 妈，您怎么冲我来了？我招谁惹谁了？我一听喝的，这不赵红的主意吗？
3: 她不是你媳妇啊？
0: 妈，您别生气，您不是说要扔了去吗？这多可惜呀、啊！我不是想废物利用的吗？
3: 什么废物利用？你说你一个当嫂子的，一个当哥的，你不替你妹着想就算了，还给我添堵，去，哪来哪去。
4: 这么着吧，一家一半。
5: 早。
3: 早什么早？哟，
0: 这大早上的吃枪药了，你耍什么横啊？啊？
3: 我吃花生米了。
0: 吃花生米你就耍邪火啊？你吃多了吧？
3: 赶紧走，别找我骂你啊。
0: 姓田的，我可以跟你说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骂一试试。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5: 马上开门了，你们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
0: 为老不尊。
3: 你说谁呢？
5: 说你呢。
3: 嘿，你说是，你说我。
5: 我现在是大组组长，你们日用品组也归我管，你不服从管理可以啊，我扣你奖金。
3: 你扣试试，你扣我奖金，我天天上你家吃饭去，我还能看见建明，顺便把百合的消息告诉他。
0: 神经病，
3: 小样，你敢扣我奖金，我气死你。
6: 老郭，等等我，
3: 别理我。哎呀，我这不是跟你道歉吗？啊，我知道你心眼宽，不会介意的哈。
6: 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记恨你。
3: 哎呀，你这不占我便宜吗？相信我再骂人啊，
6: 你敢？哎，那个百合寄花生米了，你们家吃不了，让你儿媳妇都拿到娘家去了。
3: 哎呦，我那儿媳妇经常拿我们家东西往她娘家送。你说那个亲家，整一小市民送给

0: 那我心里堵得慌，我
1: 送给我呀，你不心里就不堵了吗？
0: 凭什么呀？
1: 就凭咱俩几十年的老姐妹呀，吃点花生米还不行吗？
0: 行行行行。

0: 徐主任，哎，小宝听话，好，去玩去吧。
1: 你儿子啊？
0: 徐主任，坐吧。
1: 哎，好好好。
0: 来。
1: 哎，百合啊，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你，二呢跟你商量点事儿。按照政策规定啊，你们知青都得重新安排工作，你的情况呢不太一样，结了婚回北京啊是不大可能了，想给你安排在镇上的永红供销社工作，你要是同意的话就填个表。哎呀，你们这些知青啊也是不容易，百合啊进了这个门啊，你算是有了铁饭碗，吃喝是没有问题了，一定要努力啊。
0: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进去吧。
0: 嗯。
1: 韩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全县有名的扎根派百合同志。
0: 韩经理你好。
2: 好，欢迎欢迎啊。哎，工资待遇说了没有？
1: 还没有，你说说我听听。
2: 插队算工龄，没有学徒期，每月30元工资。
0: 每个月30？
2: 按照国家规定只能给这么多，以后呢随着工龄的增加工资也会增加的。
0: 啊，已经很多了，我没想到能给这么多。
2: 另外我们还提供食宿，住宿免费，伙食嘛每天2毛钱，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是轮休，赶上哪天是哪天。
0: 啊，行，没问题。那我顺便问一句，我能不入伙吗？
2: 当然可以啊。
0: 那我能每天回家住吗？
2: 只要不耽误上班就行。
1: 他呀，孩子小，需要照顾。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谢谢，谢谢您，韩经理。
3: 哥，别看了，吃饭了。
4: 做这么大桌菜，今天什么日子？
3: 今天你生日，你忘了？嗯，
4: 我生日，呵，我还真把他给忘了。
3: 你忘了，妈可没忘。
4: 谢谢。怎么样，跟师傅学的好吗？
3: 嗯，一点点学呗。热水捞针，牛皮穿线，红帮裁缝，4宫9式16法，可得学着呢。
4: 呵，喜欢吗？
3: 嗯，还好。哥，等到时候我学成，我给你做套西服，让你帅气帅气。
4: 哎，帅没用，最主要得有本事。
0: 来，长好了，长好了。哎，
4: 呵，还有花生米，现在花生米可不好淘换，哪儿弄的？
0: 和气来的，他妈给的。董家庄啊，搞土地承包，百合家大丰收，日子好过了。本来我不应该说这些，妈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百合呢，告诉你这些就是让你把它放下。
4: 妈，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了，你还藏着他的心。是我处理了，还是你把他烧了？
1: 妈，这是我哥隐私，你让他留个念想不行吗？
0: 不行，你哥已经结婚了，你要爱自己的小家，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好。
1: 我哥他一点心思都没有。
2: 妈，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祝你生日快乐。

0: 永宏工商社，每个月30块钱。我想好了，我要买匹马，就算贷款也得买。
1: 大山、百合，哎呦，你们真行哎！钱庄，你们是第一个拥有马车的，
0: 是跟信用社贷款买的，是工商社啊给做的担保。
1: 哎呀，真好、啊！
2: 哎呦哎，
1: 百合你真有福气哎。

0: 哎呦，这是想起房子？
1: 是啊，这不在备料呢吗？等料备的差不多了呀，还想请您帮我张罗张罗呢。
0: 那当然了，想起房子就得多准备点好吃的啊，不用出工钱。啊，谁家起房子都这样。
1: 行，我知道了。
2: 这房子起了，这门户算是立起来了哈。
0: 好，你们忙吧。
2: 哎，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一声啊。
1: 好的。
3: 阿山。
1: 哎，刘老师。哎呀，哎，快快快。快请坐。
3: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1: 是啊，来。
3: 我这次回来主要是给亲人扫扫墓啊，顺便看看你们。
2: 大山，快去河里捉两条鱼，我呀杀只鸡，咱们好好款待罗老师。
3: 哟，这大山最近弄了这么多作品啊。我看看。

0: 哎，他最近有进步啊，真的吗？嗯，真不错。百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也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原因。我想把大山带走。带走？
1: 带到北京去，中央美院。这能行吗？只要你同意，一切由我来安排。我看大山好好培养培养，一定会成大器。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担心我照顾不好大山？你放心吧，我让大山去中央美院先给我做助手，我会在学院帮他申请份工资，住处也有，只不过就是时间有点长，得3-5年才能培养出来。
0: 罗老师，谢谢您的用心良苦，我是担心大山不会跟您走。为什么呀？
1: 他就没跟我分开过。那你是不是想把你和小宝让我一起带走啊？我们现在包产到户了，我根本就走不开。我是怕大山不愿意跟你走，到时候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

0: 大山呐、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吧。你看，你跟百合这小日子刚过出点意思来，你说你就把他扔下就走了？啊？再说你到北京那是首都啊，那么大，那你去了你不发懵吗？啊？再说了，咱们祖祖辈辈在这个董家庄啊，那就是种地的命，把小日子过好了，这就行了，啊？反正你既然要去嘛，那我就不拦你了。在那好好干吧，但是一条你得记住了，董家庄就是你的根。
1: 大山，既然去了，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学。百合是个好姑娘，你别辜负了她，好好学个真本事。
2: 傻大神，你有出息了，我应该为你高兴才对。

0: 跟刘老师好好学，家里你就放心吧，有我跟你二婶啊，走吧。
1: 大善，跟你上车吧，别让罗老师久等了，快。

0: 百合，
1: 这是进城了。
2: 哦，哟，这大山，这大山走了。哟，
0: 哎，看看，狐狸精把大山给支走了吧？我告诉你们，得把你们家的老爷们都看好了，要不然就被狐狸精给掳走了。
3: 看好三叔吧你，
4: 叔英，你能不能盼他们好啊？他可是你亲侄子。
0: 哎呦，你看，我怎么不盼他好了？这不是我盼不盼的事儿，这是大山呐，自作自受，知道不知道？
4: 有完没完呢？
0: 说的呀，还怎么没完呢？我也没怎么着他呀，能怎么着？
4: 没完
0: 呀！啊，一定要看好你们的老爷们儿。

0: 大山不愿意走呢，这就别让他走了。你说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你这家里一大趴拉事儿，你一个人你能挺得住吗？是，你希望他成为艺术家，这愿望是好的，但你得分人呢，是不是？大山他就是种地的命，你想让他成为艺术家，那么难为他吗？再说了，现在地分了，正需要人力的时候，你说他走了，这家伙谁干呢？是。
1: 我跟你二婶可以帮忙，那能天天帮吗？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呀，我也觉得这大山不走，挺好的。你说咱们女人图个啥呀？这一辈子，不就是想嫁个好男人，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吗？你说这大山一走，你们这过的叫啥日子呀？
0: 下来呀！让你下来！
2: 你这个臭小子，啊，你这个臭小子，你！

0: 行李呢？
1: 你干啥去？啊？
2: 啊？

0: 会儿歇会儿，别太累了啊。爸，这眼瞅着我们老爷子六十大寿，咱是不是跟我爸好好张罗张罗？
1: 我问你爸，看他有什么心愿，有什么想法啊？
0: 爸，有什么要求你得说呗。
2: 一家人在家团团圆圆的吃顿饭，一家人再拍个全家福的照片，我就这俩心愿。
3: 嘿，净说那没溜的，
1: 一家人吃个团圆饭怎么吃啊？那家子还在乡下呢，还要照全家福，怎么福？是你福我还是我福你啊？
2: 那就不过了。
0: 妈，爸的一辈子就过一回六十大寿，我觉得老爷子这要求可不算高。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但是百合已经嫁给大山兄弟了，您再不痛快，人也是一家子了。老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挡一桩婚。那老话还说了，家和万事兴。
1: 行行，别跟我提老话，老话我比你懂得多。
0: 您懂得多管什么呀？您得按照老话做，那里边包含着古人的智慧。

0: 对不对？
1: 也行，让他们回来，女儿孙子我认，那大山不准进门。
2: 别理他这套。
3: 你确定真的要请假吗？
4: 这事儿对我很重要，我必须得请假。
3: 现在正在搞承包制改革，咱们供销社是僧多肉少，承包之后肯定会搞竞争上岗。你要是不在的话，有可能会失去上岗机会。
4: 可我是按政策安排的正式职工，再怎么着也不会丢掉工作吧？
3: 现在真不好说，话我已经讲到，怎么做你自己掂量着来。
4: 我必须得回去，我得给我爸过六十大寿。
3: 好吧，你写个请假申请，我批。
4: 那就拜托您了，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保住这个工作岗位啊。啊，都装好了。啊，这么大一袋差不多有十斤的吧，足够了。干嘛呀？咱不是说好了吗？我要带你回家看我爸妈。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放心好了，他们会接受你的，你就放120个心吧。啊，行了，走吧。走啊！你在犹豫什么呢？按道理来讲，咱们两个结了婚，本来就应该回趟家的。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丈夫。

0: 家里啊，实在是住不下。你看，让大成兄弟啊，先在这儿伺候伺候，这儿也算是干净利落吧。一会儿呢，你安顿好了，带着孩子一块儿回家，就跟爸妈伺候伺候。要不，我现在带着小宝，先去见爹妈去。
1: 不，我要跟我爸妈待着。
0: 臭小子还认生啊？那这样，你赶紧把他们安顿好了，早点回家啊！我先回去。
2: 你把这袋花生给咱爸妈带回去吧。
0: 别介呀，妹，这是你和大山兄弟一番心意，还是你们亲自给二老送过去，我别干这借花献佛的事儿。
2: 我明白了，咱妈呀肯定是接受不了大山，还不想让他进家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干嘛让我们过来呢？
0: 你想想，咱老爷子六十大寿，爸说了什么都不想，就想一家呀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可千万别服了老爷子的心意。咱妈呀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这不还有咱爸和我呢吗？啊，赶紧回去吧，安顿好了大山，赶紧带着孩子过去。我走了。
2: 小宝在这玩一会儿，我想去看看铁花，好久没见他了，还挺想他的，顺便把这袋花生给他带过去。
3: 妈妈再见。
2: 小宝听话别闹啊。
3: 好。呀，
4: 接受大山了。
2: 这次我们家老爷子过六十大寿，我们回来呀、是给他祝寿的。
4: 你爸都六十了，日子过得真快。哎，你爸爸的寿宴要不放在我饭馆吧，我跟我们经理说一声，让他按着成本价给我们做饭好不好？
2: 那怎么行啊，那你们

0: 你不亏待他了吗？
1: 咱俩多亲呢，谈得上亏吗？
0: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好，你说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2: 花生，新鲜的吧？
0: 哎，这一袋大的是给你的，
1: 哦，
0: 这一袋是给我爸妈带去的。
1: 拿大的回去。
3: 百合，我真是很服你啊，你真的就跟大山把日子过下去了。
0: 这叫什么话呀？过日子嘛，平平淡淡才是真。嗯，不过我们这几年啊，书城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日子也越来越过越好。现在我们正在备料，准备盖新房。
1: 真的吗？
0: 你呢？说说你吧。你成家了吗？
1: 我都成家两年了，我儿子都一岁了。
0: 真的呀？
1: 嗯，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不是跟你说吗？是我爸爸那徒弟，他人挺好的，而且做饭特别好吃。哎，既然你回来了，这两天在我家办一个知心聚会吧。我跟你说啊，我让我爱人给咱们做上一桌菜，我把建明、吴盼、杨怡、云翔，哇，我们这些人，我们当年的那些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
0: 行啊，反正我在北京还得待几天。
1: 嗯，
0: 对了，你刚才说杨怡和云翔，
1: 嗯，
0: 你跟他们有联系啊？
1: 嗯，
0: 哎呀，杨怡，自从他考起大学以后，我就只在云翔那儿得到过他的消息。后来云翔考上大学以后，我跟他们俩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1: 我跟你说啊，杨怡大学毕业以后呢，分到了市教育局工作，他和云翔结婚了。
0: 太好了，
1: 他们俩夫妻啊，可是比翼双飞啊。
0: 那你呢？你怎么没想过考大学呢？
1: 哎呀，为这事儿啊，我打了好几架，我那口子不让我考，怕我上了大学把他给踹了。后来呢，有了孩子，我就想，反正都已经当了孩子妈妈了，就不想那些了。你呢，最应该考大学的就是你。你知道现在有政策，只要你考了大学，你就能调回城里，你知道吗？
0: 跟你一样，现在的日子过得挺踏实的，其他的就不想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给你们带了我自个儿种的花生。
4: 哟，花生米呀、啊？
0: 嗯，小宝呢？啊，他在旅馆陪他爸呢。
4: 啊，怎么了？闺女刚回来，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5: 他这不明摆着跟我怄气吗？我不让大山见，他就不让我见小宝。
4: 哪儿的事儿这是？
0: 哎呀，不是，爸，我来了。您误会了，我是从铁花那儿直接到家里来看你们的。我今儿去找铁花商量给爸办寿宴的事儿，这不商量出结果了吗？我们决定了，就在铁花那国音饭馆给爸办一桌寿宴。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啊，钱的事儿你们就别担心了，这钱啊我出。
4: 啊？
0: 我们现在日子啊越过越好了，自打我们农村包产到户以后，我跟大山，我们两口子呀，在董家庄，日子那算过得数一数二的。
4: 谢谢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啊。
5: 是啊，
0: 是啊，现在农村真是越来越好了。哎，对了，铁花还说他能做主，这一顿饭啊，他只收成本费。
6: 这个太好了啊！既能把您这六十大寿办得风风光光，咱妈也能了却心愿，见着外孙子小宝。
7: 可有一件啊，妹。这钱可不能你一人掏，
6: 咱兄妹俩人一半啊！
5: 啊，对对对，我们两家应该一人一半，是不是爸？建明啊，铁花来电话了，说周日啊，让咱们这些插队的同学一块去他那儿聚聚，咱们一块去吧。
8: 最近啊，工厂的活多，总加班，去不了。
5: 百合也参加，怎么样，动心了吧？
8: 有什么动心的？过去的事儿没兴趣。
5: 你没兴趣啊，就对了。你不去我去。百合这个农民，在我这个店大生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
8: 聚会是去叙旧的，不是去炫耀的。
5: 我就炫耀怎么的？我就炫耀了。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刺激百合呀？啊，

0: 哎，哟，黄婶儿，唐嫂，
1: 这马和，哎，好久不见了。哎，你百合回来了？嗯啊，
0: 这位是啊，这是我丈夫。哎，
1: 可别行这么大的礼，吓着我了你。才回来呀？
0: 什么呀？人家昨天就回来了，我今天早上看百川领着他们家小宝回家了呀。
1: 是啊，我怕我妈呀。 想念外孙子，着急想见他。哎，能不着急吗？人家那是干部后代，哈，你说是不是？其实啊，哎，别解释，婶儿不求你啊。啊，哎，有空回头到我家去坐坐啊。
0: 行行行，刚回来，爸妈可能都等着急了，走吧。不好意思啊，我下午还得去参加知青聚会呢，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再见再见，快走吧，走吧，快忙去吧。慢走啊！
2: 瞧你那一出，我可真看不惯。
0: 你就说这人家百合，哎，还找个干部？你就说咱们这街上啊，这么多年谁找过干部？ 谁有人家闺女出息啊？跟你有啥关系啊？真是，就说这个。哎呦，还白婶儿了！坐好吧，老想你了，买菜去了呀？
1: 啊，都在呢。哎，我刚才看见百合和她丈夫了。哎，这么巧啊！
0: 你看人家百合啊，真有眼光，找了个当干部的。哎，啊，还行吧。现在是个小科长，将来可能会是个县长。哎呦，那真好啊！那就是县太爷了呀！
3: 啊，就是啊！哎呦喂，你有一个县太爷做女婿，那以后可不得了啊！可不是，哎呦，
1: 什么得了不得了的？她就是当了市长，那不是也还是我女婿吗？
0: 哎呦呦呦，看人家白婶多有福气啊！哎呀，将来以后我闺女找对象啊，也得奔着这个标准找，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
1: 就别想蹬我家的门，就你姑娘那个样子，我看悬。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姑娘怎么了？我姑娘，
1: 你姑娘长那样不行，
0: 比你儿子强多了。
1: 行，你们先聊着，我
0: 这物业刚当上个科长就不爱搭理人了，是不是怕以后有事求你啊？

0: 白川，
1: 嗯，
0: 你见过那大神，你觉得他像不像科长呀？
2: 傻呢吗？
0: 快告诉我像不像啊？
3: 不像，那科长啊，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那大山长得一本正气的，那我倒看呢像是个厂长的样。
0: 我跟你说正经话的，别管瞎贫。
3: 谁跟您贫了？那句话您没听说过吗？阎王好过小鬼难饶，小鬼长得龇牙咧嘴，那阎王长得那才端庄正正。
4: 别跟你妈那贫了，跟铁花说寿宴不在他那儿办了。
3: 别的呀爸，咱可不能辜负了百合一片心意。再说了，人家给咱成本价，这便宜不占白不占。
4: 我还是那句话，一家人在家吃顿团圆饭，

0: 一家人在家拍张全家福。
1: 干什么？这不都说好了是吗？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你怎么又出幺蛾子啊？是是。
2: 哎，妈，您别走啊！这我爸发话了，我倒是听您的还是听我爸的？您给我个准话啊！您别让我家当点为难。
1: 是他过手，又不是我。就听你爸的。
0: 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在家办吗？一是为了能让大山进门，二你妹妹哪儿不用钱呢？有钱多贴补点你妹妹。
2: 放心吧，爸，这事我心里有谱。
0: 好。
3: 你放着我来吧。
4: 哎，几点了？这吴盼怎么还不来啊？啊，这两口子能不能先来一个人啊？能不能先来一个人先报到？
3: 那边这样吧，我给金明打个电话。
4: 不去，不去，他可能不好意思
1: 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大家都过得挺好的，过去的事儿早就翻篇了。如果说他还没有过去，那就是他心里的刺儿还没拔了呢。
4: 最阳光的，心里有没有扎着刺儿啊？
3: 有啊。
4: 啥呀？
3: 难忘的知青岁月。
5: 虽然渐行渐远，但永难忘却。
4: 天哪，你们两口子在这诗朗诵呢？
6: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来晚了。我刚做了头发，怎么样？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建明呢？
7: 我们家建明他不想来，我问他，他也不说，可能是有不想见到的人吧。最近怎么样？好吗？
8: 挺好的，
7: 气色不错呀。
8: 好久没见你了。
7: 我和我们家建明啊，现在都在读电大。怎么样？我这个电大生的气质，不比你气色差吧？
1: 对，你气质可好了。可是你呀，就是嘴不好，什么话到你嘴里说出来就可难听了。读电大有什么了不起啊？看云翔跟杨怡这二位正牌大学生，
7: 咱哪能跟他们比呀？
1: 那你跟谁比呀？跟我比，跟百合比，是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你了不起是吧？我们服了，啊，服了服了。
5: 好了好了，有什么可比的？再比啊，也比不过我们这份真情。

0: 医生，他怎么样？云翔，对不起，我流产了。来，往这看，哎，啊，这看着，笑一笑，笑一笑，一二三。
1: 下岗待业？为什么呀？你妈呢？孩子搁屋里躺着呢。
0: 怎么了？
1: 生病了？
2: 他腿上长了疮，可臭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放心，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 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5: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浆。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 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
12: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们干嘛呀？我跟你们开玩笑还当真了。
1: 百合，百合，我想死你了。最近怎么样？好吗？
2: 挺好的。
1: 气色不错呀。
2: 好久没见你了。
1: 我和我们家建明啊，现在都在读电大。这人呐、啊，就是得有知识，有知识啊，气质就是不一样。怎么样？我这个电大生的气质，不比你气色差吧？
3: 对，你气质可好了，可是你呀、啊，就是嘴不好，什么话到你嘴里说出来就可难听了。读电大有什么了不起啊？看云翔跟杨怡这二位正牌大学生，你这嘚瑟什么呀？
0: 咱哪能跟他们比呀、啊？
3: 那你跟谁比呀、啊？跟我比，跟百合比？是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怎么了？你了不起是吧？我们服了。啊，服了服了。
4: 好了好了，同学之间呢，能坐在一起就是缘分，有什么可比的？再比啊，也比不过我们这份真情。
0: 那可不一定，百合和大山就不一样了，这感情多好呀！百合走哪儿，大山跟到哪儿，一句话都不说，我可羡慕死了呢。哎，大山，你好。
2: 不好意思啊，大山手重，有点没轻没重的。
3: 大山是把他那个手当锄头把子了。
0: 没事儿，这握锄把子人的手啊，他就是有劲儿，没事儿。刚才呀、啊，百合握我的时候也疼来着。
1: 大山，你怎么样啊？在农村怎么着也得混个一官半职吧？看你这身打扮，怎么着，成村长了？哎，你要是当上村长了，那牛啊羊啊，那都谁放啊？
3: 你管得真宽，你管得谁放呢？难不成你去放啊？曹峰，曹峰，
5: 哎，
3: 快来！
5: 来喽，来喽，鱼来喽！
3: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曹峰，是我爸爸的大徒弟，是我们国家二级大厨。哎，
6: 低调低调
3: 啊啊！
6: 你们好啊，欢迎来我家品尝我的手艺，也感谢你们过去对我老婆铁花的关照。
3: 是我照顾他们。
6: 啊，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哎，你们先聊着，我那儿还有一个菜没有炒好，伺候不好你们，回头我会被罚跪搓板的。
3: 去你的，快去忙吧。
7: 这都二级厨师了，
3: 那当然了，
7: 不错呀，
3: 可好吃了。
1: 我们家建明现在可是车间主任啦，
3: 副的，
1: 早晚都会扶正的。
3: 那你这话就得说准确了，还没有扶正之前，那就叫车间副主任。
1: 正的副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早晚都会成正的，起码呀，我们现在是铁饭碗，只要我们日子过得好，你什么都抢。
3: 切，嘚瑟。
1: 哎，百合，你怎么样啊？
2: 我和大山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我现在在供销社工。

0: 工作，也算是一份固定的工作。大山呢在种地，我们还买了属于自己的马车。等这趟回去啊，就打算盖新房了。二婶说了，等我们盖好新房啊，我们在董家庄就算是立好门户了。
1: 太棒了！
2: 立好门户好啊，那在董家庄那可就是有一号了。哎，百合，怎么着，跟大山真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1: 哎，扎根农村怎么了？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怎么了？农村多好啊，那多自由啊，他们过得多好啊，有房子有地，想种什么种什么，想养什么养什么。
0: 哼，等到了秋天瓜果飘香的时候，
1: 我们还可以一块去玩呢。
0: 是啊是啊，等到秋收的时候，我还可以给大家伙儿邮寄花生米呢。
2: 嗨，百合，哪有那么麻烦啊，现在有钱什么买不着啊，用不着你邮寄。
1: 哎，我说你这个人礼轻情意重这个道理你是不明白啊。
3: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咱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就挺不容易的。其实我跟杨姨一直都特别怀念那一段我们在一起战天斗地的那段岁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也没有攀比，而有的是最纯真的友情。既然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知青部落，那就为了我们的友情万岁，干一杯，祝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4: 嚯，人到的够齐的，你们。
5: 哎，大哥，
0: 哥，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找铁花的。铁花，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老爷子呀改戏了，不在你们饭馆办寿宴了，改在家里摆。
1: 哎呀，我都和我们经理说好了，成本价能便宜不少钱呢。
4: 不是，你没明白，这不是钱的事儿。妹，咱爸这么安排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0: 明白了。来，大山，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山敬大家一杯。
1: 来
6: 来，
1: 干杯
0: 干杯。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情绪不太对？
1: 百合实在太惨了，你想啊，他难道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吗？
0: 其实现在百合生活的挺幸福的，你不用替他担心。大山也一直在研究泥塑，没准以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呢。
1: 我不像你，什么事情只看阳面不看阴面。
0: 乐观一点不好
1: 吗？啊，玉香，我肚子好痛啊，快带我去医院。

真奇怪，百合呀，愣说他日子过得很。

0: 幸福。你说他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跟你说话呢。
1: 说什么？
0: 我说百合留在农村嫁给哑巴大山，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可他呢，他却觉得日子过得不错。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0: 给你的。疼吗？
1: 说实话，打之前疼，现在两清了。

0: 你在干什么？
1: 啊，爸爸在看书。燕子，嗯，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嗯，
0: 爸爸，我想跟你聊聊天。
1: 好啊。
0: 爸爸，书里有什么？
1: 这书里啊，这书里有燕子不熟悉的事情，也有燕子向往的世界。
0: 我向往的世界就是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和爸爸一起看书。
1: 爸爸永远是小燕子的我，给小燕子遮风挡雨。
0: 爸爸，妈妈跟你吵架就是刮风下雨。
1: 你妈妈呀就爱发脾气，她要是不发脾气呢就会生病。燕子喜欢妈妈发脾气呢，还是喜欢妈妈生病啊？
0: 生病。
1: 为什么？
0: 让她去医院打针，打针疼，她害怕打针就不会发脾气了。
2: 孙新明，你睡不睡觉？整天拿本破书看，又不知道看看我。
0: 爸爸跟我睡。
2: 睡什么睡？滚你屋去！回去，回去，
1: 回去。孩子这么小，你天天朝他发脾气，你不怕给他留下心理阴影啊？
2: 你怕他心里留下阴影，你就不怕我心里留下创伤啊？整天看什么书？
1: 哎呀，这么晚了，睡觉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来够啊，够不着，够不着，够不着，哎，一边你就是够不着，你够不着了，
4: 哎呀，小宝，给弟弟玩一会儿，
5: 我哄他玩呢，
4: 你哄他玩呢，
6: 哎，孩子，
4: 啊，你说怎么了？我教育孩子呢，从小就得给他立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知道吗？
6: 立什么规矩？今儿们老爷子六十大寿，你跟这嚷嚷，你懂规矩吗？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跟这炸猫，等你爸做寿的时候，我也闹去，你信不信？
4: 长本事了是吗？长本事了是吗？咋是不是？
6: 行吧行。
7: 请问这是百家吗？
6: 啊，对，您是摄影师吧？
7: 对对对。
6: 啊，你好你好，稍等啊。
7: 哎，好嘞。
8: 爸，爸，大河，出来吧，
6: 摄影师到了。
9: 来了。
8: 爸，
6: 摄影师到了。
9: 我师傅来了。
6: 哎哎，
9: 您受累啊。
6: 好，
9: 来来来。哎。
6: 来，大
9: 声说来。哎，你妈呢？
10: 哎，在我屋呢。妈，
9: 干嘛？
10: 妈，妈，
9: 哎，快点，快点，
10: 人都来了。
9: 全家福，全家福，哎，拍照。
10: 快，快，哎，
9: 来，
10: 哎，给
11: 我们。好，来，大家，哎，后腿要集中一下啊。
9: 好。
11: 哎，后腿集中一点。
10: 哎，我头发乱不乱？
11: 哎，往这看，哎，
9: 啊，这这，看看这，看这。
11: 哎，笑一笑，笑一笑，一二三。哎，不要动啊！再来一张。
9: 哎，一张多少钱？
11: 哎，八毛。
12: 一、二、三。
9: 哎，得，谢谢。
10: 哎，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想跟您二老再来一张。
13: 哎，都照过了，不照了。
9: 哎，百合呀，是想再拍一张挂在他们家里头。哎、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
11: 来，小
6: 心。
11: 嗯，
6: 来。
11: 好，看这儿啊，来。哎，后边那俩低一点，低一点。
10: 嗯。
11: 哎，再低点。哎，好嘞。
13: 干嘛呢你？

0: 你想，蹲低点就行。哎，大妈，你笑一笑，笑一笑。
1: 就想哭了，乐不出来。这大喜的日子，这找全家福，你干嘛呢？这是。人家心里不痛快，乐不出来。
2: 你一人不痛快，要叫着大伙都不痛快，是不是？
3: 我六十大寿知道不知道？行了吧，要不算了，别拍了。
4: 别照，一定得照，叫啊，叫，
1: 好来，
4: 一、二、三。
5: 建明，我和你一起去。
1: 你爸让我去练车，你去干嘛呀？我刚学的本，你放心啊。
5: 我给你看着点啊，省着你骨头不固定。
1: 哎呀，你看住我，我更紧张。
5: 废什么话，上车。

0: 白鹤，你们赶紧坐啊。今天是咱爸的60大寿，我呀先说两句。之前咱爸有个心愿，就希望今天全家人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照张全家福。百合他们一家子回来了，咱爸的心愿了了，我这当儿子的也替他高兴。爸，我心甘为敬，先干了。干了。
1: 哎，慢点。
2: 说的不错，平常不太招人待见。其实这几句话说的还挺好。我今天呀得喝醉了，趁我喝醉之前说几句心里话。我们闺女嫁给你了，疼我闺女就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进了我们百家的门就是我们百家的人，一家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能看不起谁，有事儿都得互相帮衬着。同意我这番话的，一会儿把酒干了；不同意我说的，那酒撂那儿甭动。啊，我先干了。
1: 爸。啊。妈。哥，嫂子，我下乡之后，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请你们原谅我。我跟大山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但我真的很满足。我不求你们支持我，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来，爸，我们俩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干了。
2: 好。啊，你坐坐坐坐坐吧，坐吧。
3: 那个，我不太会说话哈，但是今天是咱爸的好日子，我必须得表示表示。咱爸都说了，进了百家的门就是百家的人儿，你们就全都是我的亲人。百合，以后别叫嫂子了，叫姐姐，咱们就是亲姐妹，是不大山？啊？那要不这样，哎，串起来，起来，小七，来，把杯子端起来，咱们一家三口，祝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
2: 好好好，喝喝喝。

0: 啊，行行行行，行了，走走，挺实诚。
1: 你爸爸是个哑巴。
2: 说什么呢你？啊，吃饭时候少说话。
0: 把孩子带出去。
3: 先跑。

0: 是吧？
1: 那行，我也说两句。你说让我们理解你，我怎么理解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非要嫁到农村去，我没法理解。除非你日子过得好，我可以理解；你过不好，那我永远不能理解。
2: 像农村人呢？谁说的？我看人家不像，我就是农村人，我觉着是，不是？人家现在是科长，以后是县长、市长，你知道吗？你看着，
3: 我看着，
2: 好，咱俩打赌，好吧？

0: 没事吧？对不起，没事吧？没事吧？这不是人，没什么事啊。你别想讹我们，走走走，别走。哎哎哎，你撞了人，说走就走啊？这不是我们撞的，他自己过来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千万不是你撞我们，
0: 这人都没事，想讹我们是不是？走走走走，
1: 这
0: 哎，哑巴，
1: 哑巴能当科长吗？
0: 女婿是哑巴呀，关你们什么事儿啊？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走吧，走，哑巴科长，走走走走，看什么呢？看什么呢？看到眼里扒拉不出来了。你现在是车间大主任啊？ 什么呀？他就是一农村妇女，艺高的肯定上手啊。程建明，不过我可警告你，你心要清楚，你有闺女，她有儿子，你有老婆，她有丈夫，你要是想做陈世美，你就是千古罪人，知不知道？啊！
2: 闭嘴吧你！
0: 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是长常识了是不是？
2: 怎么了这又？出什么事儿了？让你妈生这么大气？
3: 不是，这老太太之前说大山是农村干部，咱们给揭穿了。
2: 就为这事儿啊？这么点小事儿，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0: 我的脸面都丢光了，这事儿还小吗？
2: 这我可就得说你几句了。说瞎话本来就。

0: 又不对，做人要本分，干嘛那么虚荣啊？
1: 谁虚荣了？谁让他穿一个干部服啊？跟农民穿什么干部服啊？让人误以为是干部。
0: 那穿什么衣服不行啊？
2: 我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不想穿得体面一点吗？这衣服还是特地借的呢。
1: 哎，滚滚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滚什么滚？刚回来几天啊？多出些日子。
1: 生日都过完了，住什么住啊？
0: 生日过完了就不能住了，啊？这家你一人说了算呢。
2: 行了，爸，我们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我请的假快到期了，再说田里的庄稼还需要人照看呢。
0: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现在脱什么衣服啊？
1: 哟，瞧瞧瞧瞧，你越来越丢人了。
2: 大山，我们回家吧，我想家了。
1: 都滚都滚，快滚！
0: 反了你了，这家你一人做主啊！不许动，不动。

0: 等着。
1: 爸，别送了，进去吧。
0: 别管你妈啊，她就是这么个脾气，争强好胜，要面子。跟了我大半辈子，我也没给她干过一回争脸的事儿，她心里不舒坦，明里暗里的呀，总愿意跟别人比个高低。
1: 我明白吧，我没生我妈的气，我知道她是觉得大山给她栽面了。坐下。

0: 合适吗？我走了，多保重啊。小宝，跟老爷说再见。
1: 老爷再见。
2: 拿着。
0: 走了。

0: 罗老师的，他在吗？
1: 哎呀，他不在，他去美国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这可说不好。哎，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我们是从董家庄来的。这是我丈夫，他以前是罗老师的学生。
1: 啊，是大山吧？
0: 啊，您知道啊。哎
1: 呀，我在这值班，罗老师呢单身一人，他非常高兴上我这儿来跟他们聊天。聊天的时候，他说起过大山，说大山呢，是他的教的学生呢最有悟性和韧性，哎呀，非常喜欢，也就是因为没把他带回来，感觉非常遗憾，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没有多久他就回美国了。罗老师可是响当当的教授，说实在你没有来呀，你可真是损失大了。你看，他看得真准呢，那就是罗老师画的，画的就是你，你看多像啊！
2: 瞧你这德行！啊，就你那傻了吧唧那样，我要不找个理由说走，你爸你妈那点邪火不全发你身上啊？到时候你就当炮灰吧，你就。
3: 媳妇儿，高啊！
4: 原来你是为了挽救我啊！
2: 咋知道啊？哎呀，你说百合这一回来，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有什么好？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刚要不是大山，咱小琪可没准。
2: 打住啊！少放咱儿子！
4: 什么叫放咱儿子呀？这刚才大山把小琪救了，这不容辩驳的事实。这我这人虽然250，但最起码咱知道实事求是才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一大老爷们儿，连孩子都看不住，还好意思说救呢？
5: 我看呀、你是有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谁是狗啊？
5: 你是狗。
2: 你是狗。
5: 你是狗，我属猴，你属狗。
2: 你属猴就不是狗了。
5: 你是属狗，你天天叫
2: 你
5: 狗，你狗，你狗天天叫。
2: 你干嘛呀？
5: 你不是？哦，你不是啊？
2: 我回我娘家躲躲去。
5: 俗，太俗了！
4: 你带上我呀你！
0: 下岗待业？为什么呀？
6: 咱一走之前，我就提醒过你，咱们供销社是僧多粥少，能在这里上班的，除了你这样按政策安排的人外，其他人啊都是有关系和背景的。
0: 您的意思是说，政策敌不过关系和背景了？
6: 话不能这么说。
0: 韩经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6: 我说尽力而为，但又无能为力。承包人选人的时候你又不在，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是通知书，一式两份，不要让我为难，签字吧。
0: 这次我不签。
6: 百合，现在下岗就是个普遍现象，你要不签字，连每月8块钱的生活费都没了。
0: 我不过就是请个假回趟家，怎么连工作都丢了？
6: 现在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你服从安排吧。

0: 我的腿，小花回来了啊！我来看百合啊，好不好？哎，小宝，哎，小花阿姨，哎，
1: 怎么了？
0: 在屋里躺着呢。
1: 怎么了？生病了？
0: 她腿上长了疮，可臭了。
1: 哪有孩子嫌自己妈妈臭的呀？
2: 你是我妈妈该多好。
0: 那你先带我去找你妈去，快，好啊，走。嗯，你看你把自己都照顾成什么样子了。没事儿，哎，这么大老远来看我，谢谢你啊。
1: 谢什么？外了啊。我来找你，是求你件事儿。
0: 你可别说求，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能办到，我肯定办到。
1: 跟我回北京。
0: 回北京？我回北京能干啥呀？我呀，承包了一个饭馆，现在正需要人手呢。除了你，我没有可信任的人。可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得养身体。再说这个家也离不开我。哟，你这是对董家庄有真感情了？
1: 我的家在董家庄，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0: 刚才啊，我在你们家院子外边碰见小宝了，小宝跟我说啊。 他想回北京姥姥家，哎呀，这孩子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很清楚。我就后悔上次不应该带他回北京的。这就是你不对了，当然有机会应该把孩子带到北京去啊，北京的教育好啊，而且未来孩子有出息啊。
1: 可你是不知道，小宝这孩子，他虽然年纪小，可是主意可大呢。他要想做的事儿啊，谁都拦不到。
0: 我看我还是把他带在身边吧。哎，正好。
1: 你跟我回北京，把小宝也带上，一举两得。那大山呢？他去北京，他能干什么？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哎，我有一个办法。我呀，给你拍张照片，带回去给你妈看，让你妈心疼你。毕竟你还是她亲闺女嘛。来来来来，哎，
0: 不不不，你等会儿，
1: 我想先捯饬捯饬。
0: 哎呀，行了，不要捯饬，就这样，最招人心疼了。来。
3: 让你妈心里看着我家闺女都成这个样子，一、二。你怎么了？哭了？谁哭了？
4: 没哭，你擦什么眼泪啊？
3: 眯眼了？屋里有沙子。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到底怎么了？

0: 是百合的照片吗？
1: 是啊。
0: 这像是红白蓝窗啊，这可得治啊，这不治可要死人呐。
1: 要死要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都是他自找的。
0: 净说那些嘴不对着心的话，你不心疼他你掉眼泪？真心疼他咱们得想办法帮他。
1: 我怎么想帮他？这不听说单位可以办提前退休吗？我明儿就到单位去问问，看能不能办提前退休，让百合来接我的班。
0: 哎，这
1: 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大山的事我不管，你要敢不同意，我明儿就离家出走，我当尼姑去。我
2: 这回可没什么能阻止我妹妹回北京的吧？
3: 你放心，就是有政策呀，你妹妹也回不来。
2: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她要是回来了，大山和小宝怎么办？把他们撂那儿可能吗？
2: 那是我妹他们一家人的事儿啊，用不着咱们两口子闲吃萝卜淡操心。你就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反对他回来？
3: 哎呦，我可不敢啊，我要是反对他回来，你们全家人得跟我过不去。

0: 我又不是你们家门神，把门口不让他进。
1: 哎，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们家能够百合搬回来，我的脑袋就揪起来给你泡酒喝。
1: 哎呦，你可别说便宜话了啊！我敢把你脑袋揪下来啊，你妈还不得拿指甲刀把我给活剐了啊？
0: 那咱们就赌谁管财权，好不好？我要是输了呢，我就把工资交给你，你管钱；你要是输了，就反过来，怎么样？
1: 听这意思，你这要独霸财权呀、啊、你？哎，狼子野心，张耳朵尖呀、啊、你是？
0: 你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各花各的钱，哪像一家人呢？
1: 不是，咱们天天一个屋檐下，要不是一家子，你算哪根葱啊？
0: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1: 我说我呢还不行？不是，我不是希望你能够主动点吗？快，
0: 行啊。
1: 什么意思啊？
0: 给我立个字据。你要是敢白纸黑字的给我写下来，就算你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
1: 儿。立就立，拿纸来。
2: 掌柜叔，你别老摇头，那百合到底得的啥病啊？
3: 胃寒、高烧和无名肿痛，这都说明啊，是毒火攻心，邪气上行啊，这得好好的调养调养啊。

0: 哥，你们怎么来了？
1: 百合，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北京。
2: 你要不跟我们走，我跟你说，这辈子别再给妈当闺女。小宝，我们肯定得带走，但你放心，哥向你保证，小宝我肯定给你照顾好。
3: 不过你这个回去可是得注意点，农活呀，能少干就少干，
4: 特别是这个重体力活。

0: 但不对付啊，可是会导致流产的。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
5: 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6: 其实我应该向你

0: 道歉。
1: 什么？
0: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
2: 아무도만나나그럼그냥비긴거야잘나가나야잖아
3: 가차계속그래나무나그럼숨겨서아니그냥그럼숨겨종년말에刚准备跟谁开销？
4: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牧民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
5: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看到了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建起了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这一集里，巡山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风雪、沼泽、伤病、绝境、无奈等等接踵而至，大家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1: 车上拉着皮子呢，
6: 打羊的，
1: 藏起来，藏。哎，穿警服呢。躲起来，别露头。

0: 天水啊，天水呢？啊！哎，媳妇，听，二媳妇，哎，我妹妹感冒发烧了。
1: 你在这里爪子啊？我们采金呢，这次没采多少，打算回去了。哎，天寒地冻的，能采到金子吗？
0: 打样好呀，天远人，容远河。哦，你们是打羊的？啊，这厉害啊！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羊？
1: 200个。200个？
0: 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
1: 原来酒上有卡子嘛？
0: 王明不许，因为警察那呢，他得光我们着急走呢。哦，有人是破洞，哎，
2: 干啥呢？
0: 干啥呢？干啥呢？
1: 房子后院我靠着。
0: 站住！干干干啥呢？脏了吗？
1: 站起来！
0: 站起来！啊，这我剪子呢？
3: 出血了，能伤到血管吗？
4: 对，绷紧一点。
3: 你看他这手，全都紫了，还能紧吗？
4: 肋骨肌青春。
3: 谁？
4: 张臂靠肩膀的地方，这儿勒这儿，勒紧了。

0: 待在车上，别动。
1: 队长，怎么了？

0: 巡山队带着受伤的贺清源和两名盗猎分子准备出山时，突然发现出口被许多人堵住了。
1: 是我们的车。
2: 老婆，怎么回事？
3: 队长，那边有40几个人要进山，我们给拦住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回去。
2: 有几辆车？
3: 有3辆卡车，路都堵住了，但是他们喊叫着要进来。
2: 他们有枪吗？
3: 他们没掏枪出来，但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些人胆子大得很。
2: 教授，
3: 嗯，
2: 把那个老板拉下来。
4: 加勒，
1: 完了吗？
2: 那些人，你认不认识？
1: 我不认识吗？
2: 不认识。
4: 放人不说！
2: 别打人！
4: 你来啊！
2: 干什么？放人！
1: 行了，
4: 放去。
2: 那些人是买主，你们约好了在无人区会合，他们把钱给上，就拿着皮子直接往境外走，是不是？

0: 我们不能带着那两个人和一车皮子过去。
1: 怎么冲过去？冲什么冲？
0: 那些人就是找这两个人买皮子的，他们有几十个人，把我们围了怎么办？
2: 我们用枪。
0: 对啊，咱不是又警察的吗？
1: 警察就能随便对他们开枪吗？
0: 由于人多势众，且局势不明，多杰决定绕过这群人，选择一条较为艰难且遥远的道路离开。
3: 拦住他们，我们退回去。
0: 绕道处无人区，
3: 队长，这条道是去马直最近的路。如果绕道，不仅道路难走，而且时间至少多出两天。
0: 上车。
4: 小白，啊，
0: 把他们拦住！啊！
5: 有羊皮的卡车反复陷入泥沼，行进十分艰难。
6: 疼得厉害。
5: 没事，回去到医院打两天针就好了。走这条路要几天？两天，最多三天。这条路我走过，沿着河一直往前，从北边的山脉切过去就能上公路，刚好绕过夹沟。抓住他们车怎么又没跟上？
7: 一、二、三，放着他！
5: 白菊意识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决定先下帐篷休息一晚。
7: 要不下帐篷吧？啊！大家都太累了。毛总，不能停！伤，伤痕，胳膊还伤着呢。

0: 上车，上车。小帐篷。
1: 啊。
2: 您还记得咱们之前聊过的20世纪90年代的高原路况吗？除了土路、砂石路，在这里更有大片的无人区的沼泽地，泥泞不堪，深浅难测，车辆一旦陷入进去，仅凭人力几乎不能脱困。再有藏羚羊蹄的卡车本来就沉，在沼泽地当中更是举步维艰，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保暖设备，前无出路，后无支援，下一秒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考验？
3: 这不叫藏羚羊，我们这附近有咬死的人和动物，
4: 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这样下去不行。
5: 看着多杰病情加重，贺清源伤势恶化，白局建议大家分头行动，
4: 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索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6: 那怎么行，就你两个人那怎么挖车？
4: 把你留下来你能挖车吗？那还得分心照顾你。
7: 不行，这里离公路还远着呢，把你们丢在这儿，万一遇上风沙暴风雪还有道理，
4: 总比所有人都困死在这里强。只要有人出去就有希望。

0: 白雪开车，我们把那两个人先带出去。车车，你和老韩想办法把卡车开出去。
1: 喂，
2: 我路不熟，万一路上你们两个病号睡着了，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就开不出去。扎措，咱俩做伴，你一定能把我带出去的，对吧？
1: 对。
3: 多杰不忍心让白菊和扎措单独留下，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万一迷路了，就找北极星。如果遇到阴天，你就看地上的冰块，哪一面融化得快，哪一面就是南边。还有记住，大部分的雪山和大河都是东西向的。欧雅。
1: 不要老是盯着车印子，那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放心吧，你不是说过吗？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遇到紧急情况，别犹豫，果断开枪。
0: 我保证。
1: 晚上冷，把这个留着。

0: 我们还有半卷，路上你要是觉得松的话，自己紧紧，听懂了吗？
1: 你也不走吗？
0: 车也坐不下，我留下看家。

0: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
1: 有人现在流沙里了。啊！爷！啊！快出来了！
2: 何群员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3: 多杰一行分开不久，白局一行人就遭遇了沙尘暴。快去看看后面的东西！啊，后面的东西，快去看看！啊！张奋不云。
4: 没了，
3: 少爷，快看看，还少什么东西？汽油、水、瓶、一个、两个、三个。哎，来，
4: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
3: 啊，
4: 快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3: 走走走，找干粮。
2: 另一边，多杰也将很紧张的干粮分给了在无人区走散的人群。

0: 那是个羊吗？
1: 是个叫藏民羊，因为刚才在沙尘暴，跟羊群走散了吧？
0: 怎么办？它是野生动物，咱们能带走它吗？
2: 小羊离开了羊群，很难存活下去了。先带着吧。有人陷在流沙里了。
3: 白洁一行人在路上因为低空盘旋的秃鹫发现了一个闯入无人区险些丧命的淘金人。
2: 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别动啊，快，
4: 马上。
2: 快出来啊！一、二、三、一。

0: 你进无人区是干嘛来的？
1: 那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你弟弟呢？
2: 被抓走了。
1: 被谁抓走了？

0: 贺清源急需手术，多杰忍受着胃痛，带着大家出了山。
1: 贺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子弹未取出，已经推去照 X 光了，血浆已经备好，照完立刻输血。
2: 多杰呢？他说自己是胃炎老问题，我看情况像是胃溃疡，溃疡点可能不止一处。
3: 其他人了，有没有危险？
2: 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脱水和失温，都有人盯着呢。
3: 白菊呢？
2: 白菊，你没看见啊？
4: 贺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5: 不能截肢。

0: 你是干部，你还政教啊？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教授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
1: 不好说，西油差太多了，往我们那边也没有了。

这名贸公司不能赊账，这钱也不够的。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疼，还有一些理解。孤立无援，万般无奈之下，多杰只能做出这么一个艰难痛苦的决定。这一集里，我们看到了巡山队的绝境、挣扎，看到了他们的坚守、担当，也看到了生态保护之路的艰难和残酷。贺清源的手臂能不能保住？白菊三个人能不能顺利走出无人区？卖掉的羊皮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更多生死考验，下期一起再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是90后木雕女匠。
1: 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2: 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事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
1: 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0: 面对木材原料受损，他将如何完成订单创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叫于扬青，从16岁就开始和木头打交道。很多人都说女孩子做不了木雕，费力又枯燥，但是我觉得木雕是我和自己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每一块木头在我的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让大家看到我们女生也可以把木雕手艺传承。

0: 两千年看一下，上次台风的时候打倒了很多树，你看这么大的黄花梨都倒了，
1: 还有里面的沉香都倒了很多。
2: 这么多呀？
1: 嗯，
2: 这个这么大的
1: 十多年的黄花梨都倒了。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树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估计就到时看木料怎么用。
2: 那你只能找人把它搬起来然后锯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都放一边弄起来了。
1: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
2: 哇，
1: 还要不要用？这个也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2: 扶得起来吗？这个
1: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要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能救的就救咯。
3: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
1: 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
2: 倒了这么多。
1: 嗯，
2: 好，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3: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
2: 这边的基地是20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会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
3: 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大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
2: 还没干透哦，放多久了？在哪里的料？乐东的。
4: 我猜厉害。
2: 等一下再来。这个嘞？
4: 这个4800。
2: 4800。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3: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2: 像这种或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雕人物，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

0: 我们来做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1: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阳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0: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人物，相对来说人物的话会难度会更高一些，希望每件作品我都能精益求精的去把它完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
1: 对于杨青来说，从学习木雕至今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0: 我16岁就到海南去海南工厂学雕刻，前4年几乎就是都是在专攻于技术。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希望我知难而退。从搬木头比较重，是我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是我的力气是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1: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0: 我是认真的，不是因为怕你不爱读书而学，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然后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1: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0: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会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1: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0: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一下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又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它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1: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0: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1: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0: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原材料还是作品，它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们再通过现在一种方式去给它修复也好，第二次创作也好，那我自己的字典里面就会认为这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 作为一名木雕技艺传承人，于阳青不仅在个人艺术创

0: 创作上精益求精，还更多地投身于传承教学。2019年，于阳青在江西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木雕技艺带进了大学校园。
1: 我们院校的这种学生多嘛，他们也有很多既有这个雕刻方面的天赋，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想让我们这种技能进入更多院校，然后让更多这个学生就有这种技艺，然后接触到这个雕刻，未来他们毕业后有多一条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雕是减法，减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减，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2: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话，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1: 你想把它整个
3: 都换掉。觉得我们做个手办怎么样？
4: 我是可以，
5: 最好做成盲盒的。
4: 对，
3: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1: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2: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1: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0: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关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1: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0: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1: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三位老师，
6: 李老师
1: 在吗？
0: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1: 这木头还可以啊，这个谁行的？对，那大伯，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7: 是啊，
1: 是啊。
7: 是我家的。
1: 你这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7: 不卖。
1: 不卖呀、
7: 那个是我们家的，那个不卖。
1: 不卖。
7: 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1: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哦，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7: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1: 你看我们不像你。
7: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是。
1: 来，给我买东西，看一下。
7: 可以，可以，
1: 看一下
7: ，可以。反正你拿不掉我的。
8: 老板。拿出来看一下。
1: 拿出来看一下。
7: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呀、
1: 啊。好东西啊！
7: 几百年的啊，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你看看。
8: 看看
7: ，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
1: 是吧？这个多少钱的？这个还可以吧？
7: 这一个要起码要100块钱，
1: 100高了，
7: 高了，你就别看了。
1: 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
7: 你买不起，你
8: 看一下，
7: 没有少，我这个是老古董。
8: 一起拿掉多少钱？
1: 一起拿，
7: 不买，你就
1: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5-6块，
7: 5-6块就是算150一个。
8: 150一个了，
7: 哎，你要有牙是5-9个，150一个，
1: 100，
7: 不买。
8: 你刚刚都说100了，
7: 不买。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有几个不买？
1: 一起，那你那太小了。
7: 哎呀，不买，现在200我都不买，不买。你走了，不买。
8: 下一下，哎呀，
1: 算了，这个不管，哎。
9: 其
1: 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大姐，
4: 哎，
1: 在干活，看一下。哎，
4: 有什么事吗？
1: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4: 哇，
5: 是哦。
1: 就这两块还有吧？
4: 家里还有一点。
1: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8: 看一下。
1: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4: 看看这有。
8: 这个是明代瓷器，明碗。
1: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嗯，
8: 看看，
4: 嗯，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里面还有一点，
8: 这是哪里掩护了？
1: 掩护，
8: 这是明代民窑，嗯，瓷器。
4: 你看看这里还有，
1: 啊、
8: 哦，
1: 这还有啊，嗯，
8: 哎，看一下，
1: 这还可以，这些是有点完整的。
8: 是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
1: 嗯，
8: 这是木碗干的，这样。这是一个招式小，
1: 嗯，
8: 它是你的设计，
1: 嗯，
8: 对，然后镶嵌在上面，要好看一点。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
1: 嗯，
8: 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1: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4: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1: 哎、哦，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跟你这个
4: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我也不懂。
8: 3000块钱，
1: 贵了。
8: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4: 啊，这些都给你。
8: 2600块钱就不砍的价了，都拿走。
1: 都拿走。
4: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好，谢谢。夏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完整的。
8: 好。
4: 先让你们走。
1: 好，
8: 走了大家。
0: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到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0: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6: 他那个尖有两个脑袋那么大，不止嘞。
9: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有点这样子。
6: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他那个，他旁边留这么多。
10: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他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非常的精细，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技艺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0: 于阳青带领学生尝试的创新作品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民，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刘老师，但是你看这个海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3: 我们自己刻实在太难了。
4: 这样的。
3: 对。
4: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啊，这里不是有些这种老瓷片吗？
3: 哎，
4: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3: 是。
4: 是不是很像？
3: 就是。
4: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们不是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3: 确实。
4: 是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5: 比对一下，
4: 像不像？
2: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这些。
3: 对。
2: 刚好这个有花纹。
4: 是不是？
3: 是啊，没错。
4: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3: 其实
2: 是圆弧状的，我们都不用考虑形状的问题。
3: 对，
6: 太棒了。
7: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8: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还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9: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10: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11: 染了好几个颜色了，
2: 没事。
7: 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4: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哦。
2: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12: 对，太草率了。
2: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
9: 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4: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7: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13: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呢，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4: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14: 是。
4: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
14: 平安牌。
4: 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

0: 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1: 字，
0: 对，字花，还有呢？
2: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于自己的学生。
0: 这你换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一点，啊，对，是这样的，来，这样慢慢刻，好吧？但是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你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
2: 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

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4: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5: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无光了，最低减产40%。
3: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6: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7: 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3: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6: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8: 行，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6: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8: 嗯。
6: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8: 真是差10倍啊！
6: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8: 谢谢。哦，它这个
6: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漂亮也很好吃，
8: 颜色是有是不太一样哈。
6: 是，嗯。口感怎么样？
8: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6: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8: 更高一些。
6: 嗯。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8: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6: 1500左右，
8: 像普通花生呢？
6: 像这个就

0: 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1: 云里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0: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0: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3: 哦，里头的果很小啊，
0: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1: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1: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1: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他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1: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0: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1: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0: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1: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3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0: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进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
1: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0: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0: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1: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0: 心里面很窃喜，就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1: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7: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哎，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1: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

0: 我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2: 欢迎
3: 石大哥，
2: 欢迎。
4: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5: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0: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5: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5: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0: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5: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个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5: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5: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6: 红色，
7: 红色，
8: 白色，
9: 七彩，七彩。
5: 到底是什么颜色？
10: 红色。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 无形

0: 京东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独建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2: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他花生。
3: 有人在家吗？
2: 哦，喂，
4: 大家，
5: 哎，进来坐。
6: 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2: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7: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2: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6: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8: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6: 值钱啊？
8: 哎，对，
6: 挣钱了。
8: 哎，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9: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五包了。谷子一五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9: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干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人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0: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0: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0: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0: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0: 若问世间谁辛苦，

0: 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1: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0: 还挺好看。嗯，看这个颜色，还挺黄。

0: 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1: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2: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1: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喀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1: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1: 5000-8000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长。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3: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100次。
3: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又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是助力加强小米拓宽销路。
1: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0: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和，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3: 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4: 从大山到餐桌，野生菌猎人简菌有妙招。
3: 简菌三不沾：手不沾嘴，脚不沾地，屁股不沾地。
4: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好，你好，请问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第1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这里都是竹子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起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啦。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就它了，怎么样？
1: 好。
0: 哎，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我们这个竹酒呢，它因为是酒跟竹子一起生长，嗯，然后呢，酒融合了竹子的一些成分，所以呢，这个酒会产生一些变化。嗯。首先呢，是从外观上会变成这个金黄色，这个就是竹子里头的一些成分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呢，从口感上呢，我们这个酒呢变得很柔绵，嗯，然后带有这个浓郁的竹香味。哎，
0: 其实我特别好奇，我们这竹筒酒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这个竹子呢，嗯，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五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2: 刚开始的两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我们会在
0: 竹节的
1: 顶部打个孔啊，打好了。
0: 那这个孔会细一些哈。
1: 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嗯，来，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好。
0: 哦，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1: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嗯，哎，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0: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1: 对。
0: 顺便再听听声音。
1: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1: 对，
0: 这空，
1: 对，
0: 空的，
1: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0: 40秒，
1: 差不多啊。对。哇！
3: 将基酒灌入竹节后，陈大哥说要经过2年时间才可以酿制成色泽金黄、口感绵密的成品竹酒。接下来，我们就跟陈大哥一起体验一下收成品酒的过程吧。
1: 玲玲，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啊，
0: 这颗。哎，

0: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
1: 直接就上手开始啦。这有什么讲究吗，陈老师？
0: 就是砍的时候要一定要给它砍断掉，表皮砍断掉，要不然这个会撕裂掉的话，里面的酒就会流出来。哦，
1: 哇！陈老师两刀下去，这个就有声音了。不不要倒了，各位。哇、哦，倒了倒了。
0: 好，掉了啊！我要把它拉过来。
1: 哇，大家看，哇，还要再锯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哦，
1: 这我可以帮你一起吧。啊，我在这边拉。
0: 等一下，
1: 可以吗？听到声音吗？好。
0: 等一下，我来，我来。
1: 哎，听到了。
0: 有酒在这里吗？
1: 这里全是酒。对。那我们怎么取呢？
0: 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取酒吧。
1: 快来，走喽，我们取酒去喽。
0: 我们这个煮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起煮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煮姐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1: 哦，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0: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煮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所以呢，这个煮姐大概就是20公分的煮姐。所以呢，我们在起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在这里，这个就是就有30公分了。
1: 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取酒了，来吧。
0: 好，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哎。
0: 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起酒工具
1: 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好，
1: 好了，
0: 敲进去了，
1: 好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香啊，哇，好，不浪费，不浪费，
0: 干杯，
1: 干杯，好，来。
2: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3: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4: 你好，小乐老师。
5: 万灵，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灵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灵和老公还原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4: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哇，
3: 这么大，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棍。发财棍？这为什么叫发财棍呢？
6: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发财棍了吗？哦，
3: 那我们开始找吧。
4: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3: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4: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3: 三不沾。
4: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3: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4: 对，
3: 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沾。
4: 对，是的，
3: 抓紧时间
4: 走吧。
3: 哦，这儿有一整个，
4: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3: 手不沾嘴，
4: 手不沾嘴，

0: 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哎，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哦，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
1: 脚法，
0: 小心，对，小心踩到了。
2: 来吧。
1: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0: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1: 哇，这个
0: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1: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一整个。
2: 来敲一下，
3: 敲一下，
2: 对
0: 对
2: 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1: 哦，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2: 用力敲一下，
1: 哦，
2: 用力敲一下，
1: 哦，
4: 是不是就行？
1: 哦，这样很轻松就
4: 对，
1: 就起来了。
4: 手拿要轻松的，
1: 纯木。小婉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0: 松茸。
1: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0: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1: 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
2: 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哦，湿度哦，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哦，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0: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1: 啊，它还有窝呀？
0: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1: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0: 这个就是松茸窝。
2: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0: 它都会长。哦，
1: 所以它属于定居。
2: 差不多。
0: 可以。哎，这个。
1: 哎呦哦。
0: 有好几个、
1: 哎冒头，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2: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0: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1: 好的好的，
2: 发财棍，
1: 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0: 来、你看，
2: 就敲它的根部，就往上敲就行。
1: 哇，好长。好大一个！
0: 哇，这个漂亮！
1: 哇，
2: 漂亮吗？
0: 漂亮没？
2: 哇！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1: ！哇，终于见到松茸了！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0: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1: 很有食欲！
0: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1: 但是我摸过见手青了。
0: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2: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0: 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你摸了。
1: 手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0: 对，原汁原味。
1: 我要吃了啊。
0: 对。怎么样？
1: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5: 太幸福了。
6: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1: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油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见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髓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2: 下锅，
1: 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
0: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2: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骨黄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1: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0: 因为野生菌它吸油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2: 来吧，全都吃都。
7: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很鲜是吧？
1: 太香了。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0: 欢迎大家。
6: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灵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0: 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 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葛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
1: 您好，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是古大哥吗？是的，是的。哎呦，挖格高手。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
0: 葛根种植大户，
2: 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3: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2: 先坐一下了。
3: 啊，我坐一会儿。
2: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2: 来了来了，可乐，葛根粉来了。
3: 你尝一下看，哇，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2: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
0: 你
2: 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
3: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
3: 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
0: 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3: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
0: 哦，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
3: 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2: 我等着你了啊。
0: 不，
2: 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3: 哇，这个慢点，别摔着了，好好来。哇，我觉得这个路太滑，
2: 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2: 这样过去了，好吧。
3: 小心点，好。
2: 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3: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2: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2: 是吧？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2: 会让辛苦的，挖哥。
0: 哇！
2: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3: 是那颗黑色的吗？
2: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
3: 好大一根，
2: 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棵吗？
2: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啊，
0: 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2: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根，哈哈哈，
0: 这是树吧？
2: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2: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2: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2: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3: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0: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3: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0: 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2: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
2: 一。
0: 二三，耶！哇，好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

0: 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1: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
0: 哦，
1: 这样左右摇动，
0: 来这样摇动，
1: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0: 哦，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1: 就这种植物。
0: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0: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1: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1: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0: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1: 颗粒状的，
0: 颗粒状的，
1: 一颗一颗的那种。
0: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1: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0: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1: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0: 让它静静的晾晒。古大哥，
1: 嗯，
0: 现在我看你也种了很多大面积的这个人工的葛根，
1: 是的，
0: 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野生的葛根也非常的多。那这么大量的这个葛根挖出来之后，我们现在除了制作这种葛根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葛根相关的产品？
1: 有啊，如果感兴趣，我带你去看一下。
0: 好，现在就可以去，
1: 现在就去。
0: 好，走走走。郭大哥不仅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葛根，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还共同参与了葛根新产品的研发，利用现代化工艺打造了不同的葛根制品，比如葛根月饼、葛根牙膏。丰富的产品让桑植葛根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今天跟着古大哥走进大山，体验到了挖野葛的不易，也欣喜地看见勤劳智慧的农人用新技术将传统农作物变成了年轻人喜爱的新产品，打造出了富民的新产业。希望古大哥未来能够和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葛根产业，让葛根这种山间宝贝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幸福果实。

0: 什么样的场景让帮小妹惊呼不已？
1: 哇，那么多蚂蚱！
0: 细心管理，蚂蚱为何离奇死亡？
2: 这一天真是400多块钱，你厉害了。
0: 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2: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的？
3: 你之前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以前还没注意嘞。
0: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养殖方式让农户连连称赞？
2: 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我长见识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离奇死亡的蚂蚱》。蚂蚱，药食两用昆虫，属直翅目蝗总科。对于很多农作物来说，蚂蚱是一种害虫，它会吃掉农作物的茎叶。但它还是一种资源昆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甲壳素、抗菌肽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尤其是油炸或烤制之后，又香又脆，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牛泉镇的任慧强正是看中了蚂蚱的市场前景，返乡创业养蚂蚱。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求助人任慧强，求助问题：蚂蚱出现大量死亡。接到任慧强的求助，栏目组派帮小妹实地探查。
2: 咋多了？这就是我的蚂蚱棚啊。
1: 蚂蚱在棚里养啊？
2: 对对对。
1: 密密麻麻的，看看这个蚂蚱长什么样。
2: 再逮个就是啊。
1: 哎，没抓着。
2: 通和糊涂。啊，
1: 一二三，走，抓着了，哟，还两只。
2: 一公一母，这是。
1: 一对儿。
2: 对，这现在就是它繁殖的时候。
1: 怎么分公母啊？
2: 个头小的这个就是公的，并且它有点发黄，底下那个个头大的，它就是母的。
0: 蚂蚱的品种很多，任慧强养殖的这种叫东亚飞蝗，它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生长速度快，非常适合人工养殖。
1: 这个头确实不小，差不多有我大拇指头那么长了。
0: 蚂蚱一生要经历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整个生命周期有两三个月。在幼虫时期，7天左右蜕一次皮，经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养殖户一般都会选在蚂蚱交配后产卵前销售，这时的蚂蚱个头大，产量高，品质好。在养殖棚里，蚂蚱的养殖密度很大，每平方米能达到600到800只，所以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1: 你说那么多蚂蚱，这要是飞逃出去，不得造成虫灾呀？
2: 俺不可能叫跑出去，俺养蚂蚱的，俺要叫跑出去了，俺怎么挣钱？你看了吗？这是防虫网。里头一层网，外头一层饲料布，它就跑不出去。那门吧哈，也是防虫的，进门开门接着就关上。
0: 人工养殖的蚂蚱野性小，飞行能力弱，一般养殖户都会在蚂蚱棚周围养殖一些鸭鹅，捕捉那些逃出来的蚂蚱。
1: 我看你棚里的蚂蚱养的挺好的呀，有什么问题？
2: 它就是净死的。
1: 有死的？
2: 对呀，你看。
1: 真是啊，动都不动了，
2: 精神在活的。
1: 哦，这也是啊。
2: 嗯，你看这个僵尸的这个，
1: 这个头大哈，可惜啊。
0: 因为养殖密度太大，在地上死亡的蚂蚱并不容易发现，但蹲下以后，帮小妹就看到死亡的蚂蚱数量非常多。
2: 蹲着你不动它，一旦夹那么一把嘞，少的时候一天能吃出2-3斤来，多的时候7-8斤。
1: 你一共有几个棚？
2: 一共有4棚。
0: 在其他养殖棚帮小妹发现死亡的蚂蚱数量更多，问题也更为严重。
1: 这有多少这一盆？
2: 6-7斤啊。
1: 一斤多少钱？
2: 15一斤。
1: 一个棚就是100多块钱，4个棚
2: 就是400多。
1: 400多
2: 一天。

0: 啊，损失400多块钱，你厉害了。
1: 正常情况下，一个100平方米的养殖棚，一年养4茬蚂蚱，能产800多斤，15元一斤，能卖12000元。但在任慧强这里，一个棚只能产500多斤，比别人少卖4500多元。任慧强一共有4个养殖棚，这样他就比别人少收入18000多元。
2: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0: 一直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这种现就是格外的厉害。问了村里其他这个养蚂蚱的人以后，发现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没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没找着什么原因，也知不知道怎么解决。
1: 任慧强一边寻找蚂蚱离奇死亡的原因，一边更加细心的管理。由于蚂蚱的食量大，一天至少喂3次，所以每天割草饲喂的活最为繁重。
2: 一个棚一天得喂多少斤料啊？
0: 得300多斤。
2: 那你这4个棚一天就得是1200多斤。
1: 为了养蚂蚱，任慧强特意为蚂蚱种植了牧草，每天割草喂蚂蚱，忙得不可开交。
0: 家里还养了一下的宝贝，等着我回去喂去了。
2: 什么宝贝？
0: 你跟着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什么宝贝啊？神神秘秘的。蝎子。
0: 这就是黄粉虫，黄粉虫的成虫。这个是土圆，土鳖子，我们叫大蚂蚱。
2: 真那么大？
0: 想着试验试验，看看哪一种，能养成了。
1: 任慧强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寻找创业项目，尝试养殖了很多昆虫。经过考察发现，蚂蚱的市场和收益都不错，于是扩大养殖了4棚蚂蚱。之所以选择养昆虫、养蚂蚱，这和他从小的爱好有着很大关系。
3: 从小就喜欢虫子，喜欢上坡，什么虫子也逮，也知不到害怕。
4: 俺都知不到，他想了是拿那个蝎子，那蝎子不蛰他。
3: 俺就说，哎呦，快点追了，吓人呀！遮不住他，10年间中个尾巴。
1: 任慧强敢于回乡创业养蚂蚱，除了喜欢，也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4: 还有这个志趣。你这个上网干啊，
3: 支持他，很忙，反正是基本上两头我就不见他，起来就走了，有时候俺睡觉了还不回来了。忙起码我说年轻轻的忙着的好，不管怎么着，挣个好赔个好，这也是教育经验，只是有那个决心，把你怎么干好了
2: 啊。你只要好好干，父母就全力支持你，真好。
0: 我今年养的这4棚蚂蚱吧，好像是父母帮忙投的钱，投了10几万块钱。作为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回来养蚂蚱，村里人都在看着，就是心里压力比较大。
1: 为了帮任慧强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养殖蚂蚱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张大鹏，研究蚂蚱16年，获得齐鲁农业科技奖，带动指导蚂蚱养殖上万亩。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专家大为吃惊？
5: 哎呀，你看
2: 出来的是黑水。
1: 层层深入，专家能否找到蚂蚱死亡的原因？
5: 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哦，它渗进去了。
1: 参观学习，蚂蚱都有哪些新吃法？
5: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他们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任慧强解决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她的养殖基地。
5: 转了一圈哈，看到咱这个棚里的蚂蚱呢，整体不太活跃。
8: 这样碰着它不蹦吧？你看这个，是吧？就蹦走了。这个不活跃是吧？这就说明这个蚂蚱有问题了。一般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要看它的这个腹部。哎呀，你看，
2: 怎么了，老师？哎，
8: 刚发现了吗？
0: 这怎么这样就活跃了？
8: 是不是有黑水啊？
2: 哦，出来的是黑水。
8: 这个就非常不正常了。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叫它叫肠炎，俗称呢就拉肚子。慧强，你抓一个活跃的，你看这个得肠炎的蚂蚱和这个正常的蚂蚱区别很大吧？
1: 随后专家又找了几只死亡的蚂蚱，

0: 普遍都有肠炎的症状，这就说明蚂蚱之所以大量死亡就是肠炎造成的。可任慧强不解的是，他养殖的蚂蚱为何会得肠炎呢？
1: 得这个肠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呢就是咱这个棚里边的这个温湿度，就平时你这个棚里边保持温湿度大约在多少度上？
2: 28度、35度，
1: 没有问题啊。
0: 除了温湿度控制，任慧强在饲喂管理上也格外上心，每天准时投喂，等蚂蚱吃完都会把剩下的秸秆清理干净，防止秸秆发霉变质，影响蚂蚱生长。正好到了饲喂时间，就在农户给蚂蚱喂草的时候，专家发现了问题。
1: 哎，停，
3: 怎么了老师？
2: 怎么知道？
1: 看你这草这么多水呢，这上面。
2: 哦，这不是这么干草，是不是带点那露水啊？
3: 啊，露水，
1: 你这样带上露水可不行啊。
2: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了？我还是走起来带自己去吸一下嘞。
1: 蚂蚱它那个肠道比较短，是吧？它属于直肠，吃了这种带露水的草之后，它这个肠胃受不了。当时我一看，哎呦，这么大露水，这种你一下子喂到棚里去，它肯定会拉肚子。
2: 就听老爹说，这蚂蚱早起来就喝露水啊。
1: 对啊，就是说喝露水长大的是吧？因为这个野外的蚂蚱吧，它不光是喝露水，蚂蚱它是杂食性的，它什么都吃，所以说它就造就了它的这个抗病力、免疫力、
3: 适应性强，
1: 要比这个咱在这个温室里面，在这个大棚里边养的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呢，你一般的你这露水什么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在咱这里边密度这么大，你如果说是喂上这种带露水的这个草啊，就很容易让蚂蚱这个拉肚子。
2: 我还现在对它好嘞，这个
3: 天天早起干活割草，
1: 没少费功夫哈。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人喝了凉水，我们肠胃就受不了。你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喂的？
2: 我就等着雨停了吧哈，我就筷子也出去割草去，家人注意不一
1: 样，这样喂可不行哈。
3: 特别努力，就是方法不对，
2: 就治不着我，就是。
3: 是吧？
1: 咱抓紧把这些草剪出去，咱在这个地方摊量一下。慧强，以后这个喂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要么就是在这上边干了之后你再割，要么呢就是割下来之后呢摊一下，
3: 赶紧晾。
2: 行，以后又知道了。
0: 虽然找到了饲草带水的原因，但是专家还是有些疑惑，只是吃了带有露水或雨水的草，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亡问题。专家怀疑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1: 我再仔细观察一下哈。哎，
3: 怎么了老师？
1: 这个地方这么湿呢，你看我用手一攥成块了，你这个湿度就冷大了。你闻一下都有这个发霉的味道。
3: 发霉的味道。
1: 对，
3: 那这个土湿对蚂蚱有影响吗？
1: 有很大的影响呀。蚂蚱在这个地方一趴，它的腹部呢受凉，它时间一长之后就跟人这个肚子受了凉一样。那人受了凉之后不就拉肚子腹泻。这个蚂蚱也是这个道理，这个一旦这个腹泻两三天，蚂蚱就会死掉了。
0: 蚂蚱喜欢有阳光干燥的环境，大棚两侧通风透光条件比其他区域好，所以养殖棚的蚂蚱喜欢趴在两侧，这也是任慧强的蚂蚱两侧比中间死亡多的一个原因。
2: 这个纱网外头还有一层塑料布啊，它雨水不可能进来。
1: 你这个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建棚的方式，你这个网子和这个薄膜它是在一块儿的，这个下雨一下子下来啊，那个水它出不去，它排不走，它很有可能这个水吧就直接就淹过来了啊，都很湿。
3: 真的能渗进来吗？
1: 咱出去做个实验看看，
0: 究竟是不是雨水渗入造成地面潮湿呢？随后专家让任慧强找来一个喷雾器。
1: 一般这个水啊打到这个薄膜上，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个水它一开始是不是先往下渗？
3: 哦，它渗进去了啊，
1: 沿着这个薄膜往里渗是吧？
3: 是。
1: 假设说雨下大了之后，它有一部分水可能是往这流，但是你这个排水沟，一个是沟太浅，再一个沟离得太近，这个水啊它根本来不及往下排，然后慢慢的它就往里渗。你过来试试，它已经渗过来了，很湿了。
2: 哦，这样一来，
1: 我这咱还是这个模仿的这个小雨，那你像要是下这个大暴雨的话，它不一会儿就这个地方全都成这个湿度了。
3: 这土都粘了，可算找着原因了。
2: 可找着了。蚂蚱死亡的时候，我一直就盯着那个蚂蚱看了，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周围这个蚂蚱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后悔当时没有仔细观察、仔细看看。
1: 我看这个小伙子啊，挺不错的，为人也挺实在。尤其呢也很能干，所以说呢我就想帮帮他，就想着让他去看看我那个基地。

0: 专家基地，什么样的大棚让农户羡慕不已？
1: 比我那个活太多了。
0: 又是什么样的蚂蚱让农户连连称赞？
1: 它腿给我的油迹等你们敲疼来了。
0: 蚂蚱就是蝗虫，这种说法对不对？节目中还有很多有关蚂蚱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2: 别再把蚂蚱叫蝗虫了，他们俩可不能划等号。很多朋友以为蚂蚱就是蝗虫的俗称，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蚂蚱别名蚱蜢或草蜢，是整个昆虫纲直翅目锥尾亚目下所有昆虫的总称。换句话说，蝗虫只是蚂蚱中的一类，光是中国的蝗虫种类就有1000多种。还记得它吗？学名中华剑角蝗，性格孤僻，像一位侠客，独来独往，身体翠绿色，体态修长，外形像一根扁担，所以又叫扁担钩、大扁担，是农村田间地头最常见的蚂蚱。这是笨蝗，体色以土灰色为主，身体短而粗，行动迟缓，跳跃能力也不强，很容易被捉到，因此也叫堕蝗。它的体型小，食量也小，对植物的危害相对较小。这是棉蝗，因为后肢力量大，又被叫做登岛山。它是我国所有蚂蚱中体型较大的种类，体长可达49到59毫米，体色以青绿色和黄绿色为主，一年只能繁殖一代，而且不喜欢吃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所以一般不会造成蝗灾。东亚飞蝗，它们的体色以绿色和黄褐色为主，飞行能力极强，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到3天，迂回飞行距离可达数百公里，繁殖能力也非常惊人，雌虫一次能产下400到600粒卵，一年最多可以繁殖4代。除了生得多、飞得远，它还特别能吃，一只成年蝗虫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植物，换算到人类身上，就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每天要吃200斤食物。试想一下，上亿只蝗虫组团干饭，一亩地的庄稼10几分钟就能被啃得光秃秃，寸草不留。
3: 最离谱的是，它们还不挑食，
2: 青草、庄稼、树叶，甚至连干枯的秸秆通通不放过。正因如此，东亚飞蝗也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的主要缔造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蝗虫。怎么样，看到这里，蚂蚱和蝗虫的关系你知道了吧？
0: 养殖户人会强遇到了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是因为蚂蚱吃了带露水的草，以及大棚渗水、地面潮湿引发肠炎，导致蚂蚱死亡。为了提高任慧强的养殖信心，专家邀请他到自己指导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1: 你不是领着我来看蚂蚱的？进去棚没看见蚂蚱，看见的那一层一层的那个菜苗，非常疑惑，就寻思这个菜苗是拿来干啥的？
4: 咱种这个草呢，就是为了给蚂蚱吃的，这是蚂蚱的一个食料。
1: 没种子是吧？
4: 对，这是那个小麦苗，我们是在这个大棚里边，在温室里边进行种植，这样的话就克服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了。
5: 而且你看这个养的方式也很特别，它是
4: 对
5: 比较立体的，
4: 立体种植就提高了这个土地的这个空间利用率。
6: 它既提高了土地，还能给蚂蚱呢提供充足的这个营养。
1: 这种你蚂蚱愿意吃吗？
6: 都端上去拍，哦，就是看看效果去。
1: 这驴怎么还有个车哎？
6: 都站好了啊，我要开车了啊。
5: 哎呦，这就开起来了。
6: 这个小车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劳动力，减少了与蚂蚱的这个接触。
0: 在蚂蚱棚里安装上电动小车，除了省工省时的优点外，饲喂管理时也不用担心踩死蚂蚱的问题了，提高了养殖效益。
1: 还真吃了，那蚂蚱。
5: 蚂蚱全围上来了哈，
1: 这么快一下就上来了。
4: 你看我们这个草，晾干它，然后咱再往棚里喂。如果说是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那我还没有这个芽苗清理饲料呢，那个7天搁一茬做补充就没问题了。这样是2种草一搭配就不愁喂了。
0: 除了给蚂蚱准备充足的饲草，为了养好蚂蚱，专家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新式蚂蚱大棚，
4: 回乡，咱过来看看，这个大棚，你看和你那

0: 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两个是分开的，
2: 双层的哈，
0: 纱网和薄膜分离。会长，你看这个雨，这个沿着这个薄膜下来之后，哎，沿着这个坡就流到这个排水沟里边去了。
2: 这沟挺深啊，
0: 沟这40公分，所以说它不可能渗到里面去。说这样的话，你下的再大的雨都没事。
1: 对对对，比我那个好太多了。
2: 嗯，棚里怎么样了？它会不会进水啊？
0: 咱进去看看去。会长，你看咱这边上干不干？
2: 很干燥，
1: 比我那个干。
2: 我感觉都成沙了。
0: 对啊，你看，
1: 它真的基本上看不见那会死蚂蚱了。嗯，长的是这个蚂蚱比我那个大多了，也比我那个活跃。它腿给不得油剂，等的我跳疼来了。
2: 蚂蚱养成这样就行。
1: 嗯，我那蚂蚱要是养成长的是养的这样，那就行了。嗯。
3: 参观完蚂蚱养殖基地，专家又带着任慧强来到蚂蚱加工厂。蚂蚱是如何制作成美食的呢？经过清洗、除杂、筛选、油炸等多个工序，制作出香酥的油炸蚂蚱。
0: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它不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4: 我们串好串以后，还得进入咱们的冷库，通过我们的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蚂蚱串，烧烤特别火的一个产品，麻辣的、香酥的，这边是咱们的蚂蚱酱。
3: 经过加工，可以把蚂蚱制作成蚂蚱酱、即食蚂蚱等产品。蚂蚱虽然好吃，但专家提醒，过敏体质的人群谨慎食用。通过参观学习，任慧强对蚂蚱养殖有了更多认识。回去后，他就把大棚两侧的排水沟挖得更深了一些，预防雨水向棚里渗透。
0: 改造了一些，
3: 专家也赶来帮着任慧强解决难题。
0: 会想这个呢，就是益生菌啊，调节肠道用的，调节它的这个微生态平衡啊，它只要平衡了，它就稳定了，稳定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拉肚子这个情况了啊。好嘞，撒的时候这样一定要均匀。
3: 喂完蚂蚱，专家又交给了任慧强种植芽苗青绿饲料的方法，为以后发展积累经验。网上常有人说蝗虫能吃，靠吃就能消灭蝗灾，那为什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靠吃解决过蝗灾呢？首先，我们平时吃的蝗虫大多是养殖的或者独居的，干净无毒，肉质也鲜嫩。但蝗灾中的群居蝗虫实际上是有毒的。群居环境下，蝗虫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叫苯乙腈的有毒物质，体表颜色也会变得暗沉，给人一种不好惹的印象。这种状态下，鸟见了它们都会退避三舍。其次，蝗灾时的蝗虫数量极其庞大，扩散速度飞快，人类吃掉的量根本赶不上它们的繁殖速度和破坏速度。更关键的是，蝗灾过境时会携带大量细菌和寄生虫，而且现代农业在治理蝗灾时会喷洒药剂，蝗虫体内残留的毒素使得它们完全不能食用。所以请记住，养殖蝗虫可以吃，蝗灾的蝗虫千万别碰。以前古人谈蝗色变，蝗灾连年频发，可为什么现在我们几乎见不到蝗灾了？它真的消失了吗？答案没那么简单。首先，蝗虫爆发的核心条件是干旱加荒地丛生。古人靠天吃饭，大量闲置的荒地和河滩在干旱过后极易滋生蝗虫。而如今我们的土地基本都实现了精细化耕种，荒地被开垦，水域被治理，蝗虫失去了滋生的温床。其次，现代农业的防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监测预警到科学消杀再到天敌培育，形成了全方位覆盖，很多地方的蝗虫甚至在虫卵阶段就被扼杀了。还有一个冷知识，我们常见的鸡、鸭、鹅其实是蝗虫的天然克星。

下馆，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杀，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偏要放凉了吃。
2: 你想要来平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3: 好吃的，你像
4: 好吃的挺多。
5: 小吃，
6: 烧饼，麻铁烧饼，
7: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兰口全羊汤。
8: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9: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5: 兔子一般都是炖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
7: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8: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5: 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0: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平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10: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

0: 玩了，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1: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0: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坏了？
1: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0: 你有办法？
1: 啊、嗯。
0: 这是头灯啊。
1: 对，头灯。
0: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1: 是。
2: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0: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1: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0: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2: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0: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1: 是，
0: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1: 对，
0: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呢，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呢。
1: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它们统一受孕，之后它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0: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1: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出暗光射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射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0: 啊，它好小啊。
1: 对，
0: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1: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0: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1: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1: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 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五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活动筋骨。

0: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它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2: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2: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一口。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2: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2: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0: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2: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1: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2: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2: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
1: 哦，
2: 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袋呢是集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0: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副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

0: 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疗程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1: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2: 你要不要尝尝嘛？
3: 麻辣鲜香，
4: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喂，老板，再给我来份吞儿嘞。
5: 要晓得哪只吞儿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坐坐坐坐坐坐。
6: 自贡难吃吞儿，百里吞。
0: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1: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然后你大声地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5: 那店咱们怎么点？
1: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5: 冷吃兔儿，
1: 冷吃兔儿啊，
5: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1: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
5: 冷吃兔儿，
1: 对，
5: 我得听听咋的。老板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万。
7: 那还有三块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5: 我们今天想吃这个地道的冷吃兔。
7: 自贡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5: 就是正宗。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7: 好，行啊，你先走吧哈。
5: 好嘞，好嘞。
0: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1: 这个是冷吃兔，
5: 冷吃兔
1: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
5: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1: 兔丁，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5: 刚吃出锅的、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1: 对、
0: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边导挨个尝了尝。
5: 这个冷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
1: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这个
5: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0: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1: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0: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8: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5: 胆小，
8: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0: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易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 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8: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2: 好。
8: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0: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3: 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9: 对，
3: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8: 好吧。
0: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8: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0: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桃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马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30%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 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0: 是90后木雕女匠。
1: 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2: 台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事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
1: 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0: 面对木材原料受损，他将如何完成订单创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叫于央青，从16岁就开始和木头打交道。很多人都说女孩子做不了木雕，费力又枯燥，但是我觉得木雕是我和自己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每一块木头在我的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让大家看到我们女生也可以把木雕手艺传承。

0: 杨青，你来看一下，上次台风的时候打倒了很多树，你看这么大的黄花梨都倒了，还有里面的沉香都倒了很多。
1: 这么多呀？
0: 嗯，
1: 这个这么大的
0: 十多年的黄花梨都倒了。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树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估计就到时候看木料怎么用。
1: 那你只能找人把它搬起来然后锯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都放一边弄起来了。
0: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
1: 哇，
0: 还要不要用？这个也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1: 扶得起来吗？这个
0: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要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能救的就救了。
2: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
0: 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
1: 倒了这么多。
0: 嗯，
1: 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2: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
1: 这边的基地是20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会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
2: 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大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
1: 还没干透哦，放多久了？在哪里的料？乐东的。我猜厉害。等一下再来。这个嘞？
3: 这个4800。
1: 4800。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2: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1: 像这种或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雕人，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我们来说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2: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杨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1: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人物，相对来说人物的话会难度会更高一些，希望每件作品我都能精益求精的去把它完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
2: 对于杨青来说，从学习木雕至今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1: 我16岁就到海南去，海南工厂学雕刻，前10年几乎就是都是在专攻于技术。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希望我知难而退，从搬木头比较重是我 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是我的力气是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2: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1: 我是认真的，不是因为怕你不爱读书而写，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然后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2: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1: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会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2: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1: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一下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又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他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2: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1: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2: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1: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原材料还是作品，它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们再通过现在一种方式去给它修复也好，第二次创作也好，那我自己的字典里面就会认为这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2: 作为一名木雕技艺传承人，于阳青不仅在个人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还更多地投身于传承教学。2019年，于阳青在江西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木雕技艺带进了大学校园。
1: 我们院校的这种学生多嘛，他们也有很多既有这个雕刻方面的天赋，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想让我们这种技能进入更多院校，然后让更多这个学生就有这种技艺，然后接触到这个雕刻，未来他们毕业后有多一条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雕是减法，减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减，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4: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话，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1: 你想把它整个都换掉，
5: 觉得我们做个手办怎么样？
6: 我是可以，
7: 最好做成盲盒呗。
6: 对，
5: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1: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4: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1: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8: 对，
2: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关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1: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2: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1: 因为是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

0: 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三位老师，
1: 李老师
0: 在吗？
2: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0: 这木头还可以啊，这个谁行的？对，那大伯，
3: 哎，
0: 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3: 是啊，
0: 是啊，
3: 是我家的。
0: 你这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3: 不卖。
0: 不卖呀、啊？
3: 那个是我们家的，那个不卖。
0: 不卖。
3: 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0: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哦，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3: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0: 你看我们不像。
3: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有有的是。
0: 来，给我买不起。看一下。
3: 可以可以。可以。
0: 看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反正你拿不了我的。
1: 拿出来看一下。
0: 拿出来看一下。
3: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呀、啊。
0: 好东西啊。
3: 几百年的呀、啊，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
0: 是吧？这个多少钱的？这个还可以吧？
3: 这一个要起码要100块钱，
0: 100高了，
3: 高了，你就别看了。
0: 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
3: 你买不起，你
1: 看一下，
3: 没有少，我这个是老古董。
1: 一起拿掉多少钱？
0: 一起拿。
3: 不买，你的态度。
0: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5-6块。
3: 五六块就是算150一个。
1: 150一个了。
3: 哎，你要有牙是5-6个，150一个。
0: 100。
3: 不买。
1: 你刚刚都说100了。
3: 不买，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有几个不买？
0: 一起，那你那太小了。
3: 哎呀，不买，现在250都不买。不买。你走了，不买。
4: 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
0: 大姐，哎，在干活，看一下。哎，
5: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5: 是吧？是哦。
0: 就这两块还有吧？
5: 家里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1: 看一下。
0: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5: 看看这有，
1: 这个是明代瓷器，明碗。
0: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
1: 看看，
5: 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里面还有一点。
1: 这是老一眼货了，这是明代民窑瓷器。
5: 你看看这里还有
0: 啊、哦？这还有啊？
1: 看一下，
0: 这还可以，这些是有点完整的。
1: 是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都是木纹干的，这样，这是一个装饰效果，到时候你要设计，对，然后镶嵌在上面要好看一点，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0: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5: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0: 哎，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跟你这个
5: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我也不懂。
1: 3000块钱，
0: 3000贵了。
1: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5: 啊，这些都给你。
1: 2600块钱就不砍的价了，都拿走。
0: 都拿走，
5: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0: 好，谢谢啊，夏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完整一点。
1: 好，
5: 先让你们走，
0: 把这搬了。
1: 走了，大家。

0: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了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0: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2: 他那个尖有两个脑袋那么大，
3: 不止嘞。
4: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有点这样子。
2: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他那个，他旁边留这么多。
5: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他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非常的精细，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技艺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0: 于阳青带领学生尝试的创新作品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南昌凯阳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全融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黄百介调味品，真材实料，好味道。
8: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6: 雨木小森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好品牌，好品质，杰士美。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首位小狗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新国服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回春堂荣贵补肾口服液，补肾助阳，强筋壮骨，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优盾门窗。
9: 刘老师，但是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2: 我们自己刻实在太难了。
1: 这样的。
2: 对。
1: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这里不是有些这种老瓷片吗？
2: 哎。
1: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2: 是。
1: 是不是很像？
2: 就是。
1: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们不是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2: 确实
1: 是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2: 比对一下，
1: 像不像？
9: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这些。
2: 对，
9: 刚好这个有花纹，
1: 是不是？
2: 是啊，没错。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2: 其实
9: 它是圆弧状的，我们都不用考虑形状的问题。
2: 对，
3: 太棒了。
0: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10: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 还不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4: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1: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4: 染了好几个颜色了，
1: 没事。
0: 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1: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啊。
9: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11: 对，太草率了。
9: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
5: 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1: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0: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12: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呢，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1: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13: 是。
1: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
13: 平安牌。
1: 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13: 字。
1: 对，字、花，还有呢？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你自己的学生。这你画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一点。啊，对，就这样的。那这样慢慢刻，好吧？但是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你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6: 平息小宝，匠心制陶，值得信赖。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
6: 青岛立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波仔五彩花卷，用好料，做好味道，邀您品鉴。精华顺尊真知，诚信共赢，值得信赖。江西天任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7: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陕西华企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乌芒故事品牌，品质值得信赖。
7: 洁红，陪伴生活每一天。
6: 实力赢信赖，品质铸经典。我选思唐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与九窍匠心制作，美味传承，乐享生活。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1: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2: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无光了，最低减产40%。
0: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3: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4: 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0: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行，跟你去看看。
0: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3: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5: 嗯。
3: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5: 真是差10倍啊！
3: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嗯、来，给你吧。
5: 谢谢哦，它这个
3: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漂亮也很好吃，
5: 颜色是有是不太一样哈。
3: 是是是，嗯，口感怎么样？
5: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3: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5: 更高一些。
3: 嗯。
0: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5: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3: 1500左右，
5: 1500左右。
3: 嗯，
5: 像普通花生呢？
3: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0: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3: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5: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3: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6: 哦，
3: 嗯，
6: 里头的果很小啊。
3: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0: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6: 打算是进多少货？
7: 这次准备进80吨，
6: 不少啊。
7: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

0: 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1: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

0: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他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1: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0: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2: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0: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2: 遇到了这个干旱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0: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2: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0: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2: 就这个水管，
3: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2: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2: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4: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哎，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0: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2: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5: 欢迎
6: 石大哥。
5: 欢迎。
7: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2: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0: 我是他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他，谁还会帮他？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1: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0: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2: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0: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投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1: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0: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1: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0: 每一个瓶子装了1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3: 红色。
0: 到底是什么颜色？
1: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0: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1: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1000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4: 啊，这是就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下他花生。
5: 有人在家吗？
4: 喂。
6: 大家
7: ，进来坐，进来坐。
8: 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4: 嗯，对对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2: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4: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8: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9: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8: 值钱啊？
9: 哎，对对对，
8: 挣钱了。
9: 哎，对对对。
1: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

0: 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 小满种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干是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垄，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过雨，已经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4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在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南 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几圈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3: 包谷八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个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5: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5: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时，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

子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和，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
1: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七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

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

0: 选出一些优质的杜软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0: 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1: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2: 泥土四种都要盖满，
3: 你浇的正好了。
1: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
1: 他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5: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1: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他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两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5、6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其实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

甜蜜的红豆沙馅儿裹入小面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去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

0: 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爽到脚尖儿。尽管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怎么
2: 吃
3: 吗？
2: 没有
3: 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就是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8: 因为那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乐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8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9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这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乐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季

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博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

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倒入已经泡好的乐菜茶水腌制20分钟，让虾肉充分吸收茶的芳香。腌制好的虾在沥干多余水分后，小心炸至外壳金黄酥脆。

最后重新起锅，少许油烧热后下蒜末炒至金黄，香气四溢，将炸好的虾和乐菜倒入，撒上椒盐拌匀，这样一来乐菜与虾的鲜味完美结合，每一口都充满了乐菜的清新和虾的酥脆。随着时间的推移，乐菜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菜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飞登陆，取回月壤，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5: 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4: 从大山到餐桌，野生菌猎人简菌有妙招。
5: 简菌三不沾：手不沾嘴，脚不沾地，屁股不沾地。
4: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蛙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们好，你好，请问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

0: 年回到战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第1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战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1: 这里都是竹子啊！
2: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1: 这藏的都是酒。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找给我看看。
2: 我找给你看一下。
1: 在这里面吗？
2: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1: 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
2: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1: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2: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1: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2: 听声音。
1: 听声音啊？
2: 对。
1: 怎么听？
2: 前面在起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1: 行，那我就去找啦。
2: 好，那我们去找酒。
1: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2: 好，那
1: 就这个。
2: 好，你来，
1: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2: 拭目以待啊。
1: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2: 那就再找。
1: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2: 好。
1: 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就它了，怎么样？
2: 好。
1: 哎，陈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2: 好，你试一下。
1: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2: 可以啊。我们这个竹酒呢，它因为是酒跟竹子一起生长，然后呢，酒融合了竹子的一些成分，所以呢，这个酒会产生一些变化。首先呢，是从外观上会变成这个金黄色，这个就是竹子里头的一些成分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呢，从口感上呢，我们这个酒呢变得很浓绵，然后带有这个浓郁的竹香味。哎，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我们这竹筒酒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2: 可以啊，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五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3: 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2: 我们会在
1: 竹节的
2: 顶部打个孔啊，打好了。
1: 那这个孔会细一些哈。
2: 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这口会愈合。来，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好。
1: 哦，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2: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
1: 哦，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

0: 声音。
1: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空
1: 对
0: 空的，
1: 对，就是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0: 停掉了，
1: 四十秒、差不多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哇。
2: 将基酒灌入竹节后，陈大哥说要经过两年时间才可以酿制成色泽金黄、口感绵密的成品竹酒。接下来我们就跟陈大哥一起体验一下收成品酒的过程吧。
1: 玲玲，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啊、
0: 哦，这颗。哎，
1: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
0: 直接就上手开始啦。什么讲究吗，陈老师？
1: 就是砍的时候要一定要给它砍断掉，表皮砍断掉、要不然这个会撕裂掉的话，里面的酒就会流出来。哦，
0: 哇！陈老师两刀下去，这个就有声音了。
1: 对对，
0: 不要倒了，各位。哦，倒了倒了。
1: 好，掉了啊！我要把它拉过来。
0: 哇，大家看，哇！还要再聚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哦，这我可以帮你一起吧。啊，我在这边拉。
1: 可以啊。
0: 可以吗？听到声音吗？好。
1: 哎呀，我来，我来。
0: 哎，听到了。
1: 有酒在里面。
0: 这些全是酒。对。那我们怎么取呢？
1: 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取酒吧。
0: 好，快来。走喽，我们取酒去喽。
1: 我们这个竹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取竹酒的时候，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0: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1: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竹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嗯，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嗯，所以呢，我们在取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哦，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在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嗯。
0: 哎，然后保留它的完整性。
1: 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0: 好，
1: 那我们要开始吧。
0: 好，来，我们取酒了，来吧。好，
1: 然后
0: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1: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哦，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0: 什么小工具？哎，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取酒工具。哦，
0: 小木锤。
1: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哦，哎，要用劲啊，
0: 用力啊。
1: 哎，好，
0: 好了，
1: 敲进去了，
0: 好了，哎，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好，嗯，好香啊。哇，好，不浪费，不浪费。
1: 干杯。
0: 啊，干杯，好，来。
3: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4: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5: 哎，你好，小乐老师。
2: 万灵，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灵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灵和老公还元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5: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
4: 哇，这么大，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棍。发财棍？哦，这为什么叫发财棍呢？
6: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发财棍了吗？哦，
4: 那我们开始找吧。
5: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4: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5: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4: 三不沾。
5: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

0: 会中招了。
1: 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
2: 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
1: 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
2: 不能坐着，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3: 所以首先要

0: 来吧。
1: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2: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改。
1: 哇，这个
2: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1: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一整个。
0: 来敲一下，
2: 敲一下。
0: 对
2: 对
0: 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1: 哦，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0: 用力敲一下。
1: 哦，
0: 用力敲一下。
1: 哦。
3: 是不是就行？
0: 哦，
1: 这样很轻松就就起来了。
3: 手拿，要轻松的。
1: 陈峰，小婉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2: 松茸。
1: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2: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1: 哎，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
0: 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湿度啊、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啊、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2: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1: 啊，它还有窝呀？
2: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1: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2: 这个，就是松茸窝。
0: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2: 它都会长。
1: 哦，所以它属于定居。
0: 差不多
2: 可以
0: 就、
2: 哎，这个，
1: 哎呦哦，
2: 哇，有好几个、
1: 冒头了，冒头，哦，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0: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2: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1: 好的，好的。
0: 发财棍，
2: 发财棍，
1: 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2: 来，你看。
0: 就敲它的根部，就往上敲就行。
1: 哦，哇，哇，好长！哇，好大一个！
2: 哇
1: 哇，
2: 这个漂亮！
1: 哇，
0: 漂亮吗？
2: 漂亮没？这边哇，
0: 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1: 埋着，埋着。哇，终于见到松茸。啊，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2: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1: 太有食欲了。
2: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1: 但是我摸过见手青了。
2: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0: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2: 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你摸了。
1: 手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2: 对，原汁原味。
1: 我要吃了啊。
2: 对。怎么样？
1: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太幸福了！
4: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1: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见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髓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5: 下锅，
1: 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
2: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0: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2: 顺序。
1: 哦，
0: 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1: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2: 因为野生菌它吸油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0: 来吧，盛着吃都。
1: 啊，太香了！太鲜了！
2: 很鲜是吧？
1: 太香。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4: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灵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1: 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

0: 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葛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好，您好，您是古大哥吗？
1: 是的，是的。哎呦，
0: 挖葛高手。古说，隐居深山的挖葛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各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1: 先坐一下了。
0: 啊，我坐一会儿。
1: 我给你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0: 太好了。
1: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哇，还行吧。
0: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1: 纯野生葛根粉。我们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0: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1: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0: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1: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的。啊，
0: 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1: 我等着你了啊。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0: 哇，这个
1: 扶你一下哈，这个路太悬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哈。来，哇，
0: 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
1: 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0: 怎么下去？
1: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好。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0: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1: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祸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1: 是啊，
0: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1: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0: 是那颗黑色的吗？
1: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祸，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0: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1: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0: 啊。是这个。嗯，这是葛根啊，
1: 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根，哈
0: 哈，这是树吧？
1: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1: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0: 来，
1: 动手开挖了。
0: 动手开挖。嗯，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1: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啊，
0: 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2: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还可以啊，
0: 劳动的成果。一二
1: 三，耶，
0: 我好重。
2: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0: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哦，这样左右摇动，
1: 来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0: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0: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2: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0: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1: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0: 颗粒状的，
1: 颗粒状的，
0: 一颗一颗的那种。
1: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0: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2: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
1: 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0: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它晒在这里啊，
1: 让它静静的晾晒。古大哥，嗯，现在我看你也种了很多大面积的这个人工的葛根。
0: 是的，是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野生的葛根也非常的多，那这么大量的这个葛根挖出来之后，我们现在除了制作这种葛根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葛根相关的产品？
0: 有啊，如果感兴趣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现在就可以去。
0: 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
2: 郭大哥不仅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葛根，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还共同参与了葛根新产品的研发，利用现代化工艺打造了不同的葛根制品，比如葛根月饼、葛根牙膏。丰富的产品让桑植葛根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今天跟着古大哥走进大山，体验到了挖野葛的不易，也欣喜地看见勤劳智慧的农人用新技术将传统农作物变成了年轻人喜爱的新产品，打造出了富民的新产业。希望古大哥未来能够和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葛根产业，让葛根这种山间宝贝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幸福果实。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1: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2: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霖，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
4: 哦，
2: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呦，
0: 哎。
1: 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哎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oh ，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

0: 哎呦，好腰柔啊，朝天是怎么的呀？厉害，哎呀，一个了，好稳呐，两个，这核心力量太好了，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个结，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0: 什么样的场景让帮小妹惊呼不已？
1: 哇，那么多蚂蚱！
0: 细心管理，蚂蚱为何离奇死亡？
2: 这一天真是400多块钱，你厉害了。
0: 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2: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的？
3: 你之前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以前还没注意嘞。
0: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养殖方式让农户连连称赞？
2: 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我长见识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离奇死亡的蚂蚱》。蚂蚱，药食两用昆虫，属直翅目蝗总科。对于很多农作物来说，蚂蚱是一种害虫，它会吃掉农作物的茎叶。但它还是一种资源昆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甲壳素、抗菌肽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尤其是油炸或烤制之后，又香又脆，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牛泉镇的任慧强正是看中了蚂蚱的市场前景，返乡创业养蚂蚱。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求助人任慧强，求助问题：蚂蚱出现大量死亡。接到任慧强的求助，栏目组派帮小妹实地探查。
2: 打多了，这就是我的蚂蚱棚啊。
1: 蚂蚱在棚里养啊？
2: 对对对。
1: 密密麻麻的，看看这个蚂蚱长什么样。
2: 再逮个就是啊。
1: 哎，

0: 唱中。
1: 风和糊涂。
0: 啊，嘘，一二三，走，抓着了，哟，还两只。
1: 一公一母，这是。
0: 一对啊。
1: 对，这现在就是它繁殖的时候。
0: 怎么分公母啊？
1: 个头小的这个就是公的，并且它有点发黄，底下那个个头大的，它就是母的。
2: 蚂蚱的品种很多，任慧强养殖的这种叫东亚飞蝗，它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生长速度快，非常适合人工养殖。
0: 这个头确实不小，差不多有我大拇指头那么长了。
2: 蚂蚱一生要经历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整个生命周期有两三个月。在幼虫时期，七天左右蜕一次皮，经过五次蜕皮变为成虫。养殖户一般都会选在蚂蚱交配后产卵前销售，这时的蚂蚱个头大，产量高，品质好。在养殖棚里，蚂蚱的养殖密度很大，每平方米能达到600到800只，所以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0: 你说那么多蚂蚱，这要是飞逃出去，不得造成虫灾呀？
1: 俺不可能叫跑出去，俺养蚂蚱的，俺要叫跑出去了，俺怎么挣钱？你看了吗？这是防虫网。里头一层网，外头一层塑料布，它就跑不出去。那门吧哈，也是防虫的，进门开门夹子就关上。
2: 人工养殖的蚂蚱野性小，飞行能力弱，一般养殖户都会在蚂蚱棚周围养殖一些鸭鹅，捕捉那些逃出来的蚂蚱。
0: 我看你棚里的蚂蚱养的挺好的呀，有什么问题？
1: 它就是净死的。
0: 有死的？
1: 对呀、啊，你看。
0: 真是啊，动都不动了，
1: 净在活的。
0: 哦，这也是啊。
1: 嗯，你看这个将死的这个，
0: 这个头大哈、啊，可惜啊。
2: 因为养殖密度太大，在地上死亡的蚂蚱并不容易发现，但蹲下以后，帮小妹就看到死亡的蚂蚱数量非常多。
1: 对，人家不动它，一旦捡那么一把来，少、的时候一天能吃出两三斤来，多的时候七八斤。
0: 你一共有几个棚？
1: 一共有4棚。
2: 在其他养殖棚帮小妹发现，死亡的蚂蚱数量更多，问题也更为严重。
3: 这有多少？这一盆
1: 有7斤啊。
0: 一斤多少钱？
1: 15一斤。
3: 一个棚就是100多块钱，四个棚。
1: 就是400多。
3: 400多。
1: 这一天算是400多块钱。你厉害了。
2: 正常情况下，一个100平方米的养殖棚，一年养4茬蚂蚱，能产800多斤，15元一斤，能卖12000元。但在任慧强这里，一个棚只能产500多斤，比别人少卖4500多元。任慧强一共有4个养殖棚，这样他就比别人少收入18000多元。
0: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呢？
1: 一直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这个还就是格外的厉害。问了村里其他这个养蚂蚱的人以后，发现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没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没找着什么原因，也知不知道怎么解决。
2: 任慧强一边寻找蚂蚱离奇死亡的原因，一边更加细心的管理。由于蚂蚱的食量大，一天至少喂3次，所以每天割草饲喂的活最为繁重。
0: 一个棚一天得喂多少斤鸟啊？
1: 300多斤。
0: 那你这4个棚一天就得是1200多斤。
2: 为了养蚂蚱，任慧强特意为蚂蚱种植了牧草，每天割草喂蚂蚱，忙得不可开交。
1: 家里还养了一下子宝贝，等着我回去喂去了。
0: 什么宝贝？
1: 你跟着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什么宝贝啊？神神秘秘的。蝎子啊。
1: 这就是黄粉虫，黄粉虫的成虫。这个是土圆，土鳖子，我们叫大蚂蚱。
0: 这那么大、啊？
1: 想着试验试验，看看哪一种，能养成了。
2: 任慧强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寻找创业项目，尝试养殖了很多昆虫。经过考察发现，蚂蚱的市场和收益都不错，于是扩大养殖了4棚蚂蚱。之所以选择养昆虫、养蚂蚱，这和他从小的爱好有着很大关系。
4: 从小就喜欢虫子，喜欢上坡，什么虫子也逮，也知不到害怕。
5: 俺都知不到他选了时候拿那个蝎子，那蝎子不蛰他。
4: 俺就说：“哎呦，快点坠落吓人呀！”这不捉他，10年间中个尾巴。
2: 任慧强敢于回乡创业养蚂蚱，除了喜欢，也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5: 还有这个志趣。你这上网干啊，
4: 支持他。他一忙，反正是基本上两头我就不见他，起来就走了，有时候睡觉了还不回来了。

0: 我出来，我说年轻轻的忙着的活，不管怎么着，只要好皮要好，只要是脚要敬业，只是有那个决心，把你都妈干好了啊！你
1: 只要好好干，父母就全力支持你，真好。
0: 我今年养一只四棚蚂蚱吧，好像是父母帮忙土里钱，投了10万块钱。作为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回来养蚂蚱，村里人都在看着，就是心里压力比较大。
1: 为了帮人会抢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养殖蚂蚱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张大鹏研究蚂蚱16年，获得齐鲁农业科技奖，带动指导蚂蚱养殖上万亩。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专家大为吃惊？
2: 哎呀，你看
3: 出来的是黑水。
1: 层层深入，专家能否找到蚂蚱死亡的原因？
4: 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
5: 哦，它渗进去了。
1: 参观学习，蚂蚱都有哪些新吃法？
4: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它们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了帮人会强解决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她的养殖基地。转了一圈哈，看到咱这个棚里的蚂蚱呢，整体不太活跃。
6: 这样碰到它不蹦吧？嗯，你看这个，是吧？就蹦走了。 这个不活跃是吧？这就说明这个蚂蚱有问题了。一般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要看它的这个腹部。哎呀，你看，
2: 怎么了，老师？哎，
6: 刚发现了吗？
2: 这怎么知道这会就？
6: 是不是有黑水啊？
3: 哦，
6: 出来的是黑水。这个就非常不正常了。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叫它叫肠炎。嗯。俗称呢，就拉肚子。桂香，你抓一个活跃的，你看这个得肠炎的蚂蚱和这个正常的蚂蚱区别很大吧？
2: 随后，专家又找了几只死亡的蚂蚱，普遍都有肠炎的症状，这就说明蚂蚱之所以大量死亡，就是肠炎造成的。可任慧强不解的是，他养殖的蚂蚱为何会得肠炎呢？得这个肠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呢就是咱这个棚里边的这个温湿度，就平时你这个棚里边包室温湿度大约在多少度上？
6: 28度、35度，没有问题啊。
2: 除了温湿度控制，任慧强在4位管理上也格外上心。每天准时投喂，等蚂蚱吃完都会把剩下的秸秆清理干净，防止秸秆发霉变质，影响蚂蚱生长。正好到了4位时间，就在农户给蚂蚱喂草的时候，专家发现了问题。
3: 哎，停！
2: 怎么了，老师？
3: 怎么知道？
2: 看你这草，这么多水呢，这上面。
3: 哦，这不是这么干草，是不是带点露水啊？
2: 露水？
3: 你这样带上露水可不行啊。
2: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呢？我还是多起来逮着些水新鲜的。蚂蚱它那个肠道比较短，是吧？它属于直肠，吃了这种带露水的草之后，它这个肠胃受不了。啊，当时我一看，哎呦，这么大露水，这种你一下子喂到棚里去，它肯定会拉肚子。
3: 就听老李说，这蚂蚱早起来就喝露水啊。
2: 对啊，就是说喝露水长大的是吧？嗯。因为这个野外的蚂蚱吧，它不光是喝露水。 蚂蚱它是杂食性的，它什么都吃，所以说它就造就了它的这个抗病力、免疫力、
3: 适应性强，
2: 要比这个咱在这个温室里面，在这个大棚里边养的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呢，你一般的你这露水什么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在咱这里边密度这么大，你如果说是喂上这种带露水的这个草啊，就很容易让蚂蚱这个拉肚子。 我还寻思对它好嘞，这个天天早起干活，割草没少费功夫哈，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人喝了凉水，我们肠胃就受不了。你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喂的？
3: 我就等着雨停了吧哈，我就筷子也出去割草去，这样子就不一样。
2: 这样喂可不行哈，
7: 特别努力，就是方法不对，
2: 就治不着我就是。
7: 是吧？
2: 啊，咱抓紧把这草捡出去，咱在这个地方摊开，摊晾一下。
1: 回墙以后，这个喂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要么就是在这上面干了之后，你再割；要么呢就是割下来之后呢，摊一下，
3: 赶紧晾。行行，以后又知道了。
1: 虽然找到了饲草带水的原因，但是专家还是有些疑惑：只是吃了带有露水或雨水的草，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亡问题。专家怀疑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2: 我再仔细观察一下哈。

0: 哎，
1: 怎么了，老师？
0: 这个地方这么湿呢？你看，我用手一攥，成块了。你看这个湿度就冷大了。你闻一下，这个有这个，发霉的味道。
1: 发霉的味道。
0: 对。
1: 那这个土湿对蚂蚱有影响吗？
0: 有很大的影响呀。蚂蚱在这个地方一趴，它的腹部呢受凉，它时间一长之后就跟人这个肚子受了凉一样。那人受了凉之后不就拉肚子？
1: 拉肚子，
0: 腹泻。这个蚂蚱也是这个道理。这个一旦这个腹泻两三天，蚂蚱就会死掉了。
2: 蚂蚱喜欢有阳光、干燥的环境，大棚两侧通风，透光条件比其他区域好，所以养殖棚的蚂蚱喜欢趴在两侧，这也是人会强的蚂蚱两侧比中间死亡多的一个原因。
3: 这个沙网围堆上一层塑料布啊，它雨水不可能进来。
0: 你这个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建棚的方式，你这个网子和这个薄膜，它是在一块儿的。这个下雨一下子下来啊，那个水它出不去，它排不走，它很有可能这个水吧就直接就淹过来了，啊，都很湿。
1: 真的能渗进来吗？
0: 咱出去做个实验看看，
2: 究竟是不是雨水渗入造成地面潮湿呢？随后专家让任慧强找来一个喷雾器。
0: 一般这个水啊打到这个薄膜上，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个水它一开始是不是先往下渗？
1: 哦，它渗进去了啊，
0: 沿着这个薄膜往里渗，是吧？
1: 是。
0: 假设说雨下大了之后，它有一部分水可能是往这流，但是你这个排水沟，一个是沟太浅，再一个沟离得太近，这个水啊它根本来不及往下排，然后慢慢的它就往里渗。你过来试试，它已经渗过来了，很湿了。
4: 哦，这样一来，
0: 我知道咱还是这个模仿的这个小雨，那你想要是下这个大暴雨的话，它不一会儿就这个地方全都成这个湿度了。
1: 这土都粘了，
5: 是，
1: 可算找着原因了。
3: 可找着了。蚂蚱死亡的时候，我一直就盯着那个蚂蚱看了，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周围这个蚂蚱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后悔当时没有仔细观察、仔细看看。
0: 我看这个小伙子啊，挺不错的，为人也挺实在。尤其呢也很能干，所以说呢我就想帮帮他，就想着让他去看看我那个基地。
2: 专家基地什么样的大棚让农户羡慕不已？
3: 比我那个好太多了。
2: 又是什么样的蚂蚱让农户连连称赞？
3: 他腿给我的油剂等你们敲疼来了。
2: 蚂蚱就是蝗虫，这种说法对不对？节目中还有很多有关蚂蚱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别再把蚂蚱叫蝗虫了，他们俩可不能划等号。很多朋友以为蚂蚱就是蝗虫的俗称，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蚂蚱别名蚱蜢或草蜢，是整个昆虫纲直翅目锥尾亚目下所有昆虫的总称。换句话说，蝗虫只是蚂蚱中的一类，光是中国的蝗虫种类就有1000多种。还记得它吗？学名中华剑角蝗，性格孤僻，像一位侠客，独来独往，身体翠绿色，体态修长，外形像一根扁担，所以又叫扁担钩、大扁担，是农村田间地头最常见的蚂蚱。这是笨蝗，体色以土灰色为主，身体短而粗，行动迟缓，跳跃能力也不强，很容易被捉到，因此也叫堕蝗。它的体型小，食量也小，对植物的危害相对较小。这是棉蝗，因为后肢力量大，又被叫做登岛山。它是我国所有蚂蚱中体型较大的种类，体长可达49到59毫米，体色以青绿色和黄绿色为主，一年只能繁殖一代，而且不喜欢吃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所以一般不会造成蝗灾。东亚飞蝗，它们的体色以绿色和黄褐色为主，飞行能力极强，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到3天，迂回飞行距离可达数百公里，繁殖能力也非常惊人，雌虫一次能产下400到600粒卵，一年最多可以繁殖4代。除了生得多、飞得远，它还特别能吃，一只成年蝗虫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植物，换算到人类身上，就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每天要吃200斤食物。试想一下，上亿只蝗虫组团干饭，一亩地的庄稼，10几分钟就能被。

0: 啃得光秃秃，寸草不留。
1: 最离谱的是，他们还不挑食，
0: 青草、庄稼、树叶，甚至连干枯的秸秆，通通不放过。正因如此，东亚飞蝗也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的主要缔造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蝗虫。怎么样，看到这里，蚂蚱和蝗虫的关系你知道了吧？
2: 养殖户任慧强遇到了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是因为蚂蚱吃了带露水的草，以及大棚渗水、地面潮湿引发肠炎，导致蚂蚱死亡。为了提高任慧强的养殖信心，专家邀请他到自己指导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3: 你不是领着我来看蚂蚱的信息棚，没看见蚂蚱，看见的那一层一层的那个菜苗，非常疑惑，就寻思这个菜苗是拿来干啥的。
4: 咱种这个草呢，就是为了给蚂蚱吃的，这是蚂蚱的一个食料。
3: 没种子是吧？
4: 对呀，这是那个小麦苗。我们是在这个大棚里边，在温室里边进行种植，这样的话就克服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了。
5: 而且你看这个养的方式也很特别，它是
4: 对
5: 比较立体的，
4: 立体种植啊，就提高了这个土地的这个空间利用率。
6: 它既提高了土地啊，还能给蚂蚱呢提供充足的这个营养。
3: 这种你蚂蚱愿意吃吗？
6: 都端上去拍，哦，就是看看效果去。
3: 这驴怎么还有一个车哎？
6: 都站好了啊，我要开车了啊。
5: 哎呦，这就开起来了。
6: 这个小车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劳动力，减少了与蚂蚱的这个接触。
2: 在蚂蚱棚里安装上电动小车，除了省工省时的优点外，四位管理师也不用担心踩死蚂蚱的问题了，提高了养殖效益。
3: 他真吃了，那蚂蚱。
5: 蚂蚱全围上来了哈。
3: 这么快，一下就上来了。
4: 你看我们这个草，晾干它，然后咱再往棚里喂。如果说是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那我还没有这个芽苗清理饲料呢，那个七天搁一茬做补充就没问题了。这样是两种草一搭配就不出味了。
2: 除了给蚂蚱准备充足的饲草，为了养好蚂蚱，专家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新式蚂蚱大棚。
4: 慧强，咱过来看看这个大棚，你看和你那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两个是分开的，
5: 双层的哈，
4: 纱网和薄膜分离。慧强，你看这个雨，这个沿着这个薄膜下来之后，哎，沿着这个坡就流到这个排水沟里边去了。
5: 这沟挺深啊，
4: 沟这40公分，但是它不可能渗到里面去。说这样的话，你下的再大的雨都没事。
3: 对对对，就我那个猴太多了。
5: 棚里怎么样了？它会不会进水啊？
4: 咱进去看看去。慧强，你看咱这边上干不干？
5: 很干燥。
3: 比我那个干。
5: 我感觉都成沙了。
4: 对啊，你看。
3: 它真的基本上看不见那会死蚂蚱了哦。长的是这个蚂蚱比我那个大多了，也比我那个活跃。它腿给味的油剂等着我跳疼来了。
7: 蚂蚱养成这样就行。
3: 我的蚂蚱要是养成长的是养的这样那就行了。
2: 参观完蚂蚱养殖基地，专家又带着任慧强来到蚂蚱加工厂。蚂蚱是如何制作成美食的呢？经过清洗、除杂、筛选、油炸等多个工序，制作出香酥的油炸蚂蚱。
4: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它不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8: 我们串好串以后，还得进入咱们的冷库，通过我们的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蚂蚱串烧烤特别火的一个产品，麻辣的、香酥的，这边是咱们的蚂蚱酱。
2: 经过加工，可以把蚂蚱制作成蚂蚱酱、即食蚂蚱等产品。蚂蚱虽然好吃，但专家提醒，过敏体质的人群谨慎食用。通过参观学习，任慧强对蚂蚱养殖有了更多认识。回去后，他就把大棚两侧的排水沟挖得更深了一些，预防雨水向棚里渗透。
4: 改造了一些。
2: 专家也赶来帮着任慧强解决难题。
4: 慧强，这个呢就是益生菌啊，调节肠道用的，调节它的这个微生态平衡啊，它只要平衡了，它就稳定了，稳定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拉肚子这个情况了啊。好嘞，撒的时候这样一定要均匀。
2: 喂完蚂蚱，专家又交给了任慧强种植芽苗青绿饲料的方法，为以后发展积累经验。

网上常有人说蝗虫能吃，靠吃就能消灭蝗灾，那为什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靠吃解决过蝗灾呢？首先，我们平时吃的蝗虫大多是养殖的或者独居的，干净无毒，肉质也鲜嫩。但蝗灾中的群居蝗虫实际上是有毒的。群居环境下，蝗虫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叫苯乙腈的有毒物质，体表颜色也会变得暗沉，给人一种不好惹的印象。这种状态下，鸟见了它们都会退避三舍。其次，蝗灾时的蝗虫数量极其庞大，扩散速度飞快，人类吃掉的量根本赶不上它们的繁殖速度和破坏速度。更关键的是，蝗灾过境时会携带大量细菌和寄生虫，而且现代农业在治理蝗灾时会喷洒药剂，蝗虫体内残留的毒素使得它们完全不能食用。所以请记住，养殖蝗虫可以吃，蝗灾的蝗虫千万别碰。以前古人谈蝗色变，蝗灾连年频发，可为什么现在我们几乎见不到蝗灾了？它真的消失了吗？答案没那么简单。首先，蝗虫爆发的核心条件是干旱加荒地丛生。古人靠天吃饭，大量闲置的荒地和河滩在干旱过后极易滋生蝗虫。而如今，我们的土地基本都实现了精细化耕种，荒地被开垦，水域被治理，蝗虫失去了滋生的温床。其次，现代农业的防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监测预警到科学消杀，再到天敌培育，形成了全方位覆盖。很多地方的蝗虫甚至在虫卵阶段就被扼杀了。还有一个冷知识，我们常见的鸡、鸭、鹅其实是蝗虫的天然克星。现在的生态治蝗家禽治蝗模式既绿色又高效，蝗虫根本闹不起来。从来不是蝗灾消失了，而是我们战胜了蝗灾，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底气。

0: 竹子也有18般武艺，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1: 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0: 从大山到餐桌，野生菌猎人简菌有妙招。
1: 简菌三不沾：手不沾嘴，脚不沾地，屁股不沾地。
0: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你们好，你们好，你好，请问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

0: 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战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1: 这里都是竹子啊！
2: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1: 这藏的都是酒。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找给我看看。
2: 我找给你看一眼。
1: 在里面，就在里面。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2: 能告诉我通常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听声音。
1: 听声音啊？
2: 对。
1: 怎么听？
2: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1: 行，那我就去找啦。
2: 好，那我们去找酒。
1: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这个，这个。
2: 好，那
1: 就这个。
2: 好，你来，
1: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2: 拭目以待啊。
1: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 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2: 那就再找，
1: 大家看，已经装正过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好，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就它了。怎么样？好，哎，张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
2: 这里面有酒，好，你试一下。
1: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快快快，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2: 可以啊，我们这个竹酒呢，它因为是酒跟竹子一起生长，然后呢，酒融合了竹子的一些成分，所以呢，这个酒会产生一些变化。首先呢，是从外观上会变成这个金黄色，这个就是竹子里头的一些成分的一个颜色。然后呢，从口感上呢，我们这个酒呢。
1: 变得很浓
2: 绵，然后带有这个浓郁的竹香味，这是我特别好奇，我们的竹筒酒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可以啊，这个竹子呢，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存粮食酿造的这个五粮的原浆，住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 刚开始的两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五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我们会在
1: 竹节的顶部打个孔啊，它好了。那这个孔会细一些哈。
2: 随着入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来，那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好。
1: 哦，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2: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
1: 哦，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顺便再听听声音。
2: 是不是不一样了？
1: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就空的，
2: 对，就它

0: 啊，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1: 停掉了，
0: 40秒，差不多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哇，
2: 将基酒灌入竹节后，陈大哥说要经过2年时间才可以酿制成色泽金黄、口感绵密的成品竹酒。接下来我们就跟陈大哥一起体验一下收成品酒的过程吧。
0: 李林，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啊，
1: 这颗。哎，
0: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
1: 直接就上手开始啦。这有什么讲究吗，陈老师？
0: 就是砍的时候要一定要给它砍断掉，表皮砍断掉，要不然这个会撕裂掉的话，里面的酒就会流出来。哦，
1: 哇！陈老师两刀下去，这个就有声音了。
0: 对
1: 对，不要倒了，各位。哟，倒了倒了。
0: 好，掉了啊！我要把它拉过来。
1: 哇，大家看。哇，还要再聚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哦，
1: 这我可以帮你一起吧。啊，我在这边拉。可以吗？听到声音吗？好。哎呀，
0: 我来我来。
1: 哎，听到了。
0: 有酒的声音吗？
1: 这里全是酒。对，那我们怎么取呢？
0: 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取酒吧。
1: 好，快来。走喽，我们取酒去喽。
0: 我们这个竹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取竹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1: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0: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竹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嗯，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嗯，所以呢，我们在取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哦，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在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嗯，
1: 哎，然后我们保留它的完整性。
0: 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1: 好，
0: 那我们要开始吧。
1: 好，来，我们取酒了，来吧。好，
0: 然后
1: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0: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哦，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1: 什么小工具？哎。
0: 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取酒工具啊，
1: 小木锤，
0: 小木锤，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哦，哎，要用劲啊，
1: 用力啊，
0: 哎，好，哎，
1: 好了，
0: 敲进去了，
1: 好了，哎，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嗯，好香啊，哎，好，不浪费，不浪费，
0: 干杯，
1: 啊，干杯，好，来，
3: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4: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关姐，
5: 哎，你好，小乐老师。
2: 万灵，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灵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灵和老公还元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5: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哇，
4: 这么大，
6: 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棍。
4: 发财棍？哦，这为什么叫发财棍呢？
6: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发财棍了吗？哦，
4: 那我们开始找吧。
5: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4: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儿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5: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4: 三不沾。
5: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0: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1: 对，
0: 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拆，
1: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
1: 走吧。
2: 哦，这儿有一整个，
1: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
3: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
1: 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0: 啊，手不沾嘴，
1: 手不沾嘴，
0: 手不沾嘴，
1: 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哎，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哦，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
0: 脚法，
3: 小心，对，小心踩到了，
4: 来吧。
0: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1: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0: 哇，这个
1: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0: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一整个，
4: 来敲一下，
1: 敲一下，
4: 对
1: 对
4: 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0: 哦，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4: 用力敲一下，
0: 哦，
4: 用力敲一下，
0: 哦，
5: 是不是就起？
0: 哦，这样很轻松就
5: 对，
0: 就起来了，
5: 手拿要轻松的，
0: 陈木。小婉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1: 松茸。
0: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1: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0: 哎，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啊？
4: 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它的温度。哦，湿度啊，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啊，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1: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0: 啊，它还有窝呀。
1: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0: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1: 这个就是松茸窝。
4: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1: 它都会长。哦，
0: 所以它属于定居。
4: 差不多。
1: 可以。哎，这个。
0: 哎呦哦。
1: 有好几个、
0: 冒头了，冒头！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4: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1: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0: 好的，好的。
4: 发财棍，
1: 发财棍，
0: 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1: 来，你看，
4: 就敲它的根部，就往上敲就行。哦。
0: 哇，好长。哇，好大一个！
1: 哇
0: 哇，
1: 这个漂亮！
0: 哇，
4: 漂亮吗？
1: 漂亮没？哇，
4: 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0: 埋着，埋着！哇，终于见到松茸了！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3: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0: 太有食欲了！
3: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0: 但是我摸过见手青了。
3: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4: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3: 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对，因为刚刚你摸了。
0: 手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3: 对，原汁原味。
0: 我要吃了啊。
3: 对。
1: 怎么样？
0: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6: 太幸福了！
7: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0: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见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素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0: 下锅，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
1: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4: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1: 顺序。
4: 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0: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3: 因为野生菌它吸油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4: 来吧，全都吃都。
8: 啊，太香了。
0: 太鲜了。
3: 很鲜是吧？
0: 太香了。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1: 欢迎大家。

0: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玲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1: 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格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2: 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嗨，嗨，嗨，嗨，嗨！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古大哥吗？
3: 是的，是的。
2: 哎呦，挖格高手。
0: 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格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格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格根个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格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格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格根，并且参与研发格根产品。
2: 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
3: 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先坐一下了。
2: 啊，我坐一会儿。
3: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2: 太好了！
3: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2: 哇，
3: 还行吧？
2: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3: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
2: 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3: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2: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
3: 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格根在哪？
2: 对，
3: 我出门每天都会挖的。
2: 啊，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格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笑>
3: 我等着你的啊。
2: 不，
3: 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2: 哇，这个
3: 扶你一下啊，这个路太险了。
2: 慢点，别摔着了。好，
3: 来。
2: 哇，我觉得这个。<笑>
3: 这个路太滑，哎哎哎哎哎！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2: 怎么下去？
3: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我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2: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3: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大货了。我去找一下，好吧？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3: 是吧？
2: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3: 非常辛苦的挖哥。
2: 哇，
3: 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2: 是那颗黑色的吗？
3: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
2: 好大一根，
3: 快来！
2: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3: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
2: 啊，是这个。嗯。
3: 这是葛根啊，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根，<笑>
2: 这是树吧？
3: 不是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在树上面的？
2: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3: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2: 100年以上了。
3: 是是是，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2: 来，
0: 动手开挖了。
2: 动手开挖。
0: 嗯。
2: 嗯，
0: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 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3: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2: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0: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

0: 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1: 哇、哦、还可以啊，
2: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耶、哎、
3: 我好重。
0: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踪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

0: 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滤出来，这个葛根粉滤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么这样，
1: 哦，
0: 这样左右摇动，
1: 来这样摇动，
0: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1: 哦，
2: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0: 就这种植物。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在我们土话说就是叫管仲。
2: 管仲，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
1: 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0: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0: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混了。
1: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0: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1: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0: 颗粒状的，
1: 颗粒状的，
0: 一颗一颗的那种。
1: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0: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1: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0: 很辛苦的。我们现在把晒在这里啊，
1: 让它静静的晾晒。古大哥，
0: 嗯，
1: 现在我看你也种了很多大面积的这个人工的葛根，
0: 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野生的葛根也非常的多。那这么大量的这个葛根挖出来之后，我们现在除了制作这种葛根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葛根相关的产品？
0: 有啊，如果感兴趣，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现在就可以去。
0: 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
2: 郭大哥不仅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葛根，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还共同参与了葛根新产品的研发，利用现代化工艺打造了不同的葛根制品，比如葛根月饼、葛根牙膏，丰富的产品让桑植葛根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今天跟着古大哥走进大山，体验到了挖野葛的不易，也欣喜地看见勤劳智慧的农人用新技术将传统农作物变成了年轻人喜爱的新产品，打造出了富民的新产业。希望古大哥未来能够和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葛根产业，让葛根这种山间宝贝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幸福果实。
3: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1: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饭。
2: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不包了，最低减产40%。
0: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3: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4: 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0: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去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行，跟你去看看。
0: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3: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5: 嗯。
3: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5: 真是差10倍啊！
3: 对，我给你抱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5: 谢谢。哦，它这个
3: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5: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3: 是，嗯。口感怎么样？
5: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3: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就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5: 高一些。
3: 嗯。
0: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5: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3: 1500左右，
5: 1500左右。
3: 嗯，
5: 像普通花生呢？
3: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0: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3: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5: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3: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6: 哦，
3: 嗯，
6: 里头的果很小啊，
3: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0: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5: 打算是进多少货？
7: 这次准备进80吨，
5: 不少啊。
7: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0: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1: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0: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8: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0: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3: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0: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3: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0: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

0: 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0: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3: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哎，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0: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4: 欢迎石
5: 大哥。
4: 欢迎。
6: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7: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愿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0: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7: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他说办什么？

0: 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里头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1: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三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三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2: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1: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0: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3: 红色，
4: 红色，
5: 白色，
6: 白色，
7: 七彩，
8: 七彩。
0: 到底是什么颜色？
1: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0: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1: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9: 啊，这是就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下他花生。
10: 有人在家吗？
9: 喂。
11: 大家，
10: 大姐，
11: 哎，进来坐。
12: 他在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9: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13: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9: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12: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4: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12: 值钱啊？
14: 哎，对，
12: 挣钱了。
14: 哎，对。
1: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5: 小满种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五包了。谷子一五包，他就最低减产40%。
1: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

0: 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十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随国宾家带来两三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干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人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0: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过雨，因为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在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看。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喀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

0: 父母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1: 奥古巴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2: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0: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2: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水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0: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吧，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和，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兔子。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偏要放凉了吃。
2: 你想要来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2: 好吃的，你像好吃的挺多。
3: 小吃，
4: 烧饼，麻片烧饼，
5: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郎口全羊汤。
2: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6: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3: 兔子一般都是带着吃，烤着吃。俺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的。
5: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2: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3: 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1: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坪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7: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

0: 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干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哎
1: 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0: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是坏了？
1: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0: 你有办法？
1: 嗯。
0: 这是头灯啊。
1: 对，头灯。
0: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1: 是。
2: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0: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1: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0: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2: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0: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1: 是，
0: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1: 对，
0: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呢，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呢。
1: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它们统一受孕，之后它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0: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1: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出暗光射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射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0: 哇，它好小啊。
1: 对，
0: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1: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0: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1: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1: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活动筋骨。

0: 尽管才刚刚满月，但这些小兔子们却长得飞快。这时候不光要给它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2: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2: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口。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2: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2: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0: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2: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1: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2: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2: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袋呢是集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0: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副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聊城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

0: 而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1: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找哪个。
2: 你要不要尝尝嘛？
3: 麻辣鲜香，
4: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
5: 喂，老板，再给我拿份吞嘞。
6: 要晓得的，你这吞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坐。
7: 自贡能吃吞儿，百里饭。
0: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1: 你喊脏的时候，我教你两句，然后你大声的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8: 那店咱们怎么点？
1: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8: 冷吃兔儿，
1: 冷吃兔儿啊，
8: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1: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
8: 冷吃兔儿。
1: 对，
8: 我得听听咋的。
9: 老板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万。
10: 那还有三块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9: 我们今天想吃那个地道的冷吃兔。
10: 我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9: 就是正宗。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10: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9: 好嘞。
0: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1: 这个是冷吃兔，
9: 冷吃兔
1: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
9: 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是吧？
1: 兔丁，冷吃兔放凉了的，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9: 刚吃出锅的，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1: 对。
0: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编导挨个尝了尝。
9: 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
1: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
9: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入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0: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1: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没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0: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11: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
12: 胆小，
11: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0: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伊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

0: 成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做到了极致。但一口下去，真正让老饕着迷的，不只是香料的醇厚，更是兔肉本身那股紧实弹牙的嚼劲儿。而这口感的秘密也在养殖场里。
1: 今天我们这养殖场，我们组织这个兔子跑步比赛，看看我们养的兔哪个的兔跑得最快，跑得最快的呢，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0: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3: 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4: 对，
3: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1: 好吧。
0: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0: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涛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马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三成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 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

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班委成玉，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类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雨水较多，依然实现稳产。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移动农机 4S 店护航麦收一线。压哪粽提压祈福，黄毛粽行自龙舟，端午临近，五黄食材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我国冬小麦共3.4亿亩，其中旱地小麦约占20%。近日，在陕西渭南蒲城县，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了，在当地雨水较多的条件下，依然实现了稳产。在瑶山镇荣光村，村民杜建平今年首次试种的40多亩渭麦19号旱地小麦新品种开始收割，经过测算，平均亩产近950斤。
1: 它这个前茬是玉米，然后去年完播的情况下，测产的结果是471.65公斤，在今年来说是一个中等水平。6月11日，在渭南市农科院，渭麦19号示范田里面，我们的测产结果是640公斤。6月4日，我们在澄城县五坡示范园区测产结果是734公斤。
2: 旱期这能达到500公斤，这就是极少。往年的话就是能达到300公斤，这都算好收成。今年这产量啊啥呀，这超乎我的想象，计划明年扩大到300亩左右。
0: 杜建平一共种了1200多亩小麦，共有4个不同品种。今年当地降雨量比往年明显偏多，渭麦19号依然精杆坚挺，但旁边其他品种的旱地小麦却出现了严重倒伏。
2: 你看哈，这是倒伏的，将近差一半。这就是这倒伏的这颗粒，你看就瘦小，这么倒伏的，你看这颗粒饱满。这一亩地这能减产40%到50%，在这就是收割难度也大，这成本也是高了。你本身像其他哎，我倒的，我收一亩地是40块钱，这收一亩地就得一倍甚至还多。
0: 杜建平说，在旱地种小麦就像是在和老天爷赌博，麦子种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年天气是旱还是涝。单一高杆品种遇风水年易倒伏，单一矮杆品种遇缺水年易绝收，所以有一个能在不同天气里产量都比较稳定的品种很重要。科研人员为了提升旱地小麦单产，经历了漫长的育种过程，终于在品质、抗逆性、丰产性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3: 首先是它的枝高降低了接近15分，茎干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了。第二个，它的产量水平也提高了，渭麦9号的产量水平就是450公斤左右，就是9倍斤以上，它就有倒伏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渭麦19现在到650公斤，这个

0: 基本上还不会太多负。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为了让农机能够正常运转，流动的农机 4S 店就成了农机手们最大的助力。最近，我的同事郭佳宁就实地体验了农机维修师傅们的生活。
2: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里面全是配件。哇，履带都在上面。农机跟私家车是不一样的，在麦收的时候，尘土飞扬、秸秆到处乱飞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它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和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呢？国产农机最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就是随时可修。
3: 今天接待了几家了？
4: 差不多有7-8家了。
3: 这就是于师傅的床，这是干嘛的？
4: 隔热的。
3: 晚上是不开空调吗？这里
4: 没有空调，2米发层15米的。
3: 这你要装空调，得起码是个2匹的机器。
4: 你问题是你电从哪里来？没电的。
3: 对，晚上你这关门吗？
4: 不关，热呀，闷呐，蚊子太厉害，哥。
3: 你们跟农机手相比，谁更辛苦一些？
4: 现在农机都带架式的，封闭很好，里面带空调，它比我们好多了。晚上用户12点报单，我们要去给他排除，
3: 就不管几点，
4: 对，
3: 不管多远。师傅啥时候回来？
4: 不一定，有的时间一天还不一定回来一次。
3: 开到了没？修完了没？
5: 现在还有98公里。
3: 98公里？
5: 还有3个。
2: 我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服务车，它会根据卫星、根据大数据来判断目前集中收获的地点。那一个片区的辐射的范围可能也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我万万没想到，
3: 朋友们，98公里绝对是超出外卖配送范围了。
4: 最高的能可以跑到200公里。
3: 200公里，我们去追它。
2: 下一站是126公里之外的新乡的霍家县，100多公里只为了修一个东西。
3: 你的坏了？
6: 对，无极变速坏了。这等于是个马场里边种的。
3: 马场？
6: 对，
3: 养马的。
6: 对，
3: 马入俱乐部。
6: 对，
3: 朋友们，这就是河南，弼马温在河南也得种小麦。
7: 从白天开到夜里，终于见到了于师傅那位不着家的伙伴韩师傅。
3: 这是今天接的第几个活了？
8: 第6个。就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是120，跑到那修完之后又跑到这儿160。
3: 这就是你的饭啊？
6: 对，
8: 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3: 你先整一口。
8: 嗯，
3: 这是。这种夜修一定是韩师傅们的常态。今天农机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农机坏掉挺好的，
6: 下雨了，今天也不耽误，
3: 坏了是时候。
6: 对，
3: 还有坏在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呢？坏在晚上是个好时候。这些农机手希望农机坏的时间，可能就是韩师傅最忙的时间。
9: 没事没事没事，
10: 我太难了。
3: 怎么这么费劲这个？
10: 本来就不好下手。
3: 不能给厂家再吐槽两句，能不能设计的让我再好下手一点？
10: 不可能，
3: 不可能了。为啥呀？
10: 再照大一点，村庄的路都这么小，
3: 是，
10: 你都进不去。
3: 最耗时的是哪点？
10: 上下螺丝，每一圈你都在动好几下，10几个螺丝，1个多小时。
3: 哎呀，10几个螺丝整1个多小时，情绪这么稳定吗？
10: 骂骂咧咧也是一天。中奖了，
3: 我们摄像老师就是几下已经磕了2头了。你这天天钻上钻下的不磕头吗？
10: 不磕头，头上全是包。
3: 这农机它不规则，它形状，
10: 对，
3: 它东一个角西一个角。哎呀，
10: 它要规则了就又要变大。
3: 韩师傅想的还是农机的大小下田更合适，他没想自己维修方不方便。这个就是被换下来的无极变速箱，现在就更能理解韩师傅了，是不爱吃饭吗？就是他的手每天不太合适吃饭了。
10: 我本来是个厨子，老表他说干这个能挣钱。
3: 你拿手菜是啥呀？
10: 酸菜鱼。
3: 一个拿手菜是酸菜鱼的厨子，现在每天在那儿啃锅巴。
10: 一年只能干半年吗？
3: 那半年呢？
10: 干厨子。
3: 现在北京时间马上11点了，修了2个半小时，来吧，试一壶。哇，这么帅啊！不会开收割机的厨子不是好维修师。甩开尾了，我天哪，怎么把收割机开出了一种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感觉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加油站的旁边，加油吗？
11: 不加了，
10: 一洗脚洗洗脸洗洗头就睡了。
3: 来加油站睡啊？
10: 加油站有摄像头，有配件啊。
3: 这多少钱配件？
10: 这车几万块呢。
3: 就是找个